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的行驶。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有需要的时候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清晨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5: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5: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6: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今年的高考成绩已经公布了，很多同学呢考上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学府，也有很多同学想好好的利用这样一个超长的暑假，让自己收获更多的技能。那么针对高三毕业生，市交通控股集团全属交通驾校推出了暑期学车优惠政策。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市交通控股集团全属连云港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交通驾校的王慧敏王书记走进直播间。王书记你好。
8: 主持人好，连云港市的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全属交通驾校王慧敏。
7: 王书记，交通驾校作为连云港市驾培行业的标杆，今天呢我们也想通过节目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交通培训有限公司这个交通驾校哈。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我们交通培训有限公司交通驾校是连云港市唯一的一所一类的国有驾培机构，也是全国首批5星级驾校。 我们驾校是自有科目二、科目三的考场，为所有的驾考学员提供全流程一体化的驾培服务。那么今天呢，也想借此机会，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多说一句，我在驾培行业今年是23个年头，又是一位女同志。我家里的孩子也即将年满18周岁，马上也要到学驾照的年纪，所以说我非常能够理解各位家长的担心，能够感同身受。那交通驾校可能不是您唯一的选择，但是一定会是您最正确的选择。关于学费，请不要只看报名时初次缴纳多少钱，而是要看最终拿证后共计花费多少钱。
7: 好的，听了王书记的介绍呢，我想收音机前也有许多听众啊，取得的驾驶证都是从咱们交通驾校考取的。那么暑期针对高三的毕业生，咱们交通驾校有没有一些招生福利呢？
8: 针对我们高三的毕业生，像我们 C1 C2 的价格，就是 C 类的车型报名原价是遵守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是2600元。今年高三的学子，我们开设了特惠班，凭高三准考证价格 C1 C2 均为2200元。这个里面像我们高考结束后凭准考证全额报名，还是要想我们科目二、科目三适应性训练各两次的，这个就是考前到我们的考场用模拟的考试车进行训练，就是免费赠送，就是高三的学子各两次考前的适应性训练。如果这个有效期当然也是有有效期的，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但是这个也不用担心，如果说到期之后未通过考试或者说还没考试的，我们仍然保留一次基础的考场训练的，仍然还是可以免费到考场，科二科三各免费一次。
7: 嗯，王书记，我理解这个项目哈，就是免费的，它是不是指的是到考场实地让你去用模拟车体验一下考试的这个实际过程，这个是免费的？
8: 对，是的，是的。
7: 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不看报名的价格，我们要看你拿到证之后你一共花费多少钱，是这个意思吧？我不说那么的直白，但是能听懂的自然能懂。
8: 对，确实是的。
7: 嗯，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什么高考季的福利呢？
8: 像咱报名成功之后呢，还可享受高考季的一个专属的升级福利，例如说家长陪同报名，我们还有免费可领取就是安全驾驶体验课一次，就是像可以在我们的模拟器上进行练习，这样子也能够打消家长对孩子学车安全的一个顾虑。其实我们的模拟器就是相当于和我们的实车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模拟器上把前期的一些基础的训练好，然后训练好通过以后再用我们的实车进行训练，这样子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保障，一个安全的保障。另外还有就像报名结束之后，只要是高三的毕业生报名结束后即享交通驾校的会员服务，当然这个会员的权益不限本人使用，可以尊享我们交控内部的像苏港汽服公司的苏港检测站的车辆年审，还有仍然也是汽服公司的联谊型车管家洗车专属的内部优惠，就是报名的时候凭咱赠送的车辆年审的优惠券、联谊型车管家的洗车券，即可享受对应的专属福利。
7: 嗯，这个福利也是非常好的哈，因为像这个汽车审验啊，有一些驾校，不叫说有一些驾校，而是相当多的驾校它是没有检测线的，对吧哈，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包括这个洗车的内部优惠啊，也是现在是去洗车，我觉得的价格也很高，所以我都基本上不怎么洗车。如果有这个优惠券的话呢，也给大家能够省下一部分的费用哈。那么接下来呢，除了咱们的这些特色优势之外，还请王书记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还有哪些。
8: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驾校是具备国有品质保障的，承诺拒绝吃拿卡要，违规呢可随时投诉退款。像在科目二的训练环节，就理论考考过之后，通过我们的模拟器训练通关之后，可以直接进行我们下

0: 一步的科目二的实车训练呢，就实操环节。那我们推出的是一师到底的教学模式，就是由同一名教练员全程负责科目二、科目三的教学，这样子能够熟悉每位学员的学习特点，这样教学能够更顺畅，学车效率会更高。 像暑期，就是高考季，每年我们的暑期都会有暑期高考季的，就是特设。我们还设了夜训班，也就是从7月6号下周一起，7月6日起至8月31号止，然后夜训班严格遵循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我们的这个夜训服务最晚可开至晚间的8点。 就是我们的学员只需提前和你的教练员预约时段即可到校，就是参加练车，这样子能够更加灵活便捷。然后我们的训练场，就是如果说你不是晚上练，然后正常的白天练的话，我们的训练场也是增设有遮阳棚，有专门的空调休息区，然后还提供免费的饮用水，这样防暑药品，优化了暑期的练车环境。
1: 这个再跟大家悄悄的说一下，我们家的大宝就在这个王书记这儿报名。我一开始联系王书记的时候，我就说我看好的就是你们家有遮阳棚，因为夏天孩子这个学驾照如果没有遮阳棚的话，我就觉得会晒得很黑。
2: 对，
1: 这个遮阳棚是我最先看好的。还有一个就是离家也近嘛，因为他在地址就是在建设路上啊，那个交通交警现在叫做交管支队，交管支队的这个旁边离家也很近啊。还有一点就是我还没想到啊，夜间也可以培训，那就更不用考虑紫外线了，不用考虑太阳了啊，夜训都是可以的哈。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吗？
2: 有，就像如果说我们的老学员带新学员，老带新，双向福利，就是已经报名的学员推荐新学员来报名的，双方均可额外是额外获赠交通驾校价值360元3小时的陪练陪驾服务。如果说你报名成功的学员，然后晒单激励，然后你现场发布朋友圈或者抖音配文，我在交通学驾照，然后并且点赞超过100赞，可
1: 获赠交通驾校价值660元的6小时的陪练陪驾服务，就是我们这个陪练陪驾服务是什么？是你有驾照的，然后时间长你没开车的，然后想要开车了，然后但是呢，我技术不太行，不敢开了，然后可以到我们交通驾校来，这样我们系统上都会有进行标注的，可以进过来核销，然后我们有专门的教练员，然后带着我们的这样陪练陪驾服务的这样学员可以上路去进行训练的。嗯，好的。马上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哈，但是我们地址还没来得及说，王书记，电话呢暂时先不挂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地址吧，是在海州区建设路
3: 建设东路6-6号苍梧小学西校区的隔壁。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好的，王书记，我们接下来继续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都是针对高考生的这个贴心的服务和福利。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通过什么方式呢？可以在工作的时间拨打
0: 0518-8568-1111或者 8585-7301，也可以到我们的 报名培训地点，连云港市海州区建设东路6-6号，也就是苍梧小学西校区的隔壁，香溢世纪花城南门的对面。我们的地理位置是相当优越的，交通非常的便利。
1: 嗯，我刚才只说了两点哈，就是第一，它有遮阳棚，哦，多少年前我就看到有了。
0: 对。
1: 第二就是离我们家比较近，它在市区非常的方便。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王书记一开始就讲的，它是唯一一家国有驾校。信得过啊，我觉得这样的单位确实信得过。很多人，我也这么多年，我也介绍我好多的听众去报名学驾驶证啊，在交通驾校。为什么呢？真的就是信得过，质量有保证，而且不会跟你发生一些什么其他类的不愉快的事情哈。那么最后，王书记，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叮嘱和嘱咐这个祝福给大家呢？
0: 好的，那么高考结束，终于迎来一个漫长的假期，我也给家长和同学们一个实用的建议，其实可以利用这段漫长的空闲时间来我们交通驾校考取一本驾驶证。那么如今的驾照早已不再只是职业的刚需了，更像是现代人的第二张身份证一样，变成一项必备的生活技能。学车学驾照它是一次缴费，培训合格且通过考试拿到证以后是终身受用的，不管在我们今后求学工作还是日常出行都能够派上大用场。那最后也想再送上我们交通驾校的祝福，就是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理清思路，慎重地填报志愿，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前程，然后未来脚踏实地，一路向阳。
1: 好的，谢谢王书记。想学驾照的家长和同学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0518-8568-1111 0518-8568-1111，也可以到交通驾校培训地址，就是连云港市海州区建设东路6-6号苍梧小学西校区的隔壁，直接来报名。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王书记，欢迎您下次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好，谢谢。
4: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2: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在还有车贷、房贷没有还清的情况下，就向朋友出借资金，该行为是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吗？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又有效呢？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例。2020年7月份，林某向方某出具了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呢，林某向方某现金借款60万元，借期180天。贾某经作为担保人签字按手印，并与方某签订了借款抵押合同，借条下方记载了收款账户是贾某经名下的账户，当日方某呢就向这个账户转账了60万元，林某、贾某经共同向方某出具了60万元的收条。此后贾某经陆续向方某支付利息，一直到2023年9月份，共计呢是支付了合计23000元。后来林某、贾某经未按约定还款，方某呢就将他们起诉至了法院。庭审当中，林某称方某自身的车贷、房贷没有偿还完毕，不具备出借60万元借款的经济能力，其出借款项大多是从银行转贷而来的资金，其存在高利贷情形。贾某经认为，其仅作为保证人，并非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那么这起案例的争议焦点呢，就在于方某出借款项的行为是否无效。

0: 某和贾某京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那么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贾某京，贾某京应当向方某偿还借款以及利息。林某作为借款人向方某出具借条，并且呢签订了借款抵押合同，应视其真实意思表示。林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该行为的法律后果，且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方某呢，按照约定向借条中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借款，双方民间借贷合同成立并且生效。那么林某呢，应当按照约定向方某偿还借款。林某和贾某京是方某出借款项时就应当知道实际借款人是贾某京，但是根据双方的通话内容，可以认定方某出借款项时并不知情，而且呢，向贾某京的银行账户转账呢是基于借条当中的约定，不能推定方某自始知道实际借款人是贾某京。借条及借款抵押合同中并未记载利息，方某未能举证证明林某对其利息的口头约定是明知且同意的，于是法院对方某要求林某支付利息的诉求未予支持。关于方某出借资金的来源问题，方某自述出借款项呢尚有这个房款还有这个车贷未偿还完毕，对此呢法院认为房贷车贷等长期消费贷款不应认定为套贷，此类贷款通常是将贷款资金直接支付给第三方，并不存在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情形。在审理过程当中，方某向法院提交了其在出借款项前的经营流水以及银行存款凭证，足以认定方某具备出借能力。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方某的出借资金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于是法院对林某关于方某贷款转贷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林某、贾某京承担还款责任，但是不承担利息的还款责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夏天洗头是个大难题，洗的勤掉的多，洗的少头皮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越来越靠后，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别着急，今天直播连云港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非遗好物，这个含金量不用说，不仅能做到头皮清洁，更能从根源重建头皮环境。关键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加养发乳的大全套，关其618当天还得285元，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年终回馈专场，四大正装一共148元，前5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洗护体验装，相当于100出头到手足足8件套。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别说618，全年都是独一份。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头屑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回复秒杀下单。洗发水千千万，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的追捧呢？答案就两个字，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农参米，龙脊山的山泉水，瑶寨的非遗工艺，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它里面还有二裂酵母，雅某兰黛小棕瓶的核心成分，用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您用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一套300已经不算贵了，而今天100出头，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您到手的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合适。直播连云港回复秒杀，100出头带走8件非遗洗护好物。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刚才呢，有这个粉丝朋友给我发私信说，你早上一开始介绍的咱们莲园区喝咖啡的那些店那些点都在洋山岛啊洋窝头啊哪些地方呢？我已经私发给他了啊，大家如果说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不妨去这个海边去吹吹风喝喝咖啡。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5: 迫于无奈，大头又去相亲了。对方问他，你有房吗？
16: 有啊。
15: 你有车吗？
16: 有啊。
15: 你那个车的尾号是单号还是双号啊？
16: 单号啊。
15: 哦，那不行，我车尾号也是单号，我得找个双号的。
16: 切，拒绝我也没有必要这么煞费苦心吧。
14: 大头给女神打电话，鼓起勇气告白，
16: 我
3: 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可以吗？
15: 电话的那头没有反应，大头沉不住气了，小心翼翼地问：
3: 喂，你在干什么呀？怎么这么安静？
15: 我在点头啊。
3: 这次大头是当面表白，我喜欢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呢？
15: 不行。
3: 为什么？
15: 你表里不一。
3: 我哪儿表里不一了？
15: 你体重130，性格250。王美丽参加闺蜜的婚宴，同桌有一个老太太，还没等大家吃完就开始打包，甚至有一个菜刚上来就被老太太直接塞进了塑料袋。王美丽生气地说：大妈，您这也太过分了吧，啊，哪怕让大家每个人吃一口你再打包也行啊。
3: 年轻人怎么这么不讲究呢？你们每个人吃一口那多不卫生啊。坐火车买到了上铺，特别开心，可以爬上去躺着，结果中铺小伙子非要跟我换，说他想要上上铺。换了之后呢，刚要上中铺，下铺的小妹妹又非要给我换中铺，我只好在下铺。我就是想说一句，我只要把鞋脱了，你们睡哪儿都一样。
15: 父亲节前夕，王美丽问老爸：老爸，马上就父亲节了，我给你买箱茅台吧。
4: 不用，戒酒了。
15: 那我给你买条好烟吧。
4: 不用，我烟也戒了。
15: 爸爸，你得给我一个表孝心的机会是吧？
4: 你真想孝顺我？
15: 那当然是啦。
4: 好，真想孝顺我，你就去帮我把你妈的购物车清空了吧。
3: 阿豪上初中的时候，背着家里逃了一星期的课，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爸问：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15: 就那样呗。
3: 老爸飞起一脚把阿豪踢出2米多远，差点撞到电视机。只见老爸生气地吼道：老师打电话都来家里了，说你一星期都没上课，还敢撒谎。
15: 老妈在一旁劝道：哎呀，孩子他爸你轻着点儿，小心这些家具。
3: 王美丽刚刚不小心把一个妈妈特别喜欢的杯子给摔碎了，心里一阵打寒，心想这得被妈妈一顿臭骂呀。然后美丽灵机一动，给妈妈发了个短信：
15: 妈，刚才一只老鼠乱窜，把那只黄色的杯子给撞倒了，摔在地上碎了。
3: 结果没多久妈妈回信息：
15: 那只老鼠是不是1米63，体重120斤，老大不小还没对象，成天在家惹祸呀。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5: 大头交了一个新女朋友，俩人聊天，女孩问大头说：大头，咱俩也谈了半个月了，怎么没听你提起前女友啊？我跟你前女友比怎么样啊？
3: 你俩相比，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5: 哟，我还不知道在你眼里我这么好呢。
3: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他去年出车祸去天上了。
14: 好哥们儿到铁柱家里来吃饭，媳妇儿拿出几瓶啤酒，这铁柱问媳妇儿：怎么打不开呀？
15: 没有酒起子怎么开呀？
14: 铁柱指了指自己的脑子说：你就不会用这儿开？
15: 铁柱的媳妇儿若有所思，突然拿起酒瓶狠狠地向铁柱头上砸了过来。
3: 大头回家，老妈唠叨大头没有女朋友，这大头小声地跟爸爸说：爸爸，你看看我妈天天叨叨咕咕的，烦不烦呢？
15: 老爸啪的一下拍了桌子说道：
3: 烦。
15: 话还没说完，大头的老妈气呼呼地冲过来说：大头他爸，你想说啥？
3: 烦？男人就得有个女人管着，你这么大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我老婆代管一下不行吗？星期六的中午，铁柱做好饭喊媳妇儿：老婆吃饭了。
15: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吃，我减肥。
3: 晚上出去吃饭，看着桌子上那么丰盛的菜肴，铁柱媳妇儿吃得云卷残云。铁柱实在没忍住说：老婆，
16: 你不是要减肥吗？减肥最重要的是晚上不能吃太多呀。
15: 是我减肥还是你减肥啊？
16: 当然是你减肥了。
15: 那我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呀？外甥女儿特别调皮，一天她惹大头生气了，大头就对着她的屁股打了两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外甥女儿一个人站在门后生闷气，大头的姐姐去哄她说，要不妈妈去帮你打回来出出气呀。
16: 外甥女儿摇了摇头，这大头心里一阵感动，心想这孩子呀，真懂事儿啊，没辜负我平时那么疼她。这时只听外甥女儿奶声奶气地说，
11: 妈妈，要不咱们把舅舅杀了炖肉吃吧。
16: 老王跟媳妇儿吵架，脸被他抓得跟花猫一样，正在郁闷呢，刚巧丈母娘来了。老王气呼呼地指了指自己的脸，望着丈母娘一脸尴尬，心想这下媳妇儿要倒霉了，假装出门，然后躲在门外偷听。丈母娘果然大发雷霆，拍着桌子骂道，
15: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男人的脸是随便能抓的吗？你看我跟你爸吵吵闹闹一辈子，抓过脸吗？
16: 这个时候传来媳妇儿的声音，
18: 妈，我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16: 只听丈母娘苦口婆心地说，
15: 凡事要长点心啊，你爸的大腿每次都让我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你见他在我娘家人那儿告过状吗？
1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19: 即使只剩一线希望，也要尽我所能。
20: 只是成为治疗师那天

0: 住！要塞就快崩塌了，你救不了他们的。
1: 只要我还在，就有一线希望。
0: 伊恩，
2: 我好像出现了幻觉。

0: 滞留人间，或许只为等待见证此刻。再见，我亲爱的弟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铁柱两口子在街上漫步，铁柱不时地扭头看着那些从身边走过的美女们，铁柱媳妇儿忍不住地抱怨说，每次出来逛街你总是看别的女人，你知不知道我心里很难受呀。
10: 我也难受啊。
9: 你难受个什么劲儿啊？
10: 看看别的女人再看看你，我这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9: 铁柱的媳妇儿问铁柱，老公，如果有一天我和迪丽热巴都掉进河里，你先救谁？
10: 当然先救你了，她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
9: 如果他说先救他，他就嫁给你呢？
10: 那也不行，万一他骗我呢？老王在沙发上对着厨房里忙碌的媳妇抱怨，老婆，以后你能不能对我温柔点啊？你看你一点儿都不贤良淑德，根本就是个母。
9: 老王媳妇嗖的一声从厨房里窜了出来，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切菜刀，用刀一指，厉声喝道，我是什么？
10: 牡丹仙子。
9: 这还差不多。今天铁柱媳妇儿问铁柱，铁柱啊，咱们上的什么保险啊？
10: 第三者责任险。
9: 话刚说完，铁柱媳妇儿就啪的扇了铁柱一个大嘴巴。铁柱捂着脸莫名其妙啊，
10: 你打我干嘛呀？
9: 没啥，听到第三者我就很生气。老爸数了王美丽花钱如流水，美丽诡辩道，我那叫视金钱如粪土。
10: 美丽她爸常常叹了一口气说，哎，哪辈子没干好事儿，养了个化粪池啊。大头面对着女友审视的目光解释说道，那天呢他手机没电了，我就是让我给他拍张照片。
9: 女朋友仔细地打量着这张照片，讽刺地说道，哟，看来你给他拍得很用心呢，拍得这么好看呀。
10: 别，我就是随便拍的。
9: 哼，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随便一拍都很好看咯？铁柱正准备抽烟，被媳妇儿看到了，大声吼道，你就知道抽烟还能干嘛？
10: 洗衣做饭，厨房我也收拾了，垃圾也丢出去了，这不抽一支烟思考一下还有什么活没干吗？
9: 哦，勤于思考是好事儿，那你继续吧。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开心包邮，
11: 欢乐到付。
1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阿豪带着女朋友逛街，女孩子进了一家店在试皮衣，自己美的不行，还嫌不够呢，转头问阿豪：亲爱的，我穿这件皮草怎么样啊？
12: 阿豪瞥了一眼说：浑然天成
11: 啊。那就是这衣服跟我很配咯。
12: 当然了，狐狸皮最适合狐狸了。

0: 铁柱两口子在聊天，铁柱媳妇儿委屈地跟铁柱说，老公，今天有人说我长得丑。
1: 一般来讲，男人说你丑，意思就是说还可以，说你漂亮呢，那就是真的漂亮了。
0: 胡说八道，那你们男人要是遇到了真的很丑的女人会怎么说呢？
1: 笑话，我们怎么会跟这样的女人说话？
0: 周末，老妈洗完衣服之后喊王美丽，闺女，我请客，咱们一家三口去吃大餐。
1: 看到老妈累了一上午，美丽爽快地答应了，点餐很丰盛。吃完，美丽起身去付账，老妈一把拉住王美丽说，
0: 别，我有钱。
1: 老妈，你打牌又赢钱了？
0: 不是啊，刚才洗你衣服的时候翻出来500块钱。
1: 女神给大头发了一张自拍照，很快又撤回了。大头回复说，我刚看见流星了。
0: 什么意思啊？
1: 那是转瞬即逝的美。
0: 哦，不好意思啊，我发错人了。铁柱有一个朋友特别邋遢，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到家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地板被拖得锃亮，一切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放了一张纸，上面写着，
1: 你是猪吗？一个好好的家比猪窝还乱，我一个小偷我都看不下去了，你知不知道我被累成什么样子了？啊，抽屉里有5000块钱我拿走了，这就是家政服务费了。
0: 火车上，阿豪的身边坐着一个很漂亮的妹子，想搭讪却不知道说什么，没想到妹子先跟他说话了，帅哥，你有口香糖吗？
1: 哦，有有有有有有。
0: 那你能吃一颗吗？
1: 周末一大早，大头还在熟睡，被一阵清香的空气给惊醒，然后就看到老妈在屋子里拿着空气清新剂到处喷洒。大头赶紧问老妈，妈，你在干嘛呢？
0: 没事儿，清新一下空气，满屋子都是单身狗的味儿。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提示，减速慢行，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向未来。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依旧是每天的二手车节目时段啦，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感谢各位锁定调频收听我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凯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

0: 好，跟各位朋友们报告哈，咱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就像是我们的节目名称一样。那大家呢，如果最近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想要咨询啊，或者有一些遇到了什么困难啦，甚至呢咱们需要维权啦，都可以找到我们传统媒体帮大家保驾护航。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边呢，每天呢和大家去介绍一些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内容，还有呢就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些车辆的免费的评估。所以正在收音机前或者是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们啊，咱们呢手上有车在考虑要不要卖掉呢，如果要卖掉之前，我们要自己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咱们都可以参与到今天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把咱们这台车呢跟我们来描述描述，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然后再把车况也描述一下啊，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这样呢我们就会告诉你了哈。这个咱们这台车呢，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的话呢，又能收到多少钱啊？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给大家做最专业的解答。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咱们电台的电话来，打进来之后呢，在线上跟我们的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记好号码啊，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啊，是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开通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再一个，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给大家同步的开通我们线上的互动方式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是为大家开着了，咱们可以进入到抖音里边来，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就是上甜下心啊，思想品德课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呢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来，在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李永真的留言了哈，马上就帮您估车哈。好，其他朋友也是一样，也是我们和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啊。咱们现在正在刷到的抖音的直播间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每天上午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钟呢，准时和各位见面，来替大家去解决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所以再说一下啊，我们如果最近呢要考虑卖车，或者说呢还没有到卖车那个程度啊，咱们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自己手上的这一台爱车可以价值多少钱的话呢，我们就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一档直播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讲什么呢，说我手上有一台，这个下面记好六点啊，品牌、车型、车款、颜色、配置，还有上牌的年份以及行驶的公里数。好，这个六大点一讲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给您报价了啊。那与此同时呢，咱们也可以同步的把我们这台车的车况也给我们讲一讲。那比如说之前有没有出现过什么样的事故，是不是有过怎么样的换件，或者是补了几面漆哈。好，我们来先关注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李永真同学啊，手上有一台，我忘介绍老师了 ，sorry。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节目里边呢每天直播的时候不是都说嘛，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嘛。那咱们交广的御用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 Hello。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陈老师上午好啊。看了一下呢，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李永真同学呢，有一台车需要我们来给大家估一下啊，有一台这个18年 1.5T 的冠道，是最低配的哈，然后行驶公里数是6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
1: 好的，那么18年上牌的冠道1.5最低配，那么这个配置的话呢，它是没有天窗的版本，对，相对来说中配要少卖个大几千，这边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6万。

0: 大几啊，6万6、7、8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7万5左右，7万5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哈，好，跟各位报告哈，咱们老师给您估完了价格以后呢，你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交管也是收车的，或者呢，咱们正在收音机前，或者是在抖音里边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啊，那我们要买二手车也是一样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包括无锡啊、南京啊，还有开封的等等的朋友们啊。好，我们觉得老师估的价格也 OK 啊，就可以把车直接卖给我们哈。或者呢，你就是对这个价格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同步的继续的在这个评论区哈给我们留言。提出你的问题就行，非你不可，收到了啊，马上给您估。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利永真啊，他说可能是同款车是吧？同款车，那么除了最低配以外，那有天窗的版本，就是那个中配的话，如果是那收的话，能收多少钱？陈老师？
0: 好的，那么中配的冠道正常带天窗的版本的话，目前可以收购价格在7万多，7万4、5、5、6左右这个区间内啊，是正常收价。因为它这个版本没有天窗，没天窗的话，对价格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冠道的最低配卖的比较少，市场保有量也比较低，所以相对来讲保值率要低一些。
1: 好的哈，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非你不可，非你不可手上有一台2016年12月份上牌的17款别克英朗，白色自动进取版的啊，然后行驶公里数呢是7万公里，说呢之前有过这个补漆，但是没有出过险啊，那车况还是很不错的。来，我们看一下，郑老师给大家估下多少钱啊？
0: 好的，16年年底上牌17款新款的英朗1.5的自动进取型白色7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收购价格在16000-17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在2万小几，2万23以内啊，2万到2万23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他这款车已经有10年了，但是从来没有出过险，我觉得挺溜的。那他这个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小量的，比如那么3回以内的出险，和他这种零出险的比起来，他的零出险和前面这种情况的比起来，大概可以价格上浮多少呢？
0: 价格倒是差距不大，因为对于这个年头的车来讲的话，没有出险、没有换件、只有补漆的情况下呢，对，都已经算是比较优质的车况了。所以说给到的价格都是按着比较高的报的。正常情况，比如有出险、有换件的话，这个车也就能报到10000中，14000-15600左右。我们给他报到的是17000嘛，所以说有个2000-3000的一个差价。
1: 是的哈，所以呢，像这种情况，我们跟这个咱们的车主朋友们也是讲的稍微也仔细一点哈，就是因为咱们的车况挺不错的，然后我们和一般呢，就是有一些出过险呐、有一些什么曾经有过什么碰撞啊，或者是有一些换件的车辆比起来的话，其实我们是比他们还要再高个2000-3000的啊，不客气的，非你不可啊。好的，我们现在节目正在直播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报告哈，以及咱们的网友朋友们。那我们现在呢，这是直播的是一档电台的二手车节目啊，直播时段呢在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今天是周五，大家出去都开始放松了是不是？放松就过来看看节目哈，看看直播，我们来聊聊天，唠唠嗑。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啊，咱们现在正在刷到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在这个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呢，我们可以参与进来进行互动。那我们说呢，有这个车辆需要评估啊，说我们现在手上这台车呢可能要考虑出手把它卖掉啊，那在卖掉之前呢，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它的价值是多少，就如果现在卖的话哈，卖给车商那大概呢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这个个人之间直接交易，就比如说你把你的这台车呢发到网上去啊，发到我们的这个朋友圈，然后你自己个人交易的话，这个标价可以标在多少，我们呢都可以先参与到咱们的这个电台的这一档二手车节目的直播里边来，然后呢跟我们的老师来咨询一下，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哈。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来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给各位来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开通我们这档节目的两个参与方式哈，一个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部电话，号码很好记，就是直接打到我们电台来， 85453123，如果有外地的朋友也想参与是OK的啊，我们凌云港的前面的区号是0518， 0518-8543123， 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向我们的程老师咨询就可以了啊。这是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 85453123。 再一个呢，咱们说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我们来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哈。咱们程老师和我们大鱼子呢都在群里边啊，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啊，就是我们节目组的 评估师。好，我们的抖音账号呢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思想品德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把你的二手车问题呢咨询留言就可以了。再一个呢，你说要买二手车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凌云港交通广播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评估车辆，然后卖车以及买车这样的一个渠道啊。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二手车这一块呢水还是比较深的哈，也情况也相对的复杂一点，那么找我们交广就没有错了哈。好，下面时间跟各位报告哈，如果要是您有这个购买二手车的诉求的话，就听好了，每天节目的这个第一大环节里边呢会为大家进行一些 车型车款的推荐，就是我们交广呢会自己呢做一些审核，然后呢在一些车里边呢去找到最最精品的优质的一些车型车款，然后呢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进行推荐。最近呢我们可能要去正好在找一些二手车的话，说不定你就会听到那一台你正在寻找的感兴趣的那一台车，通过咱们凌云港交通广播买到的二手车，咱们放心就可以了啊。好，如果说我们听到了那一台自己感兴趣的车的话呢，就赶紧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啦， 可以拨打进我们电台的电话，85453123，或者呢直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好，这个思思小推车，在思思小推车这个抖音的直播间的留言区里边来发话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还是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啊，我们呢如果有车呢想要来了解一下，可以卖多少钱，大家都可以现在在抖音评论区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这车的相关的信息基本的情况。好的，下面时间交给您程老师。
1: 好的，那么现在由我为大家带来一些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车是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7，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崭新售价 7.68万元。 21年上牌大众迈腾 380 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崭新报价 9.98万元。 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 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的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崭新报价 7.88万元。 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了 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 目前展厅售价 4.78万元。 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 3.88万元。 19年比亚迪宋 MAX 1.5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 3.88万元。 20年上牌别克 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 安全行驶了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 7.5万元。 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 11.98万元。 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7万多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 9.8万元。 17年宝马 320 2.0T M 运动短轴版本，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5.8万元。 18年宝马 320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7.8万元。 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5.8万元。16年奔驰 CLA 220

0: 四驱轿跑、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可以算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9年上牌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T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T 自动四五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所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来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0518-85453123。行，
1: 好的，好，感谢陈老师。

好，以上给各位推荐了这些车型车款，咱们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咱们有听到我们最近正在找的您感兴趣的那台车，那就欢迎各位参与进来和我们节目组联系。我们都说过，好，这个好车是不等人的，而且呢尤其是二手车这一块，它不像新车啊，它比较这个简单粗暴一点啊。那二手车呢，我们觉得跟运气也有关系啊，那我们运气好一点可以遇到一些这个车况又透明又优秀性价比又高的车，但是万一运气差一差呢，钱也花了，但是车呢那后面小毛病又多，然后可能买的时候呢，对方卖给你的时候又给你隐瞒了好多他的真实的情况，是不是？那所以呢，买二手车啊，还是一定要这个第六个120万分的精神啊，然后双眼一定要摸清了看清楚啊，以防呢就是买到这个车况不透明的问题车。那通过咱们交广每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些这么多台车里边，我觉得长期往听下来总会听到那么一台你感兴趣的你喜欢的那一台车，对不对？当你听到了就不要犹豫，直接下手哈，直接和我们联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给我发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里边呢，我们的榜一榜二呢是咱们的四小推车节目组的评估师哈，我们呢也可以给他们点关注，然后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边嘛，直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咨询就行。那么另外呢在节目时段以外，毕竟节目直播只有一个小时嘛，直播的时段以外的时间里边呢，我们要是后期也包括比如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啊什么的也有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买卖车辆的话呢，也都可以这个关注我们的程老师跟大宇子就可以了，给他们发私信就 OK。 因为你们找我的话，我一般可能或许不会看得特别的及时，然后看到了呢也要去跟他们咨询啊，所以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由专业的人来干啊，我们呢到时候给他们点关注，然后给他们发私信就 OK 了。那么也跟大家再继续报告一下呢，可能今天周五是不是人都休息啦？今天抖音直播间人比较少啊，没关系啊，那我们在这个后期的时间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节目组来留言就行。然后在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依旧的直播到10点钟，在10点钟以前呢，我们有朋友想要咨询二手车的问题都是同样的，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电台的电话啊，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现在呢我们先不打电话啊，大家呢可以移步到抖音直播间，因为马上会进入到半点报时，我们到抖音的评论区里边来聊聊天啊。今天呢节目就做的相对轻松一点，因为马上周末了嘛，想想就高兴啊。好，我们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啊。我们直接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现在还是依旧可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哈，可能会有一些新朋友刚刚进入到抖音里边，然后还不太了解我们这档节目，咱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呢可以给大家免费的评估车辆，咱们把车子的相关的信息内容发给我们，说这车子的品牌车型车款颜色配置，然后几几年上牌行驶的公里数啊，这六大点留言过来之后呢，我们就给您进行车辆的评估了哈。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那么到这个抖音里面来啊。

0: 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慢点以后。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们现在呢也继续给大家来开通咱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那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啊，如果呢你要是有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大家呢都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号码 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广播的电台的啊，可以参与进来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那再一个，你说我要是不方便打电话呢，那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在线上啊， 给我们以文字的形式进行留言跟交流。我们的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想品德课的那个思，思思小推车。咱们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呢，可以跟我们去了解一些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那如果说呢，咱们的朋友们现在手上有车辆需要免费的评估一下啊，说我现在手上这台车我可能考虑要买，但是我不知道它能卖多少钱， 都是同样的，可以参与进来啊。告诉我们以下几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啦，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啊，补漆啊等等的哈，把车况一秒数完之后，那我们就会告诉你这台车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最低也不能低于多少啊，咱们自己车主朋友们做到心中有数。 咱们呢在抖音的评论区里面可以给我们打私房话留言，包含的那个内容刚刚也说了哈，就是关于他的品牌车型车款颜色配置上牌。好的，直播间电话84531123，现在给大家开通，咱们随时可以拨打进来，在今天的9点55分以前哦。然后呢我们现在一样的哈，今天今天周五嘛，我们也放松一点，大家可以呢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我们来聊聊天插插管啊， 也不一定非得是发车来啊。好，我们现在电台这边呢先播首歌听听吧，来，嗯，去感受一下。快，我看到我个同事，他跟之前不一样了，年轻了好多，而且也洋气了好多，怎么了？<笑>啊，我们来听一首最近在网上在抖音里特别火的一位曾经这个2000年初吧，比较就是火起来的一位男歌手，他的歌我还

我还那个主持过他在连云港的粉丝见面会，猜猜是谁？我看我现在我挑一首他的什么歌听呢？听我大学时候听的歌吧，高中高三时候听的歌。

好的，我们收到了嘟噜的留言啊，咱们这台车是哪个颜色的，也顺便给我留下哈，给我发来一下啊。好，跟各位报告，马上会进入到咱们44分的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来。那现在呢也是同样的，咱们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44发话留言，如果您是需要车辆评估啊，想要了解一下我们手上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出手的话，想卖掉的话，可以卖多少钱呢，咱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里边来啊。在我们的 抖音的评论区，抖音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啊，咱们进来之后呢，直接咨询就可以了。好的，我们今天节目里邀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那我们给这个嘟噜评估一下车的价格，等一下吧，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广告了。

马上就一条很短的时间哈，我们读卢稍微等候几十秒钟，我们回来之后呢就给您进行车辆评估报价。那与此同时啊，我们其他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啊，可能您刚刚刷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咱们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也是同样的开通两种的互动方式，一个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电台的电话8545313，或者呢咱们也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思思小推车里面来啊，思思小推车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我们来免费的帮各位来评估车辆。好了，我们马上会进入到一条很短的广告哈，这条广告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到节目里面来给各位来评估车辆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好，我们抓紧时间哈，给咱们的嘟噜来评估一下车辆啊。手上有一台19年的帕萨特，混动精英版的，黑色的，是19年9月份上牌的哈。这一台帕萨特混动精英版，行驶公里数40000多公里啊，是银转飞的啊。请陈老师给估个价，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1: 好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19年9款混动帕萨特的正常行情，不是银转飞。就是私家车的情况下呢，价格是在6万多啊，在6万左右，6万冒点头，6万12这个价格区间。那么是银转飞的情况下呢，那价格就要得下调个2万左右，基本上是在4万多啊，4万中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呢在5万左右啊，5万左右。
0: 陈老师，是不是只要挂着银转飞有这样的一个名头的车的话，它都要比它正常的没有银转飞的车比起来的话，它折价还折不少，是不是啊？
1: 折的其实相当多的，因为你的车子说白了使用性质就变成这种营业性质了。虽然你的里程比较少啊，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营运车辆呢，它都是一年10万8万公里的特别大里程的，所以说对你的价格肯定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也是想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没有考虑好确定要每天去跑这些网约车的情况下，首先不要着急去把自己的手续去做一个营运的一个备案，因为对您自己私家车的繁殖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0: 好的，明白了啊，大家也记住陈老师说的话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小苹果果啊，它有一台这个2017年的现代领动啊，自动挡带天窗的，白色的，行驶公里数12万公里，陈老师我们给它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2017年的现代领动，然后去自动挡带天窗，我们就按照这个1.6的中配来给它推算价格啊。然后在车况没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可以给到它报道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多，2万中左右啊，2万5左右的一个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给大家估完了哈，咱们老师给您估完之后啊，我们要是觉得价格合适，那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我们的交广是收车的，怎么了小苹果，我这价格觉得还比较合适是不是啊？卖给我们吧，我们收哈。一般来讲呢，就是只要咱们的朋友们给我们老师去描述的咱们这一台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是完全符合咱们这台实车的哈，就是你问的跟我答的是保持一致的，那么我们就是直接就是走行进到下一步交易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按照之前我们估的那个价格去收车，而且一定会只高不低，说不定我们见到实车之后，比如我们又觉得很喜欢，又或者是觉得哎你这个车跟你报的比起来可能它还能再值得更高，那我们也不会吝啬的。所以呢，咱们交广收车的话就本着一个信念，就是要保证咱们车主朋友们的根本利益啊，我们也不是以就也不是说这种生意人啥的，不是以挣钱为目的的，所以呢我们尽量的给大家就收车的时候哈，收您的车的时候，我们能把价格给的能给的越高越好，就是尽量能给高，绝对不会给低的哈。所以呢，一般老师给您估完了价格之后啊，咱们呢就可以考虑把车卖给我们，或者你说我在观望也是 OK 的，你也可以再多问几家嘛，对不对？中间呢，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最终的这个信任感啊，主要是放在我们的交广手车节目组这边来，毕竟我们这边是传统媒体嘛，我们也不敢坑人呢，对不对？坑人的人也没法干这个，是不是？所以咱们呢，就是，你可以最好是横向去对比一下，去了解一些别的车商啊，他们收购价，只要不是恶意竞争为前提的话，那我们交广给的价格一定是跟其他家比是只高不低的。所以咱们呢考虑把手上车卖了的话呢，当然了二手车对吧，咱们这台车卖掉的话直接卖给我们交广就行了。那再一个，你要买车，刚才我也讲过了，咱们也是放120万个心，通过连云港交通广播你买到的车不会有问题的，好吗？我们会进行这个全方位的审核筛选，这个专业的不专业的各个渠道我们都要去看，这让这台车完完全全的符合要求了，符合售卖要求了，我们才会好。所以呢，咱们如果说后面有这个诉求的话呢，可以在抖音 给我点关注，然后发私信就可以了，也是现在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报告啊，咱们现在可以移步到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来。今天中午我们稍微放松放松啊，不讲太多的那些不太好玩的，我们可以聊聊天。我们今天也稍微再听听歌吧哈，就是那个 VCD 那种放碟片的机子呢，然后我妈在家拖地，然后看着这个林俊杰的这首歌的 MV， 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种感觉，现在一听就感觉哇，这思绪那画面感一下就拉回到当年了。好，我们稍微听一首歌哈，然后呢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啊，随缘啊，随缘，马上就是陈老师跟您联系啊，我们的嘉宾老师跟您联系，在后台您看一下就行啊。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的给大家在线上再等候各位几分钟啊，我们要是有朋友想要咨询啊手册问题，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电台的电话来，0518-8545-3123。再一个呢，咱们也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啊，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感谢我们网友朋友们的分享啊，谢谢大家，我们稍微听一会儿这个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啊。

0: OK， 我们来继续给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评估哦。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师傅唐僧同学有一台2015年的马自达 CX5 啊，是白色的，然后说这个媳妇儿开的哈，这个公里数呢，我们按照一个相对合理的正常的公里数给大家去估，然后这个配置排量是 2.0 还是 2.5， 看看 2.0 的，请陈老师也给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2015年第一代马自达 CX-5 2.0 的，我们按照10万公里左右来推算吧，因为11年的车了，目前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3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那陈老师，如果比如说它这个公里数是属于非常少的话，那我们大概这个价钱可以有多少上浮空间呢？
1: 上浮的话应该也就是在2-3000以内啊，区别不会特别大了。
0: 嗯，好的，不客气啊，唐僧啊。因为这个也不太了解咱们这个车是不是有什么换件啊，哈，这个补漆补了多少面什么的，反正我们现在就按照眼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信息，老师给您这个估价啊。然后如果说要考虑把它卖了的话呢，就趁早啊跟大家说了，如果咱们的车主朋友们啊，你决定手上这台车是要卖的话，那二手车这一块哈，从这角度来分析肯定是宜早不宜迟的啊。好，我们今天这样子，电台节目先到这儿啊。我们下一期再会。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位女生是这么说的，她说自己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相亲对象啊，聊了两天，提出见面，对方说请她吃饭，她答应了，于是呢就去赴约了哈。那这个约会结束以后呢，女生似乎对这个相亲对象还挺满意的，也主动发了这个聊天的内容。但是没想到的是呢，对方并没有想要深入交往的意思。
7: 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他们聊天的这个截图啊，因为人家女孩子有附了一张截图。女孩问到说，哎，吃饭的时候提到你家房子还没装修，你准备装修成什么风格的呀？其实看上去就比较主动了啊。这个时候男生说，啊，我们不太合适，不好意思，然后发了一个小尴尬微笑的表情。女生说，聊的不是挺好吗？哪里不合适可以说一说，是外貌还是其他方面的不合适呢？其实这个时候女生已经表现出自己的好感了，还是想要去争取一下的。
6: 对，
7: 男生回答，人品吧。
6: 啊，这就很严重了啊。
7: 女生呢也是继续的追问，在女生追问之下，对方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呢，从两人见面开始，所有的开销都是男生在支付，包括吃饭之前的奶茶钱。最后吃完饭准备走，服务员告诉他们还需要支付10块钱的饮料钱。这个时候女生没有主动付钱，而是站在一边等待对方支付。
6: 哎，就是因为这个不主动啊，让相亲对象对于女生的人 人品产生了质疑
7: 啊。女生觉得啊，那既然对方说了请客，自己不必付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吧。
6: 但是这相亲对象却觉得，大头的钱自己都出了，最后10块钱的饮料钱，女方怎么也应该主动付一下。虽然自己并不会真的让他付，但他必须要有这样的态度和意识，这样他会觉得这个女生还不错，不喜欢占男生的便宜。
7: 嗯，最后呢，两个人在沟通过程当中，女生终于是被激怒了，觉得对方因为10块钱胡乱对别人的人品下判断就很奇葩，就把饭钱转给了对方，大概是觉得两个人三观不合，不必多聊。还没等女生说完，对方就直接把她给删了。
6: 啊，说实话哈，看完这一段聊天记录以后，我觉得这位女生的相亲对象并不是抠门，而是过于在意这些细节了，对吧？
7: 而且也过于敏感，好像不那么太懂得沟通方法。不过就像她说的，如果她真的在意钱，那吃饭的时候就会提出来两个人 AA， 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啊。
6: 嗯，
7: 而且她在删除好友之前，她也没有收取女生给她的转账。
6: 嗯，
7: 所以她在意的那个点可能是就请了女生吃饭，作为第一次见面的相亲对象，女生呢应该跟她客气一下，主动付一点小钱，而不是理所应当的让她支付所有的费用。所以在她看来，这是态度问题，但是把态度上升到人品，的确稍微有点小题大做了。万一因此而错失了良缘，那可怎么办呢？
6: 其实从这个聊天记录当中来看，女生并不是小气，也并不是不愿意付钱，
7: 嗯，
6: 只不过是意识不同，而且男生确实是过于在意这种细节的一些问题了。
7: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就像是这名相亲对象一样，因为过于注重细节而导致一段关系矛盾频发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之前就听过一个做设计的小朋友诉苦，一个小女孩说男朋友的敏感让她很崩溃。就有段时间呢，这个女生她着急做自己的工作，做设计方案，忙得不可开交。我们都知道就做设计经常倒也不至于说被甲方折磨吧，但是
6: 就是时间很颠倒。
7: 对，她接触到这个项目之后，经常忙的就连饭都顾不上吃。
6: 对，
7: 那对于男朋友的消息，他也只能是抽空看一看，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复。
6: 嗯，
7: 那如果信息回晚了，就会换来对方的一句质问，说你为什么才回我消息，你在干嘛。
6: 嗯，
7: 而这女孩就告诉男方说自己并不是故意不回，只是当下太忙，只能有时间了再回。但她的男朋友根本听不进去她的解释，他说可是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啊，哪怕再忙你都会放下工作及时回复我，甚至是秒回啊。
6: 嗯，
7: 那正当女生准备开口解释的时候，这个男友还发来一句话更让她无言以对，就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有别人了，是我哪里做的不好，配不上你了吗？
6: 我没有啊。
7: 你看看你是不是不耐烦了，我见过你最爱我时候的样子，所以我也知道你现在对我冷淡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分开好好想想吧。
6: 哎呀，这个男生其实他的行为吧，我倒也能理解，因为他闲嘛，他在那种恋爱的状态当中嘛。可是女生不一样啊，女生很忙，她完全没有思考这个恋爱的状态。
7: 你说她在意你吧，她分手分的又是那么的随意。
6: 对，
7: 你说她
6: 不在意你吧，她不停地催你，希望让你能够给予他更多的关注，对吧？
7: 你看，用这个热恋时候两个人的样子来对比当下，其实用细节和标准去衡量双方的感情，或者去衡量一段关系，并且妄下判断，这是很多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容易陷入到的误区，真的不分男女啊。
6: 啊，然后呢，就是这些原本想让关系变得更好的太在意，好像就一下子成为了这个关系当中反而存在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了。
7: 嗯，有研究显示说，和恋人之间的亲密互动呢，是我们情绪的重要来源，而且现在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谈恋爱更需要一种情绪价值。那当我们过于在意关系当中的每一次互动，那任何一点点的不顺心啊，不如意都很容易被放大，所以进而会导致我们卷入到一个难以控制的情绪漩涡当中。
6: 嗯，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可能会出现不合拍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临时的一些变故会导致照顾不周，再有啊就是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相处模式一直在发生变化的，这种细微的变化如果把每一件事都用放大镜去看的话，你好像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了。
7: 你可以去思考他到底是怎么看待这段关系的，为什么他总会有这么多的不开心呢？那我们是不是不合适呢？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出问题的可能真的不是关系变坏，而是我们开始用放大镜仔细的去审视关系当中每一个有瑕疵的这个行为。那放大镜用久了，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自证预言，就是你脑海当中一直担心关系可能有问题，那最后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关系真的出了问题
6: 啊。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有一个电影，就是我想和你好好的、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7: 看过，就女主叫喵喵是吧？
6: 对对对，那个男主叫亮亮好像是啊，然后他们因为飙车结缘的嘛、然后两个人真的是感情上一拍即合，感情也是迅速的升温，甜蜜快乐着。但是这个女主早年啊没有得到足够的那种爱，所以她内心一直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小孩，所以呢就是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她就变得患得患失了，对这个男主啊就出现了各种猜疑啊捕风捉影这种行为，就挺让人窒息的、
7: 我记得他怀疑这亮亮和前女友藕断丝连，猜测这公司女同事和亮亮搞暧昧，然后呢就逐渐抓狂，为了抓住亮亮这个男人，他做了很多惊人的举动，什么电话测试啊，安装监控摄像头啊，包括跳楼威胁呀、最后亮亮发现女朋友对自己真的控制欲是越来越强，精疲力尽的他终于要开始挣脱，选择逃离，这两人最终关系破裂，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方协文、也是之前很火的一位了。
6: 对，我觉得这种人设在好像电影啊电视剧当中包括小说里的故事特别常见，
7: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真是来源于生活，生活当中不少的亲密关系其中有一方就是这样的，
6: 就是因为太在意对吧，
7: 这种太在意真的会毁掉一段关系。
6: 是，
7: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要跟大家来聊到那些细节、那些在亲密关系当中的细节，那些在恋爱当中的细节，在生活当中的细节，在两个人相处当中的细节，在一段关系中的细节。那此刻听到节目的各位听友呢，大家也可以来考量一下，看自己是不是特别在意细节的人，或者生活当中有哪些细节让你特别在意。
6: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各位好，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您在生活当中，您在感情关系当中，是那种注意细节的人吗？
4: 其实我发现好像现在年轻人越发的去渴望被爱，也是在努力的在一段关系当中去寻找着自己被爱的证据。常言道说这个细节决定成败，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像细节就被提到了感情里面很至关重要的高度，总是通过细枝末节的痕迹去一一比对啊，两个人感情的深浅，去向对方讨价还价一般去诉说委屈，去体验爱或者去被爱。其实最开始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打动到彼此的是细节，
3: 是
4: 那同样最容易被忽视的也是细节，而且不知不觉会省略很多原本需要格外注意的一些经营。
3: 哎，那么大家觉得啊，就是这个感情需要注重细节吗？
4: 我个人觉得其实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会忍不住的去反复去用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去提醒你一些事情。
3: 那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我们为啥要谈这个恋爱呢？
4: 谈恋爱这个问题还挺深刻的，很少有人被讨论过，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向往一段温暖的、恒久的、恒定的、长期的陪伴和温暖。可能就是因为女孩子嘛，因为你去打针会有人心疼，拔牙的时候会有人握着你的手，时刻发送出的状态都会被回应、被在意，这种感觉就很棒啊。
3: 但是有的时候哈，我们还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出现吵架、冷战。原因呢可能是觉得对方没有以前那么爱自己了。咱们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就是天气问题啊，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在暧昧期，那对方呢可能总是能够提前预报天气。
4: 哇，这个就很贴心哎。
3: 对，提醒你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阴晴不定的啊，那男朋友可能就对这事儿置之不理了。然后呢就责怪跳跳糖说，哎，你怎么不看天气啊，你又乱穿衣服啊。
4: 我乱穿衣服还不是因为你没提醒。
3: 你怎么能怪我呢，这么大人连个天气预报都不知道看吗？
4: 你看这一下就开始吵架了啊，刚开始其实就是不经意的想闹嘴，紧接着就开始吵起来，就曾经那些细微的小事和关心和在意，难道说真的都随风消逝了吗？我觉得不是。
3: 可能就会提出一些细节的关键词啊。可是这时候啊，男生可能往往就会认为说相处久了相互都需要一个体谅，对吧？那你能做到的事情你自己来做就好了。
4: 什么意思呀？我听懂了，也就是说之前刚认识的时候呢，你每天提醒我天气情况，提醒我多加衣服增减衣物，然后到现在了相处久了时间长了关系稳定了确定下来了，就让我自己管自己呗，就让我要体谅你呗，要理解你，要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呗，这是什么谬论？
3: 你看一看，这就开始了吗？这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个意识的差异导致了矛盾的冲突
4: 啊。然后男生就觉得自己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而且自己能做的事儿自己做觉得也很方便嘛。女生就觉得不一样啊，这是很大的事情啊，从细节当中就透露出来你不爱我了。男生可能会觉得小题大做，你要这么想我是真没办法。女生会想，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跟我说话，你到底是怎么了？是不爱了还是有人了？
3: 哎呀，关于这个恋爱对于男生来说总是一个很头痛的一段学习经历啊。
4: 突然想此时此刻就应该唱一首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以前如果有冷冷的冰雨你都会告诉我要带伞，现在你就会任它在我脸上胡乱的拍。
3: 这都是有亲身经历的呀，跳跳。
4: 这一段真没有啊，完全想象。
3: 还挺会做戏的。
4: 咱主要是没有一个遇到天冷的时候会提醒你加衣的男朋友。
3: 哎，你看这恋爱关系真的是需要相互相处过程当中彼此包容，彼此的理解，才能够长期的走下去的。恋爱当中有时候以自己的情绪为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细微的问题。
4: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且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以自己为先的。当然在恋爱当中可能一定会遇到那一种付出型人格，包括两个人经常会问到说你爱我多一点还是我爱你多一点，那爱对方多一点的那个人可能就会相对更付出的多一些。
3: 嗯，细节虽然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事情而自我感动。
4: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女生，她特别在意男朋友，特别在意这个男生对于她的在意度。
3: 嗯，
4: 她会在意说，哎，对方有没有把自己的照片当成壁纸啊，
3: 嗯，
4: 对方有没有消息秒回啊，有没有特殊的节点给自己提前准备礼物啊，这些细节他都认为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对方极容易做到的。
3: 嗯，
4: 但其实有点强加于人吧。哎，其实每个人都有经历过亲密关系，那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都是如何相处的，有没有一些好的或者是不好的经验，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3: 一会儿见。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我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在恋爱当中的一些现状，比如说细节真的很重要，一点点的细节都会让你对对方对你的感情可能会产生质疑。还有就是恋爱当中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以自己的情绪为先的，优先考量到自己的情绪，但凡你多去理解对方一点点，可能就是给自己的感情一个好的经营的基础。那另外就是在感情关系当中，一点点敷衍，一点点怠慢，那不好意思，都是结束的开始。
6: 其实感情注重的并不是细节本身，而是是否真的真诚。
7: 没错没错，这句话我高度赞同。细节存在的因素其实就是对方太在意你嘛。那这种细微的在意其实最触动。
6: 对，
7: 恋爱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全情投入啊，总是让人无比上头，

0: 让我想到了那部电视剧叫《玫瑰的故事》。
1: 你又想到《玫瑰故事》了，这是你的爱情启示录吗？
0: 啊，不是不是，是因为当时聊的热度太高了，我本身真的一点都不想去看。他的第一段恋爱刚开始就是全情投入，但是当时间拉长，你就会发现被忽略的那些细节真的是不小心吗？真的是之前没在意吗？还是他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呢？
1: 还是说这感情就是相处着相处着就慢慢变淡了，或者说对方本身就不是一个以爱情为先的人？
0: 嗯，很有可能。就像是玫瑰和男一他们之间的那种情绪处理方式，我这里说的男一不是男主角，而是男生出现的次序。
1: 庄国栋，
0: 对，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了。
1: 庄国栋，
0: 对，就是玫瑰和庄国栋。你说他们俩在感情当中，尤其是在发生争执和矛盾的时候，他们的处理方式究竟谁错谁对呢？玫瑰会打电话问他要一个究竟，而庄国栋呢，我在忙，我告诉你究竟，但是你要等我一会儿。哎，玫瑰又会着急，你在敷衍我，我一定要听到答案。庄国栋说，好，你一直烦我是吧，那我就先关机了。
1: 你看他俩其实很多次的争吵都在于说，玫瑰专注于感情的问题，我想急于解决，你是不是爱我的。然后呢，庄国栋当时的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于我的工作是否耽误了进展，所以他们两个关注度完全都不在一件事情上面。
0: 玫瑰觉得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对我很重要，你为什么没有在意我的感受？
1: 是。
0: 而庄国栋会觉得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而且我告诉你我在忙，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1: 其实从他们当中的一些细节，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你看玫瑰他是可以为了爱情去着手接触一个新的项目，或者说是压根儿不在乎非常重要的一些案子，可是庄国栋不是。庄国栋为了自己出国可以完全放下一段热恋起来的这样的一段关系，他也会因为工作关系然后不去管自己的女朋友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两个人我觉得不是同一类人，所以注定会走不长远。
0: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1: 来来来，说说你的观点。
0: 我觉得再展开啊，也探讨不出他们俩在当时当刻的一种情绪，也都是因为其实起初双方的全情投入，所以会让对对方更多了一些在意和挑剔。但其实如果他们俩的出场顺序不是那个第一位，说不定啊两个人的关系就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很难说得清楚说感情当中到底是谁对谁错。我还记得曾经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同学有两个人，当时也是羡煞旁人，他们大一的时候就开始相遇相识相知并且相爱，谈了一段甜蜜的大学恋爱，但是却在最后一年就大四的时候相互道别。当时两个人互相聊天嘛，女生就追问说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也没有具体的原因，就是说不明白的一句说感情淡了。
1: 哦，感情淡了。
0: 对，以前他们俩送过那个小礼物，那小礼物也不贵，就是胳膊上戴的那种小皮筋儿，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那个专属小皮筋儿，以前都是要跟人炫耀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1: 就懒得戴了。
0: 对，曾经这数着日子定期备好的那个红枣桂圆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懒得泡了。
1: 哎呀
0: 啊，曾经说好的你每次去美甲我都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哎，就不作数了。反正太多太多这些细节，不管是被学业的压力啊，还是迷茫的方向啊，包括成长的焦虑啊，反正是通通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掩盖了。那这失望堆积久了，自然而然也就该分手了。
1: 你看其实这细节并不是说是一道难题，一杯热水，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者是温暖的怀抱吧，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很多时候我们纠结的不是细节，而是慢慢消失的这种真心实意就没了。
0: 这种真心实意其实有的时候它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去帮助我们表达。你看在恋爱当中我们经常会被一些甜蜜的瞬间所迷醉，但是真的让一段恋情长久幸福的就是那些不容易察觉的小细节和这些细节所表达的形式。哎呀，就老话总说细节决定成败嘛，这句话在恋爱当中同样是很适用的。尤其是这两个人关系非常亲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越来越多的在意对方，也会发现更多生活的细枝末节，然后两个人也会有生活习惯的磨合。那我们来说一说吧，你看在恋爱关系当中哪些细节可以帮助这段爱情更加的甜蜜和长久。
1: 看来这里面是有窍门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这一点庄国栋就没有做到。
0: 又说到庄国栋，在你心里耿耿于怀是吧？庄国栋他确实这一点做得不好，我觉得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太尊重和在意玫瑰的感受。
1: 不，我觉得他不是不尊重，也不是不在乎，而是他不

0: 不会，就是他的父母没有教会他去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
1: 嗯，有可能他存在一个自己的套子当中，存在于一个自己的想象里，他觉得我这样这样做你还不满意吗？我这样这样做可都是为了你呀，我这样这样做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
0: 自我感动。
1: 但是他没有明确知道他的另一半到底需要什么。
0: 对啊，人家想要苹果你非要给他一个香蕉，甚至给他一棵香蕉树，对方都不会感觉到惊喜或者惊讶的。
1: 哎呦，你这话说得很精辟啊，过来人啊，张小白。
0: 那还是有点感情经历的呀。
1: 所以你看，在感情经历当中真的要去细心观察，并且关注对方真正的他的情绪变化，这个是维持你们恋爱幸福感的关键。
0: 嗯，
1: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像庄国栋和玫瑰他们一次一次的争吵，其实都是因为可能没有关注到女生她的感情的变化，而女生呢刚开始可能还没有觉得自己被忽略，时间长了以后这种被忽略就变成了累积的失望，觉得你毫不在意。那既然不在意，那我们就挥手告别吧。
0: 你看，其实作为恋人啊，我们需要的是敏锐地观察到对方的情绪的波动，并且给予适当的一些回应。那比如说对方已经明确说我现在情绪不好，我们先冷静一下，让我缓一缓，那这个时候对方就不要再咄咄逼人了，就真的要拿出时间来让对方舒缓一下情绪，很可能对方情绪平稳以后再来处理一些矛盾，或者是再来安慰对方的时候，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是应对于就是还比较会沟通的女生或者男生。
0: 嗯，
1: 就他能够主动说出来说我这个时候情绪不好，需要冷静调剂一下，这种状态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遇到那种不太会沟通的，比方说生气的时候可能会生闷气，或者冷战，或者不想说话，或者真的就是哎呀，想要隔绝一切，这种情况也经常有。那其实作为恋爱当中的当事人，我觉得每个人大家都不需要去特地说主动的去寻求对方生活当中啊细节情绪的变化，可能就是完全被动的无意识的你就已经捕捉到了对方的一点点感觉。
0: 其实你想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段关系当中一定是秉着真诚的态度的。
1: 嗯，
0: 那只要真诚在，那你就一定会关注到对方的变化，对吧？
1: 是的，而且只要相互在意，把对方当做家人，一定会关注到就是生活尤其是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0: 嗯，这里是一路有的聊，
1: 那这一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没错啊，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来。那刚才呢也说到了，在一段良好的感情当中啊，其实是有一些细节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3: 对，就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其实我觉得当两个人可能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彼此的沟通、温柔的安慰和支持，其实都会让对方明确地感受到你的关心和爱意。那当两个人特别开心的时候呢，你的分享、你的共鸣都会增加你们之间的链接，所以这个时候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对方空间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对方也需要一个独处的时刻来调剂自己的情绪嘛，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需求，通过这种细腻的情感互动，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稳固。
2: 哎，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啊、信任也会不断的加深的，对吧？那再有呢，我觉得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3: 太重要了，不只是恋爱关系啊，就是任何关系当中，我觉得沟通真的太重要了，沟通解千愁。
2: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保持良好的沟通习惯，它其实是可以避免掉一些误会和矛盾的产生的。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啊、想法呀，还有就是要聆听，要认真的倾听对方的声音，让彼此更加了解对方内心的一些世界。有效的沟通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交流信息，其实是减少时间成本和这个工作成本的。
3: 我觉得有效的沟通它不只是交流信息，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而且可以帮助你去更了解你自己，也会帮助你更了解对方。因为其实现在当下两个人在一起，两个年轻人很难做到说彼此相识相知，尤其是相熟，因为大部分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然后走到一起的嘛。所以其实更需要去更多的沟通，来了解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环境啊所造就的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性格。那当两个人面对冲突的时候，理性冷静的去讨论问题，而不是说情绪化的指责或者埋怨，它可以更好的让你们解决矛盾。我又突然想起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玫瑰，其实玫瑰也有一点点问题。
2: 你说，
3: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很情绪化，它很爆炸、很爆裂。那不管是出于任何原因，其实这样大的情绪变化，它都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的方式和形式。所以你看，你的情绪如果太过于炸裂，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你最亲密的人。
2: 那一定是的。
3: 你可以色彩饱满，你可以鲜艳，可以鲜活，那都是你的优点。可是当你把它作为武器去伤害对方的时候，那两个人的感情当多次经历伤害，其实对于你们的感情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2: 哎呀，别管后期两个人是否能够和好如初，总是会给你们之间的这种回忆添一抹比较不愉快的色彩。与其如此，还不如增添一些共同创造的美好的回忆，这反而可以催化我们的感情的升华。
3: 是，哎，这一点说的特别对，我强烈支持。就是共同经历和创造那些美好的回忆，它绝对是增强一段幸福关系、一段恋爱关系这个更甜蜜更幸福的重要的一个途径。张小白，你坐在旁边为什么突然开始嘴角上扬？你觉得自己说的很对是吗？
2: 没有，我是在想，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增强这种恋爱幸福感的途径，怎么去创造美好的回忆，又太多了。我
3: 一
2: 想我就
3: 幸福的不得了，是吧？
2: 嘴角真的是

0: 比 AK 还难压呢。
1: 哎呦，真是，你就像网上经常会提到的说，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啊，一定要有一次旅行
0: 啊、哦、对，
1: 说旅行当中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会有相互磨合的一些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创造美好的回忆、嗯、但是旅行之后回来就分手的也大有人在啊。
0: 我、哦、今天看到了一对情侣，就是他们拍短视频嘛、嗯、然后他们在旅行之前就签订了一份旅行协议，
1: 嗯，
0: 然后如果违约的话，每一条都会有相应的扣罚奖金。
1: 哎呀，这个真好啊，我喜欢收钱。
0: 你比如说，对方做不到了，任何一方违约了，就要扣50到200元不等的金额。
1: 哎呀，这扣的太少了，他记不住啊，得让他长记性。
0: 不要因为金额的多少而去犯规，就只要达成协议以后，就一定要遵守嘛。
1: 对，
0: 你看他那个协议里面就会出现，比如说，不要催促对方。不要说到一个地方说，哎呀，我好累啊。还有说，不要因为对方拍照不好就喋喋不休进行人格的攻击和侮辱。但是拍摄方也要努力的去制造氛围，调动被拍方的情绪。
1: 你的这个协议如果让我在下方点击评论，那我就会说，真的好难啊，这钱我不要也罢。
0: 不行，如果两个人谈恋爱的话，就是达成共识，就一定要在旅行当中必须要遵守旅行这份合同
1: 啊。那我还不能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了，那我
0: 不
1: 要。
0: 不是，你有什么？
1: 你不要，不要开始了。
0: 你想表达什么情绪啊？我听。
1: 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就直接表达，直接沟通啊！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我状态已经很不爽了。你这个照真的拍得太丑了，要不这样，我们换下一个路口，找另外一个景点，我们再去试一试，或者换我来帮你拍。
0: 这可以啊，我觉得这可以。
1: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浪漫的旅行，就是很简单的一顿精心准备的晚餐，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意外的惊喜，这些美好的瞬间都会成为你们感情当中的珍贵回忆。
0: 嗯，是的啊，我觉得还要尊重一下彼此的独立性。
1: 哦，这个很重要，让我想到了方协文。我觉得在恋爱当中，就是尊重彼此这个独立性是维持两个人健康关系的关键。
0: 嗯，
1: 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这个方协文？包括我记得之前张小白提过一个朋友之间的例子啊，
0: 嗯、
1: 就是对方的这种掌控欲太强
0: 啊、哦，
1: 他可能涉及到就是每天会时不时的问你，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回复他，他就会着急，然后他就会狂打电话。你如果告诉他这个时候在忙，他会怀疑你在忙什么，
0: 对，
1: 你在跟谁联络？
0: 是，
1: 那他甚至有可能在你的手机里去设置什么什么小软件啊，
0: 嗯，来监控你。
1: 对，我觉得这种真的太可怕了，太让人窒息了。因为现在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给对方一点空间和自由好不好？真的给对方独立的空间，才是你们真正去追求幸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0: 是的，恋爱当中的一些幸福感往往就藏在这些不易察觉的小细节当中哈、啊
1: 嗯。
0: 所以呢，良好的沟通，共同创造美好的回忆，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幸福感的，可以打造出完美的恋爱关系的。
1: 所以各位，不管你是在恋爱关系当中还是婚姻关系当中，这些小方法你学会了吗？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

0: 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927。连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这个直播热线85531235531123。
0: 好，当然我们的抖音号同步也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哈。其实我们的抖音开播之后呢，我看到有好多的老朋友也是陆陆续续啊，通过我们的直播，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欢迎各位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静静楼市。哎，我刚刚看到那个九月府的那个马永杰来直播间为我们点赞，他每次都是默默的点完赞然后就走，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是的，其实我们在上两个礼拜吧，有去九月府，因为它的外景有公开，我们去感受了一下，就是在整个园林的中间哈，我们做了一场交流会，媒体的一个见面会。
0: 是的，
1: 其实给我感觉就是坐在中央景观哈，可以看到就潺潺的流水，包括有一些假山啊，或有一些绿植的话，让我坐到这里有一种不太像回家，就像去外面旅游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体验感还是非常强的。
0: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在那个小桥流水的那种园林当中，然后好像和老朋友就
1: 叙旧，
0: 很久不见的老朋友，然后在一起聊天，聊一聊自己对这个行业的一些看法和见解，我觉得这个感受会非常的好。如果当下有那个府的琴声，你知道吗？
1: 有，他们不是现场有弹那个，
0: 就高山流水的那种感觉
1: 啊，所以说就很应景。然后之前大家都知道嘛，九月府它会有燕姿，但现在没有燕姿了。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帮你联系线上的马销售小马哥。为什么有些朋友说你为什么让我提前预约呢？因为九月府其实蛮大的，你要细细看下来的话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如果提前给你安排一个销售的小哥哥或者小姐姐的话，你的体验感会更强一些。就为什么是豪宅呢？就它的体验感完全不一样。其实当时御苑我们也有去过，因为当时他们开的时候比较着急嘛，就第一次开盘的时候，其实现场好多的工程啊、细节等等，他没有做完，所以让我们去的话就体验感不是很强。但是九月府说实话，这次完全交付了之后，跟我之前再去他们家景观没交付的时候看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种就是我知道他终于贵到哪里这样的一个感觉。
0: 猴子你又来了，我对你这个名是有印象的，你一说完九月府折扣，哎，你当时是想买九月府的，是不是你当时，我记得你是对九月府，我记得你是有这个实力去消费九月府的，但是这个好像当时是因为接待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我不太记得了啊。目前呢九月府还是没有折扣的，跟大家来说一下，九月府是一直没有太多的折扣的。就是从它开盘的时候，其实当开盘当天，就是当时首开的那一次啊，开盘当天，然后他们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活动这个优惠之外呢，到后面所有的它都是没有开盘力度来的大。而且呢九月府其实说实话，从头到尾他们所有的这个你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折扣啊，很没有，就是目前我知道的就是找不到。
1: 给你举个例子嘛，就前一段时间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想选择苍梧的书包，但是他今年九月份小孩上学，他想选择九月府，因为我们还是蛮熟悉的嘛，哈，让我帮他找找价格。我去问了，然后那边的营销总给我的回复是，不是不给你面子，是真的没有折扣。
0: 对，
1: 然后我这个朋友需求是，你也不用给太便宜，说能给到首开开盘的价格就行。然后这个营销总说不行，说不是说我这边不好说话，是我给你找之前我们所有成交的合同我都可以给你看，价格是非常公开透明的，没有折扣。
0: 你就说好吧，猴子，我跟你说他们8月底要交房了，就在今年5、6、7、8还有3个月的时间，九月府 他的那个楼盘还有他们家的商业应该会同步来进行一个交付，就是交付掉之后作为现房来进行销售的话呢，就是在想在开发商手里面拿到现房销售这样的一个折扣，我觉得也会很难。你就只能说寄希望于所谓的二手房，但是呢九月府的二手房哪怕入市，我觉得它的价格应该也蛮顶的。为什么这样来说呢？我们举个例子，21年左右上车去购买云悦星辰的啊，就老城区云悦星辰这个小区的，就是他从那个刚交付之后啊，就作为现房来说，刚交付之后，他当时一个价格能卖在18000-19000，和他当时开盘的时候可能价格要再略高一些些。但是呢，紧接着按照你看这小几年下来啊，这样的一个市场一个波动啊，一直在下行，这样一个波动一个情况之下呢，云悦星辰目前我看了一下毛坯，就是毛坯它不是洋房啊，就小高的那种，就是不是很好的楼层，目前有挂价是在13000多，其实和他之前的开盘一个价格差不多了。就是他之前开盘一个价格呢，当下的一个市场行情，21年左右啊22年左右，那个时候市场行情是你商贷你也不是很好贷，就是批复的话你还得要等银某行去给你一个排队时间让你去贷款，那时候的利率也非常的高哦，大概可能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贷在5点几个点的也有，对吧？然后5点几个点的利率又高，银行还不怎么去给你批复，那时候市场行情是火热的，然后他们整个算下来加上还有验资，其实他们的一个成本啊，哪怕说我的房子当时买的时候是在13000多，但是我折算这么多年下来我的成本肯定是不止13000多。可是现在云悦星辰它的二手房有一些是亏本，亏了什么呢？亏了它的一些这个利息的钱，然后呢整个算下来啊，其实你可能能看到，其实为什么要举云悦星辰来进行参考呢？因为它在老城区区域地段它是不可复制的，它又是唯一性的一个情况之下，云悦星辰目前很多你都知道哈，好多其实也都是自住为主的一些朋友，那二手房市场呢它的价格蛮顶的，对吧？那你再转头看一下九月府作为连云港啊，就是它是有八大唯一的啊，就是作为连云港的一个八大唯一性的一些引领者啊，他带过来之后呢，加上又有这种会所啦啊，所有的目前他又是由金鸡过来操盘进行代建呢，因为金鸡本身呢在南京，在我们整个亚洲，他其实也是有十大豪宅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称呼在的，所以人家整体说他的实力还是非常顶的。那在连云港和国企作为有国企背景的这个瀛洲集团来合作之后。

0: 后呢，你会发现它这样的一个豪宅，它本身又标榜它就是一个豪宅的一个产品，那要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说如果就算八月底交付，我步入到二手房市场的话，我想一就是卖的人应该不多，因为购买这个小区的，我们其实也问过了，就是九月府有这个有我们朋友在的啊，在直播间，你也知道的，你所接待的这些客户应该好多都是自住的吧，都是以这种为主。然后呢，二手房市场我觉得出来的这个房源应该会很少，
1: 会有，
0: 对，
1: 但是一定会很少。
0: 但是就算出来了，我刚才举了云悦星辰的例子，它的这个价格呢，我相信可能近两年吧，我觉得大家应该不太能看得到，就你们内心目当中想要要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1: 再有一个有一点就是什么，它是苍梧板块的唯一新房了，而且是改善型的这种低密洋房，它有稀缺性，它的板块也是非常 OK 的，所以说后续哈它的保值率会更高一些。有朋友说云悦星辰在哪儿哈？云悦星辰是在通贯南路与建设中路教会处西北角那一块，
0: 对，
1: 你知道吧，
0: 离丰田广场蛮近的，
1: 对，它周边的小区有什么陇悦府啊，或者是陇园新村啊，包括南小区的 老小区，它离这面的位置其实相对来说还都是蛮近的，
0: 生活方便吗？
1: 非常的方便。
0: 还比如邻里周边有邻里中心菜场啊，离苏宁广场它也近啊，周边吃喝玩乐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但周边唯一有个点就是老小区很多，它是在这个老城区区域地段，它有这个地块的一个稀缺性和唯一性，就只能这样来说。
1: 是的，
0: 所以它二手房的价格其实说实话没有降到大家意义上所想的啊。你看周边有一些二手房都八九千了，有的朋友举例子嘛，说什么你看那个海宁小区对吧，老小区改造之后现在八千多九千多我也能上车，我也能买到。你云悦星辰你凭什么，你价格你还是要挂在12,300，甚至有一些装修还不错卖在14,500，为什么要卖这个价格。包括还有朋友，你知道在我的那个精英路院那个视频下方留言，你知道他留什么吗？他说周边二手房都已经八九千了，你还卖10,500。我说这八九千和10,500它的差别有那么大吗？比如说我挂在9,000都和10,500差别有那么大吗？
1: 有，就看他吸不吸引客人。就是特别如果那价格很低的话，他确实是蛮吸引人的。但是确实啊，买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他都是为了刚需自住，不是，他为了改善自住。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了，像苍梧三期的二手房的大户型已经开始成交了。跟高峰相比，像大户型总区间原来是在400万加的，目前为止下降到200万加了。所以说有一批改善购房需求的人已经开始出手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九月府买它，他就为了自住，因为他如果想买这种书包房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房子可以选择的，
0: 二手房价格也划算。
1: 对，
0: 现在
1: 价格你像你看，就像苍梧三期下来200个 W， 这是什么概念哈？所以说呢，我觉得哈，苍梧学区的改善需求还是特别旺盛的。
0: 然后哎，你说完九月府，我就想拿精英路院那个举例子。当时他说周边都八九千了，你凭什么卖在10,500？我在下方给他一个回复，我说新房他会走他自己独立行情，二手房他依旧也会继续在走他探底的一个行情。
1: 所以说就是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人有所屋了啊。你如果条件好一点，你买这种改善型的，它价格自然不会低。你像九月府啊、御苑啊，包括天意，价格都不低的。但如果哈你想就是觉得我是刚需，我买一个房子就想好好挂书包，或者是我结婚，其实二手房很多的价格目前为止还没有到触底。
0: 而且你知道新房现在有好多就是也很适合就是结婚的一些朋友，因为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嘛，就本身现在结婚大家都你知道就是内心会觉得哎呀我自己一个人其实也蛮好啊，但是呢就是现实的一些情况，那该结你也得结，那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那我就想买新房，对不对？我也不想去考虑二手房，那怎么办呢？那新房也有一些很适合这种刚需上车的，紫金桃花源，对吧？我觉得 OK。像那个目前的凤凰雅苑就所在的这个南部城区老城区，它现有的这个一些这种小四室啦啊，或者刚需的一些三室啦，120多平、130平左右的，它也是很适合这样的一些朋友去入手。
1: 是的啊，有朋友说九月府凭啥卖这么贵哈？我们简单
0: 卖20,000+，
1: 对，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它首先呢，它是核心地段加低密，而且是顶配的精装修，它的圈层和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整个小区 它的容积率是有 1.49， 一共就有403户，就人还是很少的。再一个就是它产品本身，你路过的时候可以看到全石材的豪华会所，这很多都是像之前哈我们港城没有过的，
0: 没有的。
1: 对，包括这种全干的挂蓝宝石的这种石材，它的这个游泳馆我不知道你

0: 没有去看过，这一看进去就觉得，就高端会所还是高端会所，非常的洋气。
1: 哎，前两天我们不是跟那个朋友吃饭吗？他不是住财信吗？
0: 是的。
1: 他说：“哎呀，说现在办了游泳卡。”我说：“哎呦，你去哪游呢？”他说：“财信他们那个游泳馆
0: 也开了
1: 啊、哦，也开了。”
0: 是的，
1: 也挺难得的哈、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为什么大家对于一些豪宅，就像之前的很多会所，连云港之前有些楼盘也有说过，但后期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运营。再一个就是九月府贵到哪里呢？它有一个国企加豪宅专家，所以说这样是也给它的价格加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你要说值不值的吧，我觉得看你自己的一个预算吧。有一些朋友就是他就觉得，如果我资金 OK 的话，我肯定会选择九月府，其他的楼盘我都不看。
1: 就刚刚那个猴子他在直播间，
0: 对，他我都不看。
1: 我觉得他就是在等价格，因为他你看哈，就是他那个老早之前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对他是有印象的，因为他就说九月府嘛，然后现在又在问九月府价格有没有折扣。我觉得他就是在等九月府，比如说哎马上现房啦，他会不会就是迫于周边的一些楼盘的压力，他会有这种这个降价的可能。但
0: 目前为止我没看到，
1: 我没听到动静
0: 这样的风声。包括我们上次开座谈会的时候，就他们的营销总小张总都在说了，说价格下来了我自己先买一套。总体来说吧，我觉得总结一下嘛，它不是卖给刚需的九月府，它是港城的高端改善楼盘的天花板之一。
1: 他就想买，就是卖给
0: 贵有贵的道理，
1: 就是卖给一把，我一把头我就想那个直接一步到位的啊，
0: 一共就400零几户嘛，所以说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看懂的。
1: 说今天说我今天也不说话，那刚刚是谁在讲话？我要请问一下，我不是一直在讲话吗？
0: 是的哈。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下港城的一些高端楼盘吧。其实在天翼呢之前我们也有去过，确实感觉跟九月府啊，跟我们的御苑是两种风格，两种派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这段时间如果你们想关注到天翼的一些户型啊，包括的一些设计理念什么的，也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关注我们的抖音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其实上周的雨天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个礼拜我跟静静还会继续来探盘。这段时间你们对哪家新盘比较感兴趣的哈，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按照你们的要求就呼声最多的带大家去探盘体验一下。
1: 包括那个你知道我就在上一周我观察了一下两家豪宅的这个销售圈，就你会发现九月府在上一周他们有两套这个233平这种大平层豪华装修的这种这个成交，然后紧接着我关注到天翼他们也有鼎悦的这个产品有两套也成交，所以我就发现哎呦，就你看大家买房都是买在了就是默默无声处，你知道吗？
0: 是的，
1: 就是所以你看吧，就是豪宅它可能总价高的它有总价高的一个消费人群，然后呢性价比高的有性价比高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人群，就大可不必就互相去掐架去打架，也没有必要，就是每个人就是根据自身的一些家庭用房的情况然后来关注一下。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现在谁买房，当然也有很大部分的一些这样的朋友在，
0: 怎么会谁买房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目前上很多的无论是新房和二手房都是以价换量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价格其实还是蛮打动人的哈。之前你看紫金桃花源它自从调了价格之后了，蝉联3-4个月的 number one 了，就是每个月的销量大概都在50套左右，我觉得这个销量成绩在新房里面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最近他们家那个市场邻里中心开了，我在抖音里我看了一下还挺热闹的。我们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因为没有完全开嘛，试营业就星灵几家，紫金嘛，
1: 紫金，
0: 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看里面都驻扎的满满的。我觉得住在这里你们不是说买菜什么不方便吗？
1: 难怪呢，你今早开车的时候
0: 对
1: 跟我打听啊，就是我们俩现在真的就是我感觉每一分钟就是睁眼上班开始我俩就一直在聊天，就是那个你知道他今天一大早我还在上班路上他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说你知不知道紫金现在那边的那个菜场邻里中心现在很热闹，我说是吗？我说确实是，其实在那个区域啊，其实万达那片真的是很缺这种邻里中心这种菜场大家生活比较方便的集中的一个买菜点。我知道有好多一些其实小摊小贩他可能会在路边啊有这样的一些，但是
0: 不全，他不全，
1: 他就是你知道，他大家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集中的点，比如说我有缺斤少两情况，我还能去找到你，对不对？觉得还是放心一点吧。
0: 对，
1: 然后
0: 开业了，
1: 对，然后紫金桃花源他那片那个邻里中心就还不错，因为里面你想又有新风系统又有空调，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啊，我是静静。那今天啊，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探讨的比较多的一个点呢，就是今年新房啊，就是会有那个哪一些会出来。然后呢，如果说目前有想等待新房做改善的一些朋友呢，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目前市场的新楼盘你都看完了，你觉得就是好像这家也差那么点意思，那家好像也没有盖在你的新趴上，另外一家呢可能那个位置你又不想要，那一家可能户型你又不喜欢啊，好吧，那再等今年，然后看看这个新的楼盘那个开发的动静和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会不会有比前两年它的一个更新迭代就更进步一些些。好，再来关注哈。有朋友在说呢，说啊，就一直在讨论苍梧和这个联考实验那个书包，就是人数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不用过多去探讨了啊。起点在讲，说这个万象城是会来的，时间的问题，说就是在恒大北那块地跑不了。哦，行，跑不了，我现在来跟你讲一下哈，你可能是搞医疗的，对吧？但你不是搞房产的，对不对？那我来跟你聊一聊我知道的消息，好不好？目前呢，万象城如果要来，现在给他的一个就是你来之后，有商业地还要给你配备一套住宅地，就是才 OK。那如果说，请问如果往恒大北那块地走的话，这边还有什么住宅地能给他配？有吗？没有的，没有的。华果山大道西板块现在所有的地，目前就是在城建的手里面是没有的，所以 pass 掉。那之前给的很大的一个概率呢是港城驾校啊，包括唐西巷，就那两块地给他开发商业再开发住宅啊，会是这样。但是呢，据听说，有一些这个，反正就是谈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嘛，对吧？目前来讲呢，这个事情暂时还是搁置的一个状态。如果你要说时间的问题，那我也很想知道，如果真的是时间的问题，那多少时间算 OK？ 我想问，两年、三年、五年，难道林永港就等他，就等万象城，别的商业来不要了？我觉得不现实，所以就是只能说静待消息吧。五年之内，那你就是五年之内，华容山大道西你们现在八七住的周边都没有商业了啊，除了万达邻里中心也没有，就是都不招了，都不来了，就把那个地单单留给那个万象城，新海书院、景悦书院南向的那六块商业地就留给他，五年之内就等他。多专心，那得多专一，多痴情，你觉得可能吗？这五年之内，我跟你讲，这六块地不可能给他空掉的，五年之内不可能给他空掉的。和经营商业一样，不一样。经营商业是经营过来之后来连云港开发华果山大道东那几片地，他们拿了之后，他们统一。就是当时也是给他配了商业地，是那块商业地多少年前他们就该要去做的。原来商业地其实经营的商业地不在这边，不在经营国际的这个南向那片那块地，那块地其实是三角地，靠高速，然后那个又靠华果山大道。其实那块地啊，当时呢是精英过来开发拿地的时候呢，也是给他配到的，就是住宅和商业一起配的，就跟万象城你要来，你也要配的，你不可能只来给你建商业的，他估计也不傻，对吧？你光建商业是怎么了得？亏呀，你怎么了得啊？然后呢，就是那个你所说的和这个精英像，其实也不像，因为精英已经在连云港很多年了，他开发的楼盘也是不计其数的。老城区就有精英书香楼现有的，对吧？就大家现在能说上名的，在华果山大道周边，精英国际、秋风苑，对吧？还有精英鹿苑，包括呢，在那个精英鹿苑的它的一个西向，它
他就是在他的运动公园他的西边那边那块地住宅地还是经营家的，他们在拿了多少地啊？你想一想，给他配一个商，他们再配一个商业地给他，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所以你硬要说什么五年，我不觉得，我不觉得五年就为等他千年等一回，就为等万象城来，不可能，不可能啊！我目前没有听到这种新的所谓的这种消息，好吧？然后还有朋友在说五年你怎么不说十年二十年，和没说一样。恒大东地块是商主啊，商业很小，金海拿去也不弄，赔给北地块算了，是吧？你们都是会规划的啊。上次有个实验的家长买房亏了很多，他说学校也不能阻止房价下降，是的呀。是的呀，哎，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些新闻啊？有些城市他们的书包，已经大家应该懂我讲的是什么话题啊？就不要多讲了，就多讲的话，我们直播间又被抬走啊，就不多讲了。不知道的话，可以多刷一刷，你们就懂了哪座城市。再不买就买不起了，再不买哪买不起了？羊羊羊，你又在我直播间就。你干嘛呢啊，你帮你的小公寓好好租着，就不要来捣弄，不要来捣乱好不好？你看你帮我急的，我普通话都说不标准。好不好？就不要捣乱啊。还有说那买不起抓紧买，多买几套是吧？好，你俩在直播间掐架啊，就是慢点掐好不好？就是尽量咱语言也稍微控制控制好吧。好，节目下半段呢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目前连云港新房市场的一个情况。刚刚不是聊到了天意嘛，就是说他们家有140多户的这样的一个新楼盘，作为今年开发的这个民企来讲，它是唯一的一家民企，在它南向呢有块地是万

博的啊，万博那块地呢就退掉了，去年就已经退出来了。退出来之后呢，他们家不打算在那边开发。首先为什么呢？啊，就是来说一下，因为天意他现在在那一片已经在向市场宣示，他要收割连云港的顶豪，就是我们连云港顶豪要来买我们的楼盘。那你说万博怎么干？怎么跟他来干？你没法整哎，你顶豪才多少人呢？就那么点人。顶尖尖子塔顶金字塔尖尖上就那么点人，你说你顶豪给他家收走了，那万博家干什么？就干书包吗？就好像又有点不是很买账啊，就有一些朋友又不是很买账，对吧？然后你说你怎么做？其实像苍梧第三教育集团周边那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出去的，就我说实话会有点头疼啊，真会有点头疼，因为本身去年。那个第三教育集团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弄得就是大家都很你懂吗，疲惫，用这个词来形容吧，我觉得更贴切一些，疲惫。就是那个买房人也疲惫啊，家长也疲惫，教育系统也疲惫，对吧？大家都很疲惫，就不晓得到底该怎么弄，而且一炮也没红，所以呢这个地怎么拍怎么弄我们也再关注一下，就算拍来之后做什么产品，我觉得也要多关注一下。还有说他自己留着，没有，不是啊，一目小白，人家有自己的公寓，说马上买房都是被套的，确实啊。说但这种没人会听，是啊，当然了，就是现在大家都不是个傻子，这买房人卖房人整个市场都是透明化的，整个信息也都是透明化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买房就是买目前自己需要的，就是每家楼盘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优点，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缺点，只是看在你内心当中它的一个排名顺序啊，你最看重的一个点排在第一位，你觉得这家符不符合，符合你就可以下手。如果你很看重的那个点，比如说排在第一位的那个点市场都不符合，那你可以再等再来关注，然后那可能真的就是你好房子看太多了啊，就连云港目前可能没有符合到你内心的这个期待的一些房子。但是呢其实现在的啊，就这种所谓的就是像九月府这种豪宅产品，天意的这种豪宅型的一个产品，对吧？加上这个苍梧御苑这种高端改善型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来说，为什么这样来形容哈？因为每家价格有点不同啊，我们就按总价来说，好不好？就是呢，御苑呢就属于一个高端线型的一个产品，对吧？中高端线吧，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可能更加贴中大众的一些这个内心的一个期待和价格，那像九月府呢，包括像天意呢，它是真正的就是开始去筛选，圈层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连云港目前是市区内是这两家，因为总价确实都是往到300多往上走的啊，300多万、400多万、500多万，甚至有的1000多万、将近2000万这样的一个楼盘，在连云港来说，其实真的购买它，我认为在目前这个现有的一个时间点来说，你到底又有多少这种顶豪能够花钱在连云港再去买这样的一个楼盘，这个也是打一个问号的啊。当然目前天意出来之后呢，我是能看到的，有那个三栋就出去了，目前至少说我知道的有这个顶豪是买到的。好，然后来关注还朋友说天意的销售直播表现素质不咋地，一个劲说他们老板说咋地，好像他们老板就这个世界的天，那人家是打工的一样，人家是拿人家这个老板的这个工资的，对吧？他得要表现啊，要有表现啊，对不对？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吧，就可能我这个年龄段已经到了可以彼此互相理解的一个年龄段了，就是每个人说什么内容我都能理解，就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嘛，就都能理解，因为每个人认知也不同，对吧？他周边他的价值观什么都不同，所以都能理解，就你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吧，好不好？说你桃花源怎么样，桃花源就我刚刚所讲的桃花源这个楼盘呢，就是对于这个目前这个区域板块来说，周边区域板块来说，它作为这种就是做的还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新楼盘，不错是指的什么呢？整个小区它的一个提档升级，硬件和软件的一个提档升级，小区的绿植绿化，门头的一些改造，对吧？做了一个提档升级，就这种类型来讲，其实你和目前差不多时间点开发的像那个沿河一号院
马路对面一路之隔的，你会发现就这两小区，大家从这两小区里面转一转之后，你会能感受。

到景桃花园，他在做这个小区的时候，他后期做了一些改造，他是有这个诚意在的，毕竟是实打实，确实花了这个资金在的啊。包括小区内其实大高加上现在的这个一些这种优惠的一个活动和力度啊，加上他的一个书包，其实他的初中的一个书包不差的，他小学的书包也是刚刚开始运转的，这样的一个硬性条件比较好的一个书包，也是三附小的一个分校，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家长呢就会觉得说，哎，我觉得可能。书包他觉得也还 OK 啊，就是初中来说他觉得也 OK， 然后呢小区内呢整体来说住着也比较舒服，看着也比较舒服啊，那现在这个高层的一些优惠活动他觉得整体叠加下来他觉得 OK， 我是可以去买的，没问题。那主要还是要看你在意的这个点是什么，路在脚下，你是想去关注买这个小区的洋房，还是说我觉得我就是买一个这个这种高层，然后买一个书包，我就买在这边，反正130多平140平左右的，对吧？然后在这一块也还行。你要说位置嘛，是吗？位置的话呢，怎么来跟你来讲，它在现有的这个区域呢，如果它家二期没开，我先进一段广告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啊！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啊，11点到12点在927会进行直播。那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会在902做一个复播啊，就大家可以选择自己这个收听的一个习惯和方式，然后来选择收听以及时间。有朋友在讲啊，说这个紫荆桃花源。说目前呢就觉得位置怎么样啊，说价格怎么样。我其实在这个广播，在这个广告期间我跟他也聊了一会儿啊，就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号静静楼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其实给大家再来重，就是跟我们广播朋友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其实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当然就是刚刚我所讲的，你心目当中认为的最重要的一个点，你觉得是排在第一的，那你就是去安排它。它，我看这个路在脚下这位朋友，你的一个点应该是在于，我的这个位置，可能是大于书包，对不对？那好 ，OK， 那这个位置其实对于我来讲，在我的骑行十分钟半径之内啊，如果它有这个大商业、邻里中心，又有这个白房子。大家知道白房子什么意思吧？就是 hospital 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在我的周边，如果我能够在十分钟左右我能达到的话，距离线我能达到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因为至少来说它的位置是 OK 的，因为它周边该配套的都有了，商业 hospital，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刚刚讲的我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个购买一些日常生活所需品的，像这种邻里中心啊，或者说未来你有小朋友的话，你可能还需要有一些培训什么机构，对不对？然后呢它这个邻里中心上面

面也会配备有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至少说对我们居住的一些朋友来讲，它是够用的，那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商业也是不错的，万达这个 hospital 也是第一人民医院的，对不对？它也是属于三甲型的，所以就是整体来讲的话 OK。 而且这一片居住的人也很多，非常多，加上紫金桃花源二期，如果说今年年底他们要开的话，那就这一片小区就连起来了，就成一个整体化了，然后它就是有一期二期，居住人群会更多一些些。而且再加上二期，而加二期，如果说啊它配备会所的话，那我相信一期的业主肯定也是能够使用的，一定是，因为本来就是紫金自己家的。那个加上他们住户也比较多，一期1000多户嘞，对吧？那二期的话，他还有小高层嘞，他也有啊，他有高层嘞，他不是小高，他还有高层，其他全是联排产品嘞。那我觉得可能一期的他如果说想做这个会所，想有这个泳池的话，那我觉得他可能是跟一期如果一起通用开放来使用的话，那泳池首先也解决了泳池保养的一个问题，也养得起了，那这个会所也能够起来了。那其实对于开发商来说，它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再加上因为二期你想，我开了之后我再配会所，那我就是高端型的。因为现在做高端的小区哪家不配会所啊，只要我地够大我肯定要配会所的呀，是要配的呀。然后呢配了之后呢，那我一期也能用，业主也能用，然后地块又在一起，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一箭双雕的事情？所以就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可期待性也是有的。然后目前肉眼我能看到的生活半径内10分钟之内啊，然后我能看到的我的生活便利性我也是有的，那是 OK 啊。目前唯一一个有一个点就是它其实不太成一个体，不太成一个体系，不太成一块儿。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林州路和人民路的它往东的这块地的话，目前只有他家一个这个大的楼盘，没有其他楼盘，对吧？那它和沿河一号院又不同，沿河一号院那一片啊，好多楼盘联系起了，它成块的，那他家就不成块。但如果说今年年底二期建起来了，那他就成块了，那一片就是他家的，所以也可期待，对不对？还有在讲说林州路和外围，说实话都不差，中等偏上，是吧？就是呀。但是他不关注书包，他觉得书包是在他的想选的这个位置的之后，所以说也 OK。 就如果关就是现在又是紫金桃花源是什么呢，他不能说是非常优秀的楼盘，但是你硬要说他周边配套不行吧，他也行。你要说他书包不行吧，他也像刚刚这位朋友讲的，他觉得也是中等偏上也行，就是不是大家想象当中我是拔尖的，但我也不是落后的，我是中不溜在往上的，会是这样的一个楼盘。而且它小区它的一个门头啊，绿植绿化硬件软件设施的一些是升级，它可能也给这个小区迎来了一些比较好的名声，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唯一一个点，这个小区有高层，就有高层，但有高层也没关系啊，有高层人家把这个价格也给你卖到了高层价格。你想一想，加上一个装修，一个高层新房，我给你卖到九千多这样一个价位，对不对？然后呢，对面的一些二手楼盘，老房子物业还不咋地，然后现在可能7000-8000，还是老的，服务也不行，物业服务也不行，小区的绿植绿化也跟不上，居住的环境也没有那么的舒服，是吧？它毕竟老房和新房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哎，那我就9000多嘛，反正我买一个新楼盘，可能孩子结婚用，结婚用呢就是书包，反正也能够得上，然后呢这个位置呢生活也方便，好了 ，OK 就到位了，然后就交代了，就是相当于是给自己孩子，就是中国家长嘛，不就这样子嘛，就给自己孩子一个交代了，特别家里有男孩子的。房子买完了，媳妇娶完了，就觉得啊，我任务完成了，是吧？就是我周边有些家长会，也有一些亲人啊，也会说，任务完成了。我就在想，谁给你下达的任务？就是做完这个任务之后是有什么奖励，还是怎么回事？谁给你们下的任务？就会很有意思啊，讲话，好吧？然后还在讲说万达医院、万润街都不远，是的，不远的。所以他说位置嘛，我觉得还不错的啊。就是如果你关注的话，就我看到你点我关注了，下方小风车可以点击一下，那个路在脚下这位朋友，苍梧景苑二手房成交价多少？你苍梧景苑都要卖了呀？啊？苍梧景苑你都要卖了呀？没到2年吧？哦，现在没到两年。

年，但是那个政谋策刚下了哟，还没有完全执行哦。没到两年，一开始说的是只交三个点的税哦，原来是五点几嘛，加上个税是六点多嘛，现在是交三个点的税嘛。你卖它哦，这不好讲哦，因为参屋请愿它还有供地房出哦。你要是卖二手房的话，你就要关注一下它供地房的一个价格哦，因为你已经不是跟二手房市场做 PK 了，你是跟供地房来做 PK 了，你知道吗？这个的话，你这还得再交税来，你不划算的哟。你是以旧换新换来的还是自己买的呀？你先关注一下那个谁，刘军装饰这位朋友啊，桃花源后期有降价活动呀，感觉有点贵。他不是已经做完活动了吗？高层一万抵二十万嘛，这个活动不已经出了吗？洋房没有这个活动。对，房价有啥影没有影响？那有啥影响啊？左云右玉，你不要一会儿把我直播间抬走了啊！不讲这个老特啊，不要讲他。想买，你先，想买洋房还是什么？他家可买的话，我觉得就是洋房吧。你要想买，你何不等一等他们家的这个以旧换新呢？因为他们家今年又申请了以旧换新，哎，你有没有旧房子啊？25年之内的，海州区内的，或者是猴嘴的？啊，不是猴嘴的，虚构的，有吗？如果有25年之内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等。因为他们家多层好像还有没换的，没有啊？哦，那没有，那得买哎。没有，一会儿我帮你问问吧。我帮你问一下，你先关注我，你先关注我一下，好不好？一会儿我问完，我后台私你哈。正好开始，你关注的点左云右，你关注的点就是跟大家点真的不太一样啊。好吧，那看一下我们节目的时间哈，我们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了。那明天呢？明天的话我们会外出拍视频，明天直播应该不会有了。但是如果说各位有这个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动态哈，包括想关注我们节目直播时间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点击一下我们的这个主播的头像，然后点完之后呢，下方会出来一个粉丝群，各位可以选择进群。因为进群每次我们直播只要一开播，我们的群内一定是第一时间来通知的，所以防止就是错过，防止我们彼此错过，大家可以直接进一下我们的群哈，到时候开播会直接提醒到大家。那好，一会儿回答各位的其他一些问题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想聊的，可以在直播间稍微停留一下，不要走开。我们广播的朋友，我们先再见喽，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

0: 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账号啊，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主持人的账号 xuqi315902。 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工作一天之后休憩的一个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啊！装修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事业学业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和朋友们来聊我们最关心的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当然了，你在装修这个场景当中，您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也是投诉维权为您专门设立的服务微信号，都可以啊。当然你说我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场景，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的话，记住啊，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二手房改造的啊。最近呢，琪姐收到了很多消费者关于二手房改造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学区二手房改造的一些诉求。但是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二手房改造过程中或者是已经改造完的二手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投诉啊。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啊，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装修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大自然装饰的樊庆樊总啊。首先在节目的开头啊，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樊总，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大自然樊庆。
0: 粉丝朋友们呢，可能比较熟悉樊总自己在抖音
1: 连云港装修老樊，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记住啊，可以直接提问。说到二手房的改造，尤其是二手学区房的改造，这都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它不仅仅要求质量，更要求了安全。
1: 对
0: 啊，安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质量安全，对吧？这两个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二手房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容易发生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来自于我们中央华府啊，御景龙湾，还有我们紫金公馆、凤凰名都，这个等等啊，很多小区啊，包括同科呀，很多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的这个电话啊，就是这个我买了这个二手房啊，或者是我这个房子时间久了，我需要改造啊，
1: 对，
0: 我需要翻新来做。那说到这个翻新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小区的这个窗户是存在问题的啊，
1: 是，
0: 刚刚我们樊总也讲了，我们说金秋情缘，
1: 对，金秋情缘，包括中华府啊，还有这个紫金公馆、御景龙湾，刚才我们琪姐说的啊，这几个都是我们连云港啊老牌的一个这个学区房啊，
0: 对，
1: 就很多的一些业主，第一个是要求我们的房子是有的是买二手房，有的重新翻修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我觉得也一个是孩子的这种安全啊，住的安全，而且是要环保。 啊，然后

0: 这个很多啊，这个业主反映说我们的进货门，因为时间太长了嘛，啊，进货门这一块呢，有的业主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啊，要不要换掉？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老樊觉得呢是要换掉的。因为你的门啊，在这个十几年之前吧，十年之前装修的啊，
1: 嗯，
0: 那它的这个防盗门，它不叫防盗门，啊，有的也是因为这个它是属于这种防火门，它达不到防盗的这种级别，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样啊。
1: 哎，就是说到这个防盗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要换啊。
0: 嗯，
1: 您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防盗门是用钥匙来开门的，
0: 对，
1: 现在电子门锁的大范围的应用，
0: 对，
1: 也就让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种更便利更方便，
0: 对，
1: 但是这个电子门锁的应用就导致了您之前的这个防盗门形同虚设。为啥？因为你只有基本上只有一个点位是适配的，
0: 对对对，
1: 就是门锁的那个部位是适配的，
0: 对对对对，
1: 其他点位均不适配，那就意味着您的这个电子门锁再好，您的门再好，都不能起到一个防盗的效果了。
0: 是随着我们现在智能化的这个普及哈，这几年说实话很多家庭已经把这个指纹锁啊纳入智能化的啊，已经纳入到我们每一家的智能化里面去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这个进户门呢，它只有一个点位，说实话天地锁呢它都没有，对吧？有的但它不适配，因为它的这个孔洞啊，包括它的这个尺寸啊，可能都装不了我们现有的这个不匹配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啊，入户门，所以说老樊建议还是要给它换掉啊，换成我们比如说现在比较好的一些品牌，对吧？你比如说王力啊、永兴啊、等等这些，他们都自带的这个指纹锁，或者自己再去相当于买一个高端的指纹都可以啊，都可以。
1: 嗯，这个是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就是一个是门上带指纹锁，对吧？
0: 对，
1: 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喜欢就更高端的指纹锁，我们也可以适配到这个门上。
0: 是的，
1: 对，因为它这个已经更叫什么更新了，升级换代了。
0: 是的
1: 嗯，我们的这个门首先是要改变啊。那如果您不改变，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下啊，尤其是您在选指纹锁的时候，琪姐还是建议大家啊，这是慎之又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有700多业主关于指纹锁发给我的各种各样好笑的事，什么叫好笑的事？实际上叫触目惊心的事儿啊，就是我完全是一个外人，我一按指纹我也进门了，但是业主发现不了，因为业主也是通过指纹进去的，后来试过了，不论是谁都能进门，为什么？它已经失效了，
0: 就相当于它的这个芯片啊，可能都是已经坏掉了。
1: 哎，对，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用指纹锁的，您不妨亲自试一试，
0: 试一试，
1: 不是用这个指头，您换一个手，看能不能进去，或者让外人试一下，让其他的朋友试一下。如果出现问题，及时发现问题，
0: 马上换掉，
1: 马上换掉啊！其实很多朋友就发这种类似的这个，视频给我看，其实，但是从琪姐的这个角度来讲，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幸亏及时发现了。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家大概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其他的小朋友来，人家直接就进门，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后来那个小朋友还是很善良的说了一句话，说我自己进来的。
0: 他这个指纹锁失效了，
1: 这个指纹锁失效，每次他都说这个指纹锁是认识他的，
0: 对，
1: 这个小朋友没有什么，
0: 对，他没有什么坏心，
1: 哎，对，所以说看啊，多吓人的一件事，幸亏呢这是家里有老人，
0: 是的，
1: 所以没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儿，对吧？咱们要注意啊，这个门是一定要换的，这个我也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就是我们樊总，您也是经常接这个二手房改造的，
0: 对，
1: 就是您觉得劝业主，您说把门换掉，这容易沟通吗？
0: 我觉得现在业主啊，对于这种生活的提高哈，还有这种安全性的这个认知吧，我觉得都是愿意换这个指纹锁的。
1: 但实际
0: 入户门啊，
1: 对，在实际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存在什么沟通的困难，对吧？
0: 对，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到我们的现场去啊，我会看这个门，有的门啊，开发商给的门，它可能会应付这个消防啊，包括这个验收，这个门是非常轻的。啊，就是薄薄的一层铁皮那样的，那就对防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么我倒是建议说要选品牌的，啊，选这种甲级的这种防盗门，啊，这样的话呢更安全，啊，前期的话呢，你这个拿到这个二手房，如果买学区二手房的话，可能这个门如果10年了，它的周围的密封胶条啊，都是松动的，啊，所以要 要原方检测，要得看一下这个用户们，包括磨损啊，对吧？包括这种门锁的这种损坏啊等等，门把手啊等等，这个都可能会，它是属易耗品啊，损耗品啊，所以说。我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业主很多都是肯定是要换啊，而且造型也不好看了嘛，颜值也不在线了啊，所以说要换掉更好看一些啊。
1: 啊，说到这个门，我相信这个很多业主都是支持的啊，就是这个咱们把它过了。那说到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条信息，就是很多二手房，尤其咱们学区的房，您看一下，这个时间有些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对吧？它已经过了开发商的质保期，
0: 对，
1: 咱们就会发现可能存在室内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二手房在装修之前，是不是要请专业的团队，咱们来给做个验收，做个精准的诊断一下？
0: 对，因为可能有的二手房嘛，有的是毛坯，有的是已经经过装修了啊。所以说，在经过装修的这部分二手房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啊，去为你去做一下原方检测。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内容啊，你比如说这个门窗啊、下水啊，对吧？你的这个管道啊，是否是不泄漏的啊？包括你的防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源啊、电线啊，包括我们是不是外墙是不是渗水，窗框边缘是不是渗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原方检测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1: 啊，这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专业的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在这儿，他就说，那我们接到房子的第一时间，
0: 对，
1: 我要亲自上门去给他做一个诊断，
0: 对
1: 吧？
0: 对
1: 啊，这样才能够开始设计装修。
0: 对，
1: 哎，那个，
0: 因为大部分原因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说是渗水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而且第二个就是这个窗框周围渗水也比较多。那么墙体渗水又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内墙的一个渗水，就从你的卫生间，这个溢过来的。
1: 哎，
0: 另外就是外墙的渗水，啊，那么外墙渗水呢，可能开发商已经过质保了，这个问题开发商是不会帮你解决的啊。那么看看物业是不是能够去帮我们去说动用一些维修基金啊等等，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好去。
1: 但其实要想动这个维修基金，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在跟琪姐聊，这个时间长度太长了。
0: 对，
1: 因为不能只能针对您这一家，
0: 是的，
1: 对吧？他可能是要这个上下
0: 一栋楼啊，或者是几个啊，
1: 还涉及到签字的问题。
0: 对，
1: 很多朋友都是了解了啊，就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其实挺复杂的。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能不能就是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就咱们自己花钱把它解决？
0: 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1: 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我们装饰公司也接的，
0: 对，我们是一旦说我们达成合作，这个外墙啊，包括你一些墙体的控股啊，都我们这个都可以是把它包含在内的啊。
1: 哎，好的，那么就说完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再回到这个窗户，这是一个大点的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都知道，您预警能完，很多朋友跟我们讲，说我这个窗户天然渗漏，就是胎里带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吧？这个是必须得换的啊。就说到这个。其他小区的业主，你看时间长了二十几年了，我这个窗户不可能不换，对吧？说到换窗，那就存在两个风险啊。为什么有这个风险？我们总结了近期看的有关于门窗类的投诉，那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投诉是什么呢？换窗的时候，由于这不是窗的品质质量差，我们看了很多都是大品牌的窗户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量尺的过程中存在偏差，
0: 对
1: 啊，这个窗户装上去还后边还有个两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是消费者不能够接受的啊，因为这个也是后期渗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对吧？还有一个，在换窗过程中就很容易把我们外墙的防水破坏掉，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了最终因为换窗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也就说了，这个窗户，你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是应该换了，对吧？
0: 对，其实换窗呢，其实也是要一定的流程和标准的啊，你原始的窗户，对吧？两渗水，你要把它换掉。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它拆除的问题，你要考虑到它周围窗户连接处，你不能用暴力拆除，你暴力拆除的话，那都相当于它把外墙的这个有一些像这个外墙的一些涂料啊，外墙的一些这个蒸湿漆啊等等，它都打坏掉了，而且没有及时的去把它缝起来缝平，导致什么呢？导致后期我们新装户到家以后，我们是装上去了，但是下面全是缝隙啊，而且是不均匀的缝隙，后期打这个密封胶的话，它会存在渗漏的这个风险。
1: 嗯，
0: 哎，
1: 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拆窗户的时候，如果您拆不好，就会导致你外墙的防水，假如你外墙防水是好的，很容易就被损坏掉了。这个谁花钱在修补呢？你业主花钱修补呀，对吧？所以说一定要请专业的这个装饰公司啊。我就知道，就如果要是说这个发生什么问题，其实光装饰公司给我们兜底的，对吧？这个不要说随随便便找个人就来帮你拆窗户，这是我真见过的。这个你说投诉维权，最后追来追去，原来跟拆窗户有关系，没有办法啊。那么就在跟这个拆卸的师傅在沟通的时候，有些师傅非常的好沟通，那适当给一定的补偿，对吧？有些师傅你连人都找不到了，
0: 对，
1: 那就没有办法沟通。所以说对于您拆窗户这件事，就是既然二手房要改造了，就请我们专业的团队来做啊，不要说我自己把它拆了，不要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件事，还有安装设计，您看到了吗？对吧，一定要请靠谱的。
0: 三方材料七方安装哈，窗户的安装其实也是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首先这种现在都比较喜欢这种落地窗，大玻璃啊，它的这个安装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挺高的。那至于说我们往前说一说的话，就是我们的量尺，对吧？你一边留对吧多少公分，它是合理的，它这个窗户能安装上去的啊，我建议是两公分以内啊，1.5到1公分这样的。但后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始窗户拆除以后，把四周边框全部缝好缝平啊，这样的话我们严丝合缝，打上密封胶，那就会减少很大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啊。
1: 等于是咱们再还原一遍原来我们这个叫毛坯房，那个状态，
0: 是的，
1: 然后再装这个窗户，
0: 对，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啊，这是很关键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选这个窗户啊，既然我拆掉了，那就一定要选一个隔音隔热效果好，安全的，
0: 对。
1: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安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学区房它关心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对吧？就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小呀，那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呀，对吧？那对于安全呢，没有什么把控，所以说，这个选择窗户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不能说在窗户外边我再设这个防盗网，
0: 对吧？
1: 就是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实践中有没有什么
0: 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门窗扇的开启方式有很多哈，你像高层，它就不能外开，它只能内开，只能内开。那么我们的这个防盗网，我们的这个防护网是在这个窗户以外，窗户以外，你内开以后，它是在我们的窗扇以外的，还有这个内开内导的这种形式，那我们窗扇的选择，基本上我们要在前期也是跟装修方案一样，它也是要设计。我是要用加不加横梁的，我是不是要用落地窗啊？那我的透气性是不是要跟我的南北通透，跟那边的窗户要相对应的嘛？窗扇啊等等，这个是需要去设计的啊。那么至于说我们选用的这个玻璃都是国标的玻璃啊，一定是真空玻璃啊，这种是最安全的啊，因为你可能高层就会遇到一些风啊，对吧？这个暴露在室外的，那么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一定是要有夹胶玻璃，夹胶钢化玻璃啊，三 C 认证一定要看三 C 认证的啊。那么型材方面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断桥铝的窗户哈，基本上都是国标的。其实我觉得铝制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如果是国标就没有问题啊，都是断桥铝啊，都是断桥铝，你可以选壁厚厚一点的。
1: 要一定要用原生铝啊，不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铝还跟铝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1: 要选择好的质量的，
0: 对，
1: 好的品牌的，
0: 对。
1: 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一下窗户，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我们看我们这些老的小区，学区房，它都是要封阳台的，
0: 对，都是原始的原有都有一些像推拉窗塑钢的，有一些这种铝制的老式的推拉窗，有的还是单层玻璃的，都有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对。
1: 那就是说在这个阳台的设计上面，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都问，那现在是大的落地的阳台，很多人觉得这个效果会很好，但是你知道老的小区它并不一定给你能够达成这个落地，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要不要砸，就是要砸的这个消费者很多，但是这个
0: 对，因为我遇到过很多啊，但是我倒建议是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外墙结构，
1: 不能破坏啊，这是违规的，
0: 因为外墙结构呢，基本很多是胶质的， 啊，包括他的这个窗台，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女儿墙，很多也是交织出来。那如果你动它的话，那你势必会去切到钢筋。
1: 哎
0: 哎，切到钢筋，那你后期想缝它哈，去做成原有的这种结构的话，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1: 嗯
0: 啊，基本上不可能。啊，那我建议就是老的小区有些带造型的那个就不要去再去砸掉它或者怎么，因为可能物业也不会让你砸。
1: 嗯，
0: 你改变了这个是这个外观了，楼体外观了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去动这个外观的啊。
1: 嗯，但说到这个阳台呢，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件事情啊。现在的很多阳台，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外置的一个阳台，它不是收在我们建筑物里边的这个阳台啊。老的这个小区都是这么设计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面对这个大风天气，或者是我们说的台风天气，就要注意了。这个设计在这个窗户设计上面也是有要求的，对吧？
0: 是的，是的。该加立柱加立柱。啊，该有承重的要做承重的这种结构计算啊，该加立柱多加一点，我们这个是绝对能保证安全的啊。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接到这二手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要比新房更多，
0: 更多，对，
1: 嗯，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家的这个意见啊，不要觉得专家是给我更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环节，不是的，这个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说到这个内开内倒，我们也要另外讲一件事情，很多家长都怕，内开内倒他不怕，这个非常安全，他觉得这个人物都很难出去，对不对？但是你要一开内开，那人可能就出去了，就是说很多家长就问，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环节上面，就是在纱窗上面有要求？
0: 其实可以加一个限位器啊，如果
1: 限位器，
0: 对、
1: 啊、
0: 小孩比较小的话加个限位器，然后第二个呢，把你的这个钢窗的钥匙啊把它锁好，自己收起来。一般情况下高层你不会去把这个钢网拿掉，啊，因为你不可能在外面晒衣服嘛。
1: 哎，对，
0: 对吧？你钢网的钥匙要有，一定要有这种好锁的钥匙，啊，就是以防万一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1: 你看我们樊总给我们提的这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您要有这个纱窗锁的，
0: 对，纱窗锁，
1: 钥匙永远留在您手里啊，不要让孩子看到，
0: 对，
1: 这样你就是这个咱们就不用外设这种
0: 对
1: 防盗网了，
0: 对，
1: 就是保证了这个高空的一个安全啊，这非常的重要。说完了这个，咱们在节目的最后的一点的时间里边啊，要跟朋友们再聊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二手房拿到了，我要急于改造，我非常的着急，您给一个时间，把所有的就是把这个节假日啊，或者是有一些时间，像中高考这个时间不能装修的，给大家一个时间啊，来看一看我们要改造一个二手房啊，因为这个都是里边有装修的二手房，大概咱们需要多长时间？
0: 因为这个板块呢，可能我们做局部改造的要少一些啊。就是说，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的如果说改造一个卫生间啊，那么我们的时间大概一个拆除啊，加上这个重新铺贴做防水啊，加上这个不改变我们下水原有下水这个管路的这个情况下，大概我们是需要个15天左右啊，15到20天吧。
1: 也就是说，局部的旧改大概需要15天的一个时间。
0: 瓷砖防水啊，再重新铺贴啊，这样子一个情况。
1: 哎，这个时间是要留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全面的重新装，我砸掉，重新全部来，这个时间可能就更长了，是吧？
0: 这个时间就好比你去装新房一样，
1: 哎，对，
0: 哎，然后你还多了一个全屋拆除的这个工序。那可能我们也会在120天这样子，120个工作日这样的。
1: 120个工作日啊，记住我们说的是工作日，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节假日把它排除在外啊。还有一些你还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天气阴雨天气多，
0: 是的，
1: 可能跟我们
0: 对
1: 有一些环节，
0: 换窗户啊，对吧？这些都是一个，还有这个空调地暖啊，这个都是影响工期的一个因素。
1: 哎，对，好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樊总。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樊总咨询的话，建议您去关注我们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哈，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抖音账号连云港装修老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樊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谢谢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好，那么在这儿呢，让我们一同来关注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讲的这个话题，咱们讲的是有关于这个中医方面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所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我们很多的这个内容呢是有关系的，它包括了我们机体的一些健康。那我们现在呢是一个新的季节到了啊，芒种夏至啊。那么在这个天气逐渐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些情况。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说我们的节气啊。2026年的6月5号呢，是咱们24节气的第9个节气啊，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6月6日呢是咱们第14个中国房颤日。那这个时节呢，气温显著升高，雨水日渐充沛，空气湿度呢也在大幅上升。中医这个时候就认为了啊，正值湿热交争之际，广大心血管这个疾病患者如何避开高温下的心脏危机，安然度过热夏呢？那么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许娟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和大家一同探讨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许准，许准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我是许娟，很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心血管疾病患者夏季中医养生保健的注意事项。
5: 那么在这儿呢，记得啊，您要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92.7来收听节目，或者是啊，您通过我们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节目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我们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节目。通过抖音来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你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 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是可以第一时间来跟我们互动的。如果您是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来和我们互动啊。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和我们互动不是很方便，还有问题需要咨询啊，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问问徐主任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都认为寒冬季节呢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期啊，到了夏季高温呢，最容易引发的其实是中暑、肠胃不舒适，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并不高，不需要防范，真的是这样吗？
6: 随着社会的发展呢，现在很多人生活作息不规律，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吸烟嗜酒，还有呢过食肥甘厚味，还有的人呢他会长期的处于一种长期的焦虑、紧张、压力过大、情绪失控，这些不良生活方式呢都会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实际上夏季因心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在逐年明显增加的。
5: 可以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天热难耐，太阳一晒就汗流浃背，而且是容易发生口渴呀、心慌啊，这个心血管疾病患者是不是待在空调房吃着冷饮他就安全了呢？
6: 我们中医学认为呢，夏季在五行中属火，与心相应，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藏神。夏季属湿之邪，太容易呢耗伤心气，损伤心阴，闭阻心脉，引发胸闷、心慌、头晕、血压波动等。根据中医的天人相应理论，夏季养生当以养心为重，兼顾清热祛湿，调养脾胃，不可一味贪凉。
5: 那么说
6: 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们也呼吁广大朋友呢要重视自己的健康，特别是一些症状隐匿的患者。典型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呢，他会有心慌、心悸症状。很多患者会描述自己到门诊来，他会说，我心脏都跳到嗓子眼了，心跳的节奏很乱。部分患者呢，他有胸闷、心悸、乏力、头晕、肩背放射状疼痛这些躯体不适。但我们发现呢，也有一些患者他感觉不到任何明显的症状，他不心慌也不难受。很多人都是在体检或因为其他疾病就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患上了房颤等疾患。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患他是阵发性的，他发作不频繁，发作的时候呢症状也很轻微，休息一会儿就能缓解，很容易被当成是劳累或情绪波动的正常反应，错过了早期发现的时机。在门诊，特别是我们中医四诊合参搭脉的时候，一摸他这个脉体脉率很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他一拉心电图，做24小时这个后腿一查，房颤、早颤、房早、室早，这些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很快警报都出来了。遇到这类患者，我们会提醒他及时做中西医协同治疗。
5: 说到这些问题，可能您看看您的这个体检报告啊，有些朋友说前一年还是很正常的窦性心律，对吧？第二年就发现了有这个室早或者房早的这种情况。刚刚我们也说了啊，心血管疾病患者呢，这个表现呢是非常复杂的。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徐主任，中医养生有哪些好的建议和措施？便于。

0: 于我们日常的时候去使用。
1: 主持人问得好，心血管疾病患者呢，康养首先要注意辨证分型，巧护型。那么呢，常见的呢，我们有七阴两虚型。
0: 嗯，
1: 这种呢多见于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它多见于心悸、胸闷、气短、口干咽燥、头晕、乏力。你让他舌苔一声，舌头一声，舌红少苔，大脉的话脉是细数的，血压容易波动，午后偏高。调理的重点呢就益气养阴，养心安神。在饮食上面，我们有很著名的生脉饮，也现在呢天气热，好多体质呢有的人人参不合适，或者是比较难购买贵重，我们可以用西洋参来取代。西洋参六克，麦冬十克，五味子五克，煎茶带水喝，它可以益气养阴，敛汗护心。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煲汤，夏季天热出汗比较多，我们可以莲子百合瘦肉汤，用莲子15克，百合20克，瘦肉100克，适量的盐，煲汤1小时，一周呢可以食用2到3次，也可以起到养心安神，缓解失眠心悸。
0: 嗯，那说到这儿啊，我看我们徐主任给我们的这些都是便于我们日常使用的。你看我去买西洋参6克，麦冬10克，五味子5克，这个我们就可以像冲茶一样的。
1: 对，
0: 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徐主任把这个
1: 我们也带过来了，
0: 带过来了，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啊。
1: 这个是西洋参，西洋参不是有的是药物版，它有人参跟党参版，我们自己煎茶带水喝，夏天呢建议西洋参，它不容易上火，气阴双补。这个呢是五味子，就是小小的五味子，也是酸甘养阴的。这个是麦冬，可以呢生津，这个走肺经，心肺双补都很好的。这个所以代茶饮每天不要多捏一点，我们煎茶带水喝很好的。
0: 那就是看西洋参啊，五味子、麦冬啊，我觉得麦冬长得，这个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
1: 嗯，
0: 这是要认识一下啊。我们这个直接就可以用开水冲泡，就像喝茶一样的。对，
1: 很方便。
0: 接下来也可以莲子百合瘦肉汤啊。说到这个莲子，我们要多问一句，莲子有一些是含芯儿的。有些是不含芯的，要含芯的还是要不含芯的？
1: 如果是健脾，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做这个白的莲子，加上莲子心呢。莲子心在我们中药里呢也是一味药材，它可以清心火，像口舌生疮啊，小便那个尿频尿滞啊，我们导赤散里都有，专门的就是有一个莲子心，它也可以入药的，但是呢它味道比较苦，如果就是火象不是太明显，我们一般就不用啊。单独的因为这个家庭做的老少都可以吃的，所以我们就是用莲子比较百搭啊，而且药性比较平和。
0: 那咱们说到这个百合，咱们是用药用百合还是菜百合呢？我们都知道菜百合是甜的。
1: 药用百合，它有我们讲中医，它也分四气五味，它是味苦，它也可以去有天热，它可以去这个属火啊，去火邪的作用。所以，如果是做药的话，我们建议呢是用这个药物的这个百合
0: 啊，
1: 入药的百合。
0: 对，咱们是要用入药的百合啊，不是咱们吃的那个甜甜的菜百合、水果百合，不是的啊。好，说完了，咱们这些都可以食用的啊。咱们用莲子15克，百合20克，瘦肉100克2两啊。那么咱们各式样的盐可以煲汤了啊，每周吃喝上2到3次啊，既可以养心安神，也可以缓解我们夏季最烦躁的失眠心悸的这种情况。好，接下来咱们再说说有没有穴位按摩。
1: 针灸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就中医里面是这个传承千年的。那么呢，现在我们好多人都喜欢在家自己按摩啊，艾灸啊。那么这里我们推荐两个穴位，一个肋关穴，它是这个腕横纹上2寸，腕横纹我们很好比。这个腕横纹上，我们以我们的食中这个是第四指，然后我们在腕横纹上这个2寸，在掌长屈肌腱，我们屈掌手指握，你可以摸到两个肌腱在正中，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我们讲这个3指2寸，然后搭在腕横纹上2寸，
0: 三指
1: 两寸，这个屈指的时候，这个掌长肌腱和

0: 戚继建这个饶册中间它有一个，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有两个、
1: 啊、两个基数，大概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0: 两个基建，基建之间
1: 啊，有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啊、这个是肋关穴，可以宽胸理气，这个缓解心悸，每天呢可以按揉3到5个穴位。另外呢还有一个神门穴，这个也是在手上很好，这个腕横纹尺侧小指，
1: 小指的这个位置
0: 尺侧腕曲肌腱，腕曲肌腱桡侧，你可以顺着这个指往里摸，往这个手指方向摸，你手曲起来能够明显感觉到有一个肌腱
1: 啊，对，
0: 这个肌腱的往手指方向桡侧的凹陷处就是神门穴。
1: 那这个是不是有点酸酸胀胀的？
0: 对，摸上去它有这个，每天按揉该穴2到3分钟、嗯、它可以补益心气，宁心安神，缓解阴虚失眠的症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这两个穴位保健按摩或者是保健灸或者是穴位贴都可以进行
1: 啊，这个就是按起来有点酸胀的这种感觉、
0: 哎、
1: 是
0: 吧，安神定制、嗯、缓解心率，这个都可以改善这个心功能，都有帮助、嗯、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说到我们这一类型的啊，这个心宽体盘型的啊，体胖身体发重而且舌苔腻的，这个怎么调养
0: 啊？主持人观察很仔细啊，考虑也很全面。那么这类体质呢，我们辨证为痰湿阻络型。这种痰湿阻络型的患者呢，多肥胖、血脂高、饮食油腻，他平时有胸闷、肢体沉重、痰多粘稠、头晕昏沉、大便黏腻、苔白腻、脉滑，在夏季阴雨天他感觉这些症状都加重。那么这是我们调理的重点呢，就是健脾祛湿、化痰通络、嗯、饮食上我们常见的大家经常吃的冬瓜薏仁茯苓汤，这个大冬瓜啊、嗯，这个薏仁茯冬瓜200克，薏仁30克，茯苓15克，排骨100克，加少量的盐，煲汤1小时，一周呢使用2次，可以祛湿化痰。那么在这里面呢，冬瓜我们建议呢，这个也可以全冬瓜，冬瓜皮它那个利尿的作用是很强的，冬瓜瓤、冬瓜籽，冬瓜籽呢它也可以利湿化痰。是这里面的薏仁呢，我们建议是用生薏仁，生薏仁利湿的效果更好一些，炒薏仁呢它健脾的作用更强一些，茯苓呢它也是丹参利尿的，这个时候给它做了我们煲一锅汤，那么利尿渗湿的作用呢更好一些。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代茶饮陈皮山楂，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这个乌梅汤，酸梅汤、乌梅饮，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乌梅、荷叶，加上我们的陈皮5克、山楂10克，用沸水呢冲泡代茶饮，可以健脾化痰、活血降脂。如果没有高血糖的，我们还可以加几粒冰糖，改善一下口感。做冰镇的这个孩子呢也很喜欢喝，他也不伤脾胃。这个呢我们不用考虑这个糖浆啊，这个、
1: 嗯、
0: 还有那个木糖醇啊，这些这个他这个在体内代谢这种顾虑，这个都是天然的。
1: 哎，对，你看什么都不使用啊，比如说陈皮5克、山楂10克，这个我们都可以买得到，对吧？然后我们用沸水，用开水泡，也可以自己煮，是吗？
0: 哎，
1: 如果我加点乌梅，
0: 乌梅荷叶、
1: 陈皮
0: 山楂，啊，
1: 乌梅荷叶、山楂，
0: 对，
1: 我们一起煮一煮，
0: 还可以再加一点炙甘草，都可以
1: 啊，炙甘草啊、嗯，那你看多好，这样我们自己在家煮个这个降暑的这样的这个饮。啊，如果小朋友的话，搁一点冰糖，是不是很喜欢喝啊？
0: 对，冰镇一下口感是更好了，很爽的。
1: 哎、嗯，哎，这个回去啊，常煮煮给孩子喝啊，就不要从外边买了。嗯
0: 嗯，穴位上面呢，我们推荐的是丰隆穴，它是外踝尖、
1: 嗯，
0: 外踝尖上8寸，距胫骨前缘2横指处，大家找足三里比较多。那么呢，丰隆穴是往下是8寸。也是和足三里一样，都是胫骨前棘旁开2横指，按揉该穴呢5分钟，可以呢，可以这个，因为它是丰隆穴，也是八脉交汇穴啊，这个我们是有化痰祛湿、缓解胸闷痰多的功效、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有阴陵泉， 也推荐大家，除了三阴交大家会用，知道了是背踝街。那么呢，阴陵泉穴是在小腿的内侧，我们讲是那个膝盖胫骨内侧髁后下方，你顺着这个胫骨棘一直往上推，推了以后在内侧髁的后下方凹陷的地方每天按摩，该穴3到5分钟，有健脾利湿、缓解肢体沉重的作用。
1: 哎，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怕冷的人啊。其实我也很怕冷，因为我早上起来是前面也贴了一个保暖贴，后边也贴了一个保暖贴啊，就是其实天已经开始热了，但是依然怕冷，但是人没精神啊，这个时候怎么调理
0: 啊？那您提到的这种表现呢，在我们中医辨证里面呢，就属于心阳不振。这种类型呢的患者呢，多见于老年人以及贪凉体虚的，平时呢他会有胸闷、胸痛、胃寒肢冷、气短懒言、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舌淡苔白、脉沉迟。调理的重点呢，我们是温通心阳，活血善寒。那么这个呢，我们有平时常用的，我们讲这个药食同源，这里呢是桂枝、红枣、姜片。那么呢3克桂枝、红枣5克、生姜2片，我们用沸水冲，或者是你开水煮一下，可以往里再续，可以起到温通心阳、散寒止痛的作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取黄芪10克、龙眼肉，这个是我早现扒的这个桂圆龙眼肉，新鲜的，小米50克，我们呢给它熬煮成粥，早上起来可以起到温补心气、缓解胃寒、乏力这功效。
1: 啊，这个其实我们黄芪买一点啊，这个龙眼其实可以，哎，有那种生番的龙眼，就是直接把龙眼肉扒下来晒干的那种。
0: 有，
1: 那个是可以是吧？
0: 对，
1: 啊，好的，
0: 那种也可以。
1: 就是龙眼，黄芪，你看这个龙眼10克，黄芪10克，小米来上1两哈，咱们就50克煮成粥，哎，早晨起来吃，哎，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可以回家就试啊。啊，好，接下来咱们看看有没有穴位。
0: 穴位呢，我们在这里呢推荐是膻中穴，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就在你胸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膻中穴呢是八脉交汇穴的气会，这个时候呢我们艾灸该穴5到10分钟，可以起到宽胸理气、温通心阳的作用。还另外呢，我们讲是前面的是任督二脉啊，这个夏天我们经常会有督脉灸，那么这个时候灸在后背第5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我们还有一个心腧穴，心腧穴每周我们艾灸该穴呢2次，也可以起到温补心悸、缓解胸痛的作用。
1: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到我们专科门诊去做是吗？
0: 对，
1: 这个就属于艾灸了对吧？好，刚刚我们这个徐主任讲的非常的好啊，如果您要是什么不懂呢，咱们可以问问我们徐主任，您专家门诊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0: 我们周1到周5一般都在这个门诊
1: 啊。周1到周5，您这个门诊的这个科室的
0: 啊，我们是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啊，如果有需要这个诊疗建议的可以到我们的门诊来
1: 啊，可以到第二人民医院的中医科啊。您是在东院区还是
0: 东院区华联这边
1: 啊？在东院区啊，这个位置上，对，我们可以去周1到周5啊，都可以去挂一下号来，请我们的徐主任来给你看看哈。刚刚我们说了这些保健的操作要点啊，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艾灸的这个穴位呢，咱们也方便去寻找。那么接下来我们对于安眠你有没有什么小的妙招呢？
0: 心悸的病人呢，他也的有好多病人呢会觉得休息不好，特别是有的心功能差的病人，他端坐式呼吸啊，他不能平躺下来，那么呢他的睡眠质量也不好，还有的他精神比较焦虑，啪一觉睡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紧张焦虑，我们讲他这个怎么作息呢？一年呢我们讲有12月之分，一天中医呢它也分12个时政，规律生活，在合适的时间呢做该做的事情，保护好我们的正气，才能不生病或少生病。子时午时是天地气机转换的点，我们讲这个午时是1点到13点之间，是手少阴心经精气最旺的时候，心为君主之官，人如果能在午时睡片刻，那么呢对养心呢大有好处，可以下午乃至晚上 面色都红润，精力比较充沛，但每次睡的时间不宜过长，半小时左右，最好能躺下来，不要趴着睡，趴着睡对颈椎，对这个脊柱侧弯啊，还有面部五官啊都有影响。子时是23点到1点，阴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足少阴胆经精气最旺。子时是一阳出生，此时阳气呢就像嫩芽，需要呵护。这时候呢不要熬夜，及时上床睡觉，睡好子午觉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保健的重要一环。那么在夏季呢，我们不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不贪凉，饮食清淡，在书房卧室枕头旁放一个香囊，可以呢像这种香囊，因为到这个端午季节呢，大家都有佩戴香囊的这个习惯。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取这个应季的这个生长的艾草、藿香，我们呢配南、薄荷，这些呢我们可以把它装在药囊里，这个香囊里面我们随身携带，不管是我们包挂、车挂、手机挂，或者是书房、办公居家场所，我们都可以放，它可以呢驱蚊避秽、净化空气、芳香安神。
1: 咱们中医科也可以购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香囊吗？
0: 有的，目前呢我们提供三种，一个是这个驱蚊避秽，这个可以芳香那个提神开窍的，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益气化湿、芳香和韵的，还有呢舒缓解郁、这个宁心安神的，我们提供三种香囊供大家选择。
1: 一般宁心安神的是不是就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放了一个香囊，这个你室内空气整个都有一个净化香薰的作用。人可以在这个芳香的，我们讲中医它也有这个芳香疗法啊，闻香可以是这个减缓我们的压力。
1: 其实它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治病的一个效果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在端午节您就不要在外边买了，咱们直接去第二名医院的中医科啊，去可以啊，根据请我们的专家帮我们看一看啊，徐主任，我们就
0: 看一看，对，
1: 佩戴哪个比较合适啊，对吧？我们就可以直接买，又省事又方便，还能起到一个这个药物的这样的一个理疗的一个作用啊，非常的好啊。我们看看啊，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快到了，咱们再说最后的一件事啊，芒种过后的这个养生啊，在于清热去湿啊，固护脾胃，不要随意用药啊，也不要盲目进补，让我们的身体顺应节气的这种变化，远离节气病的这个困扰哈，安稳的度过一个湿热的夏季。好，那么
0: 是的，天人合一，福禄安康，再会。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主任的精彩的讲解，好，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7: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

0: 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一则案例。2026年5月3号，刘先生向一家公司是缴纳了2000块钱的定金，预定某个品牌的车辆。在刘先生购车期间呢，这个商家是没有主动告知门店并不是某品牌的官方授权经销店，所以刘先生向销售顾问核实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对方仍然谎称门店具备官方授权资质。但是刘先生他这个打了这个一个客服电话啊，给这个汽车品牌进行查证，确认呢这家门店并没有授权资质，所以说商家刻意隐瞒关键信息是存在欺诈行为。另外呢，店家表示没有办法随车提供车辆合格证，这一点呢是让刘先生对这家汽车经营店的经营诚信产生了很大的质疑，也担忧后续购车用车的权益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此后呢，刘先生多次通过电话、微信和商家进行沟通，申请全额退还定金，商家呢却一副恶劣的态度，而且是拒不退款。关于这则案例，我们来看一看律师的意见。律师表示，消费欺诈的构成要件包括经营者主观上是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呢实施了隐瞒真实情况或者说是告知虚假情况的行为，消费者因为经营者的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识，并且是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家公司是作为汽车销售的经营者，明明知道自己并不是某品牌的官方授权经销商，却在整个销售过程当中啊，是故意隐瞒了这一个重大而且很重要的事实。那么在刘先生主动求证的时候呢，这家店还是做出虚假的陈述，又使刘先生基于对这个官方授权店的信任，在这种欺骗和隐瞒之下啊，让刘先生是支付了购车定金，这种行为呢符合消费欺诈的法定构成要件。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呢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等信息呢，应该是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规定，没有经过供应商授权或者是授权终止的经销商呢，是不得以供应商授权销售汽车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呢，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是接受服务的价格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记500元。基于上述分析呢，律师建议刘先生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维权。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很不幸有遇到和刘先生同样遭遇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律师对大家的建议啊。维权途径第一点是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进行投诉啊，向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或者是消保委进行投诉。第二个呢是向当地的商务局进行投诉。第三个是收集证据，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一个呢是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或者是消保委，打12345或者是1235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呢是向当地的商务局商务部门进行投诉。第三个呢是收集所有的证据，这个我们也反反复复在节目当中强调，大家 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保管好相关的证据、单据、消费凭证，还有和商家一些沟通的包括视频、录音，那么在网上呢可以是这个录屏截屏都是可以的。这些所有的证据收集好了之后，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此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正当权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2026年春节期间呢，武先生8岁的女儿在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使用平板电脑向一款游戏连续25天进行充值，连续25天进行充值，累计充值金额呢是38,837元。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在家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平板电脑啊，连续25天充值这个游戏啊，累计金额达到了将近40,000元。其中呢，包含58笔648元的顶格充值。在3月7号当天呢，这个小女孩更是在7分钟内充值11笔648元，合计呢是7128元。事后呢，向这个游戏平台申请了退款。那么游戏公司称呢，其中一笔充值是经过成年人的人脸核验，却始终拒绝出示相关的核验凭证，仅同意退还全部款项的80%，剩余的7764元是拒不退还，也不提供退款判定的依据。现在呢，诉求平台全额退还涉案的充值款项。我们来看看针对这个案例律师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第19条规定啊，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呢，是要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是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和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第23条规定呢，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第143条规定啊，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第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呢，是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154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是和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之后有效。那么根据上述规定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代理同意或者是追认，实施和其年龄智力不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所以呢，这个8岁的孩子没有经过家长同意私自充值的情况属实，可与游戏公司协商退费，也可向当地消保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这一节呢，我们继续来看消费案例。市民赵女士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在一家黄金饰品店购买了一只13.62克的足金手镯，但是啊，这个佩戴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呢，这个手镯的表面呢就出现了凹痕、鳖线。商家称是这个赵女士佩戴不当造成的磕碰，所以呢，退货是不可能的，只能更换。而且新更换的这个金饰品克重呢要大于已购重量。赵女士一听商家这么说呢，就不得不加价5941元换购了一只20.71克的足金手镯。但是万万没想到，结果佩戴一年之后，就在今年4月9号的时候，发现手镯上用于点缀的装饰金线断了，出现很长的脱落。于是呢，赵女士再次找到商家要求更换处理。哎，商家这一次呢，又是要求增加克重才能换新的手镯。一看到这儿，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套路呢？啊，赵女士觉得两次都是产品质量问题才提出的售后服务要求，但是商家却多次要求增加克重才能换购，让赵女士倍感压力。关键两次更换的饰品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款式，面对再次增重换购，赵女士表示我不同意了。双方自行协商无果之后呢，赵女士向消保部门进行了求助。那么消保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到赵女士的投诉之后，根据这个投诉内容啊，及时和商家进行了调查核实。经过调查呢，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是商家一口咬定是消费者佩戴不当造成的，必须这个增加克重才能够更换啊换购。消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商家进行了普法宣传，表示金饰品出现破损必须增重才能换购，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经过耐心细致的沟通调解，最终商家同意不增加克重，直接换一个手镯给赵女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剂量准确的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同样呢，在购买首饰品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事项是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首饰品消费的消费提醒，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学习起来。第一呢，首先就是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黄金首饰呢，应该选择资质齐全、口碑好的品牌专卖店、大型商场的黄金专柜，或者是信誉良好的正规电商官方旗舰店。一定要避免不在路边摊或者是三无网店以及来路不明的回购活动。第二个呢，在买之前呢，可以确定一下啊当日的金价，警惕商家超低价、高价回购这种宣传，特别注意是以金包银、镀金冒充纯金的首饰和来源不明、纯度没有保障的商品。第三个就是要明确首饰的计价方式，购买时呢要清楚计价方式是按克重来计算，这种呢比较价格透明，适合保值，还是说一口价。一口价里边就是含这个工艺费啊，款式可能呢更加的精美。对一口价的商品呢，一定要让商家告知具体克重，明白所购商品的单价。第三条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这个黄金首饰的计价方式，它到底是按克重卖呢还是一口价啊，当然是各有利弊，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决定下单消费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了解和选择。第四个就是要核对印记、标签和证书，消费者要核对好饰品内侧的印记、标签和证书是否一致，因为很多时候它这个包括很多店铺内的一些宣传广告啊、海报上面介绍某一款产品可能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但是呢
他这个产品自身所携带的说明书也罢，或者是产品合格证也罢，啊，以及其他的相关的产品内容物介绍，啊，可能又是那样那样那样的，所以呢，可能就是不太一致。那么消费者在消费之前要核对好这个饰品内侧的印记标签和这个证书是不是一致的。如果说买按克重计价的商品，还要亲眼啊去盯着这个店员去进行称重，并且呢确认使用的是经过检定合格的秤。如果自己不放心呢，也可以备个小的电子秤啊。现在这个网上还是挺多的，一定要看着店员亲眼称重，去看你要买的这个黄金首饰啊，放在这个鉴定合格的秤上去称重。第五点呢，就是要注意纯度的标识。黄金首饰的纯度呢，统称足金，这是一种统称，对于黄金首饰纯度的统称是足金。那么另外可能很多朋友说啊，我听过有这个叫千足金万足金的这种说法啊。在这里呢，千足金万足金的说法呢是不规范的，黄金首饰的纯度统称的都叫足金，没有千足万足一说，就叫足金，大家一定要注意。第六个呢，就是要保留好凭证。购买黄金首饰呢，一定要索要正规的发票或者是收据，而且上面要注明首饰的这个名称、材质、纯度、克重、工费、总价等等详细信息。一口价商品呢，也一定要特别标注并写明克重。商品标签、检测证书、宣传单页都要保管好。经营者如果说他利用不平等条款侵害到我们消费者的权益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向有关的行政部门进行投诉，或者呢是直接选择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进行维权都是可以的。我们再来给大家复盘一下，购买首饰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第一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啊，选择正规渠道，比方说一些大品牌的专卖店啊，大商场的专柜，信誉良好的正规电商官方旗舰店。第二呢，一定要在下单之前了解当日的金价，警惕这个商家以这个超低价高价回购进行宣传。第三个就是要明确计价方式，到底我买的这个黄金首饰它是按克重来计算的，还是说一口价啊，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概念。第四个就是要核对印记标签和证书啊，饰品内侧的和证书上的印记标签是否一致。第五个呢，就是注意纯度标识，所有的千足金万足金的说法都是不规范的说法，黄金首饰的纯度呢是统称为足金。第六个是保留好凭证，一定要索要正规发票或者是收据，上面注明自己所购买的饰品的名称、款式啊、材质、纯度、克重、工费、总价等等，特别是那个它不同款式那个编码啊，一定要保持一致。那么即便买的是一口价的商品呢，也一定要特别标注并且写明这个一口价商品的克重。此外呢，商品的标签、检测证书和宣传单页都要通通的保管好。如果说遇到经营者利用不平等条款侵害到我们权益的时候，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直接拨打12345和12315进行维权。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90.2播出，每天中午13点到14点在927重播。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热点消费问题，给大家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当然线下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您遇到的事情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好的，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315曝光台。 最近呢，一些不法分子以这个招聘为名啊，进行引流，变相的推销一些培训课程，以此来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是申请贷款来参加培训。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风险提示，揭示招转培培训贷的套路。 提醒广大求职者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根据风险提示呢，不法分子的套路呢，主要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就是发布虚假招聘的信息进行引流。不法分子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者是现场招聘会上发布 AI 编程、音视频剪辑等热门岗位。 并且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即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等为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并且是前往线下面试。第二步呢，就是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在面试过程当中，他们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求职者呢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以此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 制造焦虑，进而顺势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或者是内部培训。第三步呢，就是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者是办理贷款参加培训。负责培训的机构呢，以这个培训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以及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等话术，配合伪造的聊天记录、成功案例等虚假信息。 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对于一些没有能力付费或者是仍然在犹豫的求职者呢，则会以这个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成功入职再收费，分期付款等等呢为诱饵，诱导其签订高额的培训协议，并且是前往指定的平台来申请贷款。那么上面讲到的这三个步骤啊，就是不法分子的基础套路，大家可以 在生活当中留个心眼。那么以上五个部门指出这个问题啊，这个上述的几个套路呢，就是以这个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目标，采用招聘和培训分离的方式啊，分阶段实施欺诈。一方呢是负责招聘、面试、引流，有的呢甚至冒用央国企的名义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另一方呢就负责签订培训协议， 诱导求职者申请贷款，那么不法分子试图通过分离运营来切断责任链条，增强迷惑性，增加维权难度，逃避法律制裁。此外呢，个别贷款平台往往和这个培训机构存在利益关联，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等方式，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使其没有挣钱先负债。 对此呢，五个部门是提醒求职者啊，通过互联网或者是线下求职呢，应该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者是具备合法资质的职业中介机构。对于职业中介呢，首先呢，要查看他到底是不是取得了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平台。 求职者呢，可以事先通过多种方式核查用人单位的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比方说"活少钱多""躺平赚钱"等等这种听上去就很美的内容，一定要高度警惕，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 风险提示明确指出呢，求职者面对求职过程当中呢，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需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安排岗位的情况呢，应该果断拒绝。如果说的确有需求需要参加培训的，应该核实培训机构它是否有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存在不合理收费项目或者是贷款内容。
对于宣传发放国家认可证书的，应该核实它是不是具备发证的资质，证书呢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以查得到等等。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的时候啊，一定要核实放款方的资质、贷款利率以及还款方式，还有违约责任啊，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要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及办理贷款，坚持理性借贷，避免过度负债，千万不要轻信啊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这种承诺，以防陷入非法的债务纠纷。那么这几个部门提醒大家，求职者应该保留相关的聊天记录、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等等，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留存证据。一旦说落入骗局呢，应该及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并且呢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消费指南。最近开始天气逐渐的热了，那么阴雨天气呢也逐渐的增多。那么前一两天我们也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大雨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于这个大雨，特别是暴雨，像这种灾害发生之后呢一些防范注意事项。暴雨灾害发生之后呢，由于环境饮水食品受到污染呢，病媒生物滋生的环境改变，肠道传染病和虫媒鼠传染这个疾病的发生和流行的风险增大，所以说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尤为注意。首先呢，我们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个就是切忌光脚涉水，避免利物的刺伤、感染和触电。第二个呢，就是涉水的鞋子啊，一定要洗干净，尽量的不要再穿。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说在涉水之后出现红斑、水泡、瘙痒等等症状呢，要及时的就医，不建议凭经验来用药啊，不能在家随随便便我找个皮肤病药啊，自个儿抹抹就差不多了。最好及时呢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去看看，因为这个细菌病菌它的种类特别的纷繁杂乱，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红痒啊、这个水泡都是可以用同一种药来治疗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第四点呢，就是潮湿闷热天气呢容易滋生这个霉菌，要保持室内和车内环境的通风换气，可以利用抽湿机、空调等等来保持室内合适的温度和湿度。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来预防肠道的传染病。一旦发生洪涝灾害呢，首先应该重点关注细菌性痢疾、诺如病毒感染、霍乱以及伤寒、副伤寒等肠道的传染病。首先呢，不干净的和受污染的水呢，应该消毒处理之后再使用。只喝开水或者是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第二呢，是不用不干净的水来清洗水果、餐具以及洗脸和刷牙。第三个呢，就是不吃腐败变质和被浸泡污染过的食物，比方说霉变之后的大米等等。第四个就是不吃病死和淹死的动物肉。第五个是食物应该充分煮熟之后再使用，尽可能不吃凉拌食品。第六个呢，餐具应该进行消毒处理，比方说使用消毒碗柜或者是煮沸来消毒，建议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再就是呢，要预防媒介的传染病。其次呢，这个由于积水造成的这个蚊虫啊，它这个滋生比较多，而且像老鼠的这个栖息环境被破坏呢，鼠类和人类接触会增多等等，要注意加强老鼠和蚊虫等等重要病媒生物的密度监测和控制，防止流行性出血热、钩体病等鼠传疾病，以及还有像登革热啊、鸡孔啃亚热、疟疾、流行性乙脑炎等等蚊媒传染病啊发生和流行。对此呢，可以做以下的防控。第一呢，就是消除沉积淤泥，疏通沟渠，填平洼地，翻盆倒灌啊，搞好环境卫生，尤其应对生活垃圾、粪便等等要及时的清理、消毒和杀虫。如果说发现死亡牲畜，要及时的报告社区，对牲畜的尸体用生石灰消毒并掩埋，同时呢，对环境进行消杀，消除蚊蝇滋生。第二个呢，就是说蚊蝇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可以采用卫生杀虫剂空间喷洒，或者是滞留喷洒、毒饵诱杀啊，还有这个占卜等等方法来消灭蚊虫和苍蝇。第三个呢，就是睡前点蚊香，或者是使用电热灭蚊片，涂抹这个驱蚊液，可以有条件的安装纱门、纱窗，或者是使用蚊帐，减少被蚊虫叮咬的机会。第四个呢，洪涝期间灭鼠呢，应该主要采用鼠笼、鼠夹等等器械来灭鼠。鼠饵灭鼠呢，应该使用抗凝血的灭鼠剂，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来实施，不能使用电子猫，更不能自拉电网来捕鼠，以防触电情况的发生。第五个呢，就是被暴雨侵袭但是没有发生洪涝的地区，降雨结束之后呢，应该重点清除各类积水，没有办法清除积水的呢，可以投放灭蚊诱剂啊。在此期间呢，要减少和鼠类以及被老鼠污染过的水接触的机会。如果说皮肤有伤口或者是破损，要做好防护，接触洪水后伤口要清洗消毒，清理动物尸体的时候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和消毒工作。另外呢，就是外出，比方说穿浅色的长袖衣服啊，或者是涂抹驱避剂，以此来防蚊虫的叮咬。一旦说出现发热、皮肤红肿或者是腹泻等等异常症状呢，要及时的到有关的这个像医院呢，或者是社区卫生所去进行就医。环境消杀和清洁一定是要做好，灾区呢千万不能变成疫区，要有针对性的及时开展清洁卫生和消毒性的这个消毒工作。灾害结束之后啊，在返回家园之前，要重新确认房屋是否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对遭受灾害的室内外环境进行彻底的清理消毒，做到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特别要加强对厕所、垃圾桶、下水道等这些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进行消毒。还有呢，就是居家、街道、社区、安置点等场所物体的表面、墙壁、地面都要采用含氯。

消毒剂或者是二氧化氯，以及这个过氧乙酸来喷洒消毒10分钟，或者是擦拭消毒5分钟。餐具清洗后首选煮沸来消毒，但是煮沸的时间应该在15分钟以上。 当然呢，也可以使用消毒剂进行浸泡消毒，比方说用这个每升 250克到500毫克的 这个含氯消毒剂浸泡10分钟，消毒剂浸泡之后呢，应该呢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干净，才能再次使用。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啊，这个84消毒液是不能和其他清洁剂混合使用的，这一点一定要记清楚。84消毒液不能和其他清洁剂混合使用。另外呢，家用的洁厕灵 不可以和含氯消毒剂混用，家用洁厕灵不可以和含氯消毒剂混用。第三个，家用漂白剂不能和氨水、酒精等混用。漂白剂不能和氨水、酒精等混用。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啊，就是不管是84消毒液还是家用洁厕灵还是家用漂白剂，都是最好是单独使用，不要和其他任何的清洁剂、消毒剂、酒精等等混用啊，一定要分开独立使用。 另外呢，洪涝灾害之后呢，也是传染病等各种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这些饮水啊，饮食生活指南呢，知识我们都要知道。第一个就是饮水啊，喝水方面煮沸是关键，绝对不要喝生水，不喝来源不明的井水、山塘水。饮用水呢，首选这个开水，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或者是桶装水。如果说水源实在是浑浊，最可靠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水啊煮沸1分钟以上。 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使用含氯消毒片进行处理，装水的器具呢也要保持干净，并且经常呢是要倒空清洗。食品方面呢，被腌过的食物呢一律丢弃啊，被洪水浸泡之后腌过的食物呢，以及霉变腐败变质的食品坚决不能使用。不吃腌死病死的禽畜等等。生吃瓜果蔬菜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用雨水或者是被污染过的水来清洗，要使用清洁卫生的水彻底洗净。 饭前便后务必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另外呢，在一些比较容易积水的路段和地方呢，这个汤水啊可能是在所难免的了。那怎么办呢？如果说汤水的话啊，出现了严重积水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涉水出行，那么这个一定要做好物理防护。 比方说一定要穿这个防水的鞋子、雨衣、长衣长裤，避免我们的皮肤长时间浸泡在这个污水当中。如果说必须长时间涉水呢，可提前在手和脚啊这些以及腿等容易摩擦的部位呢摩擦凡士林，形成一道物理保护膜。那么回家之后啊，一定要立即进行清洁，接触洪水或者是暴雨之后呢，建议立即脱下被污染的衣物，用香皂或者是肥皂彻底 洗手洗脚，并且是洗澡，潮湿的衣物呢要和其他的衣物分开清洗，并且使用衣物消毒液进行消毒。因为在有关的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洪涝灾害导致的疾病当中的皮肤病可以是占到一半以上，所以说这个皮肤病的这个得病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啊，在这个洪涝灾害当中。 所以说呢，如果说出现伤口啊，一定要正确的妥善处理我们的伤口。皮肤有溃疡或者是破溃啊，伤口要用创可贴或者是防水敷料严密覆盖，避免我们的伤口被污染。如果说皮肤被划伤，应该及时的用碘伏消毒保持伤口的干燥，必要时呢要涂抹这个抗生素软膏。 如果说出现红肿，这个热痛等等感染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在居家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先清污后消毒啊，这个整治环境呢是要有讲究的。洪水退去之后呢，高温高湿的环境和积水污染构成的双重健康威胁呢，容易导致滋生霉菌和蚊虫。 所以呢，先清淤后消毒，再回迁这个原则呢，大家一定要记好。特别是对到受到侵袭的室内环境呢，一定要做好彻底的清除污泥和垃圾。冲洗干净之后呢，再进行预防性的消毒。消毒的重点范围包括被洪水浸泡过的墙面、地面、家具表面、餐具和儿童玩具等等。 很多人觉得啊，我把这个地面冲洗冲刷干净就可以了啊，其实是不行的，包括墙面还有家具的一些表面。
凡是受过这个洪水污染的，还有就是靠近这个洪水的地方呢，都要进行严密的这个消毒和冲刷。再就是正确使用消毒剂啊，我们刚才讲呢，可以用84啊、漂白粉这些含氯消毒剂，但是呢，一定要单独使用，不要和其他的这个消毒产品混用。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外环境呢一般是以清污为主，不用盲目大规模的喷洒消毒剂，以避免过度消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要做好通风除湿，一定要勤开窗通风，借助除湿机等家电呢，将室内温度控制在60%以下，将室内的湿度啊，一定要控制在60%以下。那么受潮衣物呢和被褥啊，要及时的晾晒烘干。出现霉斑的区域，可用呢含氯消毒液进行清洁。敏感人群呢，在清理时呢，要佩戴口罩和手套，以此来做好防护。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波德里亚在《冷寂》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7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

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地方之一。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它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掩映在群峰之中有名的小七孔风景区了。景区全长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100多个游览景点，而它的名字则来源于响水河上清朝年间的小七孔桥，那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由于景点基本在公路边的溪流附近，因此小麦选择坐摆渡车到达每一处景点。虽然时而要穿行在溪流中，时而又要行走在树丛里，但是小麦却多了一份猎奇的感受，因此觉得此行颇为奇妙。摆渡停下的第一站就是建于清道光15年的小巧玲珑的七孔古石桥了。只见由麻石条砌成的老桥身上爬满了繁茂的藤蔓和密集的蕨类植物，古色古香的桥下则是绿得令人心醉的寒碧潭了。柔美恬静的样子让小麦分外喜爱，两岸参天的古木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他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4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毒指却有神奇的威力，能把坚硬如钢的岩石戳成烂泥一般绵软。更神奇的是，一夜之后岩石又能恢复原本坚硬的本性。阿吉的寨子有7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姑娘，阿吉和7位姑娘看见乡亲们被寒碧潭阻挡去对岸赶场和耕种的道路，于是就决心在寒碧潭上合力修建一座石桥。他们来到板桥山下，阿吉用毒纸戳石头，姑娘们便用变软的石头捏砌成桥，一个姑娘负责切一个孔，他们齐心合力，一口气儿干了7七49天，终于对捏成了一座七孔石桥。因为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大七孔石桥，所以就把这座桥命名为小七孔桥。又因为这座桥是由7位姑娘捏砌成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姑桥。虽然说这座小桥看起来十分的单薄，但是几百年来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依然泰然屹立，完好无损，足可以见它建筑工艺的精妙。继续前行，小麦就邂逅了有名的铜鼓桥，它横跨了张江河，因为桥身两端用瑶山铜鼓做造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铜鼓桥。据说瑶山瑶族人将铜鼓视为神赐之物，镇寨之宝，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桥头设立的图腾柱就象征着瑶族的尊严，对祖先神灵的崇敬，以及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小麦看着桥柱身上的浮雕图案，仿佛亲眼见证了瑶族那传统独特而古老的民族文化，被他们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深深感染，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一直前行，潺潺的流水也一路相随。寒碧潭上游长1.6公里的狭窄山谷里，错落着68级瀑布和跌水。小麦站在水边，看着层层叠叠的瀑布棕棕花花的倾泻而下，或轻珠洒玉，推雪拥云，或如匹练飘逸，似银河泻地，如此形状各异、瑰丽至极的样子，令人忍不住拍手称绝。眼前是高山流水、绿树红花，耳边
是全鸣破响，鸟啾虫吟，让小麦悠地想起伯牙子期的千古绝唱，更觉得眼前诗意盎然，实在是美不胜收。怪不得古时的文人墨客会把这里赞为知音谷了。朋友告诉小麦说，知音谷不仅古秀瀑美，还是娃娃鱼的极乐世界。因为这68级瀑布的源头都是四季恒温的地下泉水，珍贵的娃娃鱼们就喜欢栖息生活在这里，所以每到夜里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娃娃鱼从河里爬到岸上，悠然地欣赏月光，聆听瀑布的淙淙落水声。看来它们也是懂得生活的一群小生物啊。走着走着就靠近了有名的拉雅瀑布，抬起头仰视，瀑首悬挂于蓝天之上，旁边点缀着朵朵白云，让小麦险些怀疑它们是从天河中落下来的。瀑落清泉，势如山倒，吼声撞雷，实在是蔚为壮观。小麦就这样站在瀑布之下，任凭喷溅的水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地洒在脸上身上，整个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凉爽和酣畅，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一路的风尘仆仆、暑热劳乏全都涤荡而去，只剩下全部身心的轻松和振奋。不断地行走，也不断地被震撼，感受着眼前的浪花飞舞，脚下的龙潭生烟，洪波数号，百兽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才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壮美，于是更倍感人生美好，生命亦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看着山谷中嬉戏的野鸭，鸳鸯湖里荡舟的人群，如孩子一般打水仗的白翁老苏，小麦觉得这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找回那久违的童真和笑容。在原始森林中漫步，岩石峥嵘，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藤萝缠绕，一根根遒劲的树根如蟒蛇似蚯蚓，或盘根错节，或插入深深浅浅的裂缝孔窍，或抱着巨石生长，把顽石拱离地面，或把岩山挤破，达到石破天惊的地步。如此强大的韧性和对生命的渴望，无法不令小麦惊奇和叹服。壮美的水上森林里，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冲刷，河床已经没有了一粒泥沙，连磐石也被激流磨光了棱角，但树木却像最忠贞的卫士，紧紧拥抱着河床这位美丽的公主，纹丝不动，也让爱情的大树四季常青。如此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生的奇景，让几乎每个见到它的人都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回程的时候，小麦选择乘橡皮舟顺水缓缓而下，两岸是葱茏秀丽的喀斯特原始植被，船下是幽静的河水，身旁时而有鱼儿跃起，时而有秀美的岛屿闪现，山水含情，天作媒，看着情侣窃窃私语，看着古稀老者同舟共济，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挂满笑容，小麦想，旅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吧。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荔波的山是俊显神奇、气势雄峻的，荔波的水是磅礴大气而又柔情百转的，阳光在湖上投下形如日月星斗的光点，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奇特的色彩，也让小麦深深为之着迷，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游览过小七孔之后，小麦接着来到了大七孔景区。大七孔也是因为有一座比小七孔桥大的七孔古桥而得名的，它修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改名双七桥，是解放前荔波的第一大石拱桥。如果说小七孔的风景是精致的美，那么大七孔的风景则是粗犷的美丽。走进景区，沿着河边栈道行走，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令小麦切身感受到了它与众不同的磅礴大气。进入大门走了1公里多，小麦登上了一座连接河两岸栈道的铁索桥，身旁陡峭的悬崖直冲云霄，绝壁上附着朵朵钟乳，层层翠林，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壁上还带着三个自下而上的大小洞穴，洞口绿树丛生的样子如同大山为自己打开的小窗户，实在是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在这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是天神恼怒了，因此这里也就得名为恐怖峡。沿着峡谷继续往前，栈道曲曲弯弯，顺着山体蜿蜒进入峡谷的深处。小麦选择站在河滩上仰望高大的天生桥，这座高80余米的大石桥又被称为仙人桥，从落下的那一刻就这样巍然屹立着，被专家赞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小麦看着看着就觉得肃然起敬，深深为大自然的神力所折服。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汇成的美丽瀑布，桥孔里更遍布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而桥侧则长满了灌木和姹紫嫣红的花草，一波一波的美景不断涌来，令人目不暇接。继续前行，小麦看到了一座被藤萝花卉缠裹密实的彩桥，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景。穿越地鹅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步入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银浪滔滔声震山谷，有如啸天的啸天河，充满了原始的野趣。群蛙齐奏，长鸣短噪，奏响一曲欢乐的交响乐的蛤蟆堂，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热情的色彩，让人忍不住一再停留。游览归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找一份好工作。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大厂缩招、金三银四消失等一系列变动之后啊，这届毕业生已经是佛系了。智联呢，之前发布过一个大学生的就业调研报告，说这个应届生呢，平均的期望月薪已经降到了6295元。相比于实际月薪呢，期待月薪往往更能代表大学生的心态。换句话说呀，就是年轻人评估自己挣钱能力的上限。这是近年来啊报告中期望薪资的首次下降，啊，最早的时候是6711元，它也是有所下降的。那这个大家都开始感慨了，说这个就业形势比较难，让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呢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预期。然而，真正奔波在找工作路上的应届生们却纷纷表示不可思议：什么？我能要那么多吗？这每逢毕业季呀，这网上呢就会有一些这个 HR 就吐槽说，现在这个年轻人呐眼高手低，开口就要月薪过万。现在呢，他们已经慢慢的换了一个态度，哪敢有什么意见呀？是不是？公司给多少就给多少吧，无所谓了。那么应届求职者呢，的确是越来越不敢要了。你打开各大平台的这个职场帖，往年呢大家讨论的还是什么谈薪的技巧啊、优秀案例呀等等，现在呢？这成了什么了？什么教你把工资从8000谈到10000的帖子当中，发现有很多人都在泼冷水，没有几个公司会给你那么高的。所以啊，清醒一点吧。当然，也有应届生逆流而上，试图呢为自己争取更高的薪资起点。不过呢，论姿态，早就没有前几年那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了。精心揣摩意图，小心翼翼的开口，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跟试探男神女神喜不喜欢自己是一个道理了。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嘛。啊，应届生不敢要高薪，大多是因为要不来了。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呢，标准也高，但几个月过去之后啊，依然没有拿到 offer， 最后只能降低标准，无薪实习也行，只要能转正就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位985的毕业生啊，只要2500元啊，一开始求职瞄准的是互联网大厂，但因为专业不对口，实习经历也不足，多少份简历都石沉大海了。好不容易得到几个面试机会，但因为自己内向表现不好，最终也没了下文，只好把可接受的薪资定在了2500元，因为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那么应届生开始讨论降低工资期望，其实是近几个月才有的现象。去年8、9月份的时候呢，职场 APP 上的话题还是大公司边缘岗位和小公司核心岗 offer 该选哪个，某某行业前景不太好，要不要跨专业投简历等等。现在啊，这毕业了之后呢，大家都慌了，尤其是那些手里还一个 offer 都没有的人，

管核心岗还是边缘岗，行业前景好不好，反正啊得先有一个岗位，咱再说其他的。那么有关薪资的抱怨当中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什么错过秋招，还有没有其他机会啊等等。还没落听的毕业生啊，恨不得把这四个字呢写进自己的人生遗憾清单里，当然在清单当中还得给他排前三。但严格来说呀，这并不能算是错过，更像是取舍。应届生的秋招季呢，大概是毕业前的九月呀、十月啊，就会在各个学校进行了，跟各地各校的考研、考公、备考时间刚刚撞个正着，这是每个大四学生都要面临的啊，也都是他们的选择啊。你是该专心复习准备考研究生、公务员呢，还是到处跑校招、海投简历呢？那么在大家扎根考研考公的趋势之下呢，失败几率呢也正在面临着一个提升。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呢，考研录取率呢之前只有 24.22%， 与往年相比呢呈一个下降的趋势。没有考上理想院校、考进体制的学生们呢，只能半被迫的回到求职现场。另一群人呢，虽然在秋招中成功上车了，但却无情的被甩了出来。在前阵子的互联网大厂裁员当中呢，就有不少应届生是现身说法，谈及手中的 offer 被公司以名额取消的理由作废了。本以为可以按部就班的实习转正，但别说转正了，可能部门都快没有了。啊，对于这些人而言，年初的春招呢就像是亡羊补牢，但所谓弥补呢已经变得是越来越难了。往年的春招呢，区别可能是挣得多还是挣得少，但现在那就可能就是就业还是失业，就是一个区别了。即使最后找到出路了，也往往是面对的是待遇福利全面的降级。那么有不少应届生的选择慢就业，但所谓的二战考研考公很容易又是一场空。而对于那些已经想好要步入职场的人来说，更理智的选择显然是别管好不好，先找到再说。应届生不敢拿时间去赌，于是开始下调标准，比如去年还被广泛担忧的加班压力大等等现象啊，现在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也不去关心这个问题了，毕竟更大的压力是没有找到工作嘛。偶尔有人面试面烦了，抱怨怎么就找不到一个交满五险一金双休的工作呢，还要被教育需要实际一点，还要双休，想都不敢想等等问题。那薪资呢，对于应届生来说往往呢有着更加复杂的意义。一是他们面临着更加紧迫的生存压力，很多打算在一二线城市就业的毕业生最大的担忧是工资无法支持自己的生活开销，高了要不到，低了连房子的租金都给不起。再有就是这个精神层面了，你抱怨昨天面试的工作正式工作2600啊，五险没有一金，实习6个月还可能随时被开除，第二天你就会发现竞争同一岗位的还有6个应聘者，各个履历都比你光鲜。不只是在果园里摘不到满意的苹果，而是明明看到这果子明明哪儿哪儿都不好，但是抢呢你还抢不到。客观来讲吧，无论是找工作还是谈薪资，都是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过程，但对于应届生而言更像是自己被挑选。不只是在经济层面觉得亏，还会担心工资低会不被领导重视，以后升职跳槽可能会受到影响等等。网上很多谈薪资的教程也在有意无意地放大这种焦虑，比如教你要尽量拿着其他 offer 去谈判，体现竞争力，提出涨薪前要评估自己对公司的稀缺性，防止赔了夫人又折兵。那这些对于一个工作几年的对行业有了解的求职者呢可能是有用的，但对于那些还没正式毕业的学生来说，逻辑往往是反过来的，能拿多少就说明我有多重要。节目的下半段将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等会儿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五府招工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找一份好的工作。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哎呀，好饿呀！我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了。
4: 哎，我也好饿呀！我饿得已经前胸贴后背了。
3: 大哥，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外地来的吧？
4: 对呀，家里闹饥荒，我走了两天才走到这儿来的。
3: 你不会也是等着五府招工吧？
4: 招工？哦，原来这里可以招工啊！我是看你们都蹲这儿了，就过来了。我以为有好心人要免费的发吃的呢。
3: 哪有人发吃的呀？都得干活才有饭吃。
4: 这五府里住的是哪位官爷呀？
3: 这儿是咱们乌龙县的县太爷，家大业大，就他们府上能找点活干了。
4: 太好了，五府是每天都招人吗？
3: 不一定，有时候啊我蹲两天都没一个活儿。
4: 啊，那别的地方还能不能找着活干呢？
3: 别的地方呢也有，不过活儿特别多特别累，有时候啊干完了还拿不到钱。吴老爷呀毕竟是官府的人，不会赖账，后厨有剩菜剩饭的话还会发给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吃。
4: 这么好呀，那官爷家的伙食肯定好。兄弟，你是不是在里面吃了不少好东西啊？
3: 五府的伙食确实好，而且剩菜剩饭比较多，鸡鸭鱼鹅兔牛羊虾，反正呢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有吧。运气好的话还有口酒喝，并且是上等的女儿红。
4: 哎呀，这听得我的更饿了。啥时候有人出来招人呢？
3: 不好说，他们一般呢会让仆人出来贴个告示，说明要招什么人，招几个，符合条件的几点来门口集合参加选拔。
4: 什么？还得选拔？
3: 对呀，僧多肉少，这镇上没钱吃饭的人都在这儿排着呢。
4: 哎呀，确实不少人，看来这个差事也没那么容易抢到啊。
3: 有人出来了，走，我们去看看今天招什么工。五府今日招工启事：五府茅房堵塞，急需掏粪工一名，即刻进行选拔。
4: 由于今日工种特殊，入选者可获赠午餐一顿、黄酒二两、沐浴更衣机会，另赠工服一套。
3: 哎呦，不仅有饭吃有酒喝，还能洗澡穿新衣服。
4: 我的天哪，这条件也太好了吧。
3: 我跟你说吧，我这身破衣服都穿两年了。
4: 我这身衣服也破得不行了，出了家门就没换过。
3: 哎呦，我上一次洗澡还是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4: 哎，你看出来了，五府人出来了。
3: 哎呀，他叫刘护卫，是刘护卫。那个刘护卫，选我。大哥，你刚来不熟悉，还是让我去吧。
4: 兄弟，就是不熟悉才要去熟悉熟悉呀。
3: 掏粪这个事儿我最拿手了，以前帮花满楼掏过。
4: 我虽然没掏过粪，但是我锄过地，我力气大呀。
3: 大哥，你都没干过这活儿，你没有竞争力呀，还是我去吧。
4: 兄弟，我动手能力特别强，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呢？还是我去吧。
3: 我去了给你顺两个馒头出来。
4: 那我去了也可以给你顺俩包子出来。
3: 大哥，
4: 我家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奶娃等米下锅呀。兄弟，我家里也有八十五的老妇在抓药吃，下有五个弟弟妹妹，不仅等米下锅，还得花钱看病吃药呢。
3: 大哥，要不是我给你介绍五府招工，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混饭吃呢。你要么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
4: 兄弟，我感谢你给我介绍，你毕竟是本地人，再怎么穷呢也有人接济，我一个外地来的，不争就饿死了。
3: 我也是从外地来这儿讨生活的，饿死都没人管。
4: 哎，兄弟，你也别争了，我也不争了。
3: 为啥呀？
4: 人家都关门了。
3: 啊，已经招到人了吗？
4: 是啊，就在咱们说话的功夫，有个胖子过去了。
3: 哎，还不知道要饿到什么时候才有饭吃。
4: 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吴大力，你呢？
4: 我叫赵阿牛。大力兄弟，你有没有什么才艺呀？
3: 没有，你为啥问我这个呢？
4: 不瞒你说啊，我从家乡出走是一路要饭过来的。不过呢，我不是光张嘴要啊，我是搁地摊卖艺呢，换口吃的。
3: 还可以这样？那阿牛哥有什么才艺啊？
4: 唱歌呀。
3: 阿牛哥还会唱歌啊，太厉害了。
4: 你有碗吗？
3: 干啥呀？
4: 要是有人给赏钱，就得有东西去装它呀。
3: 那就用我这个破帽子吧。
4: 好，那咱们就开始。
5: 这是什么？这么多金子了！
4: 大爷大妈、大哥大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3: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精彩的表演这就来了。
4: 小小的人儿啊，穷开心啊！
5: 哎呦我去，你也太差劲了吧！
3: 阿牛哥，这人咋都往外走了呢？
4: 那是他们不懂欣赏。这样，大力兄弟，你接着演，我先去趟茅房。哎呦，哎呀，我不行了，我憋不行了。
3: 啊，那我演啥呀？
4: 哎，你随便说啊，把场子给我热着，我回来接着给你唱。
3: 本来就没几个人，那我就随便说了。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您往这边瞧，不瞧白不瞧，瞧了不白瞧，瞧了不白瞧。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闲言碎语你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前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在外流浪一年整，一心想要回家探望，但是身上没有钱，求各位老乡帮个忙。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呀，牛哥，你终于回来了，正好我没词儿了。
4: 大力兄弟，有人给咱们帽子扔钱了，看来还是我的歌声魅力大呀。为了感谢大家的捧场，我再给大家献歌一首。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运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令你开心，你会不会跟他讲句 Yeah, alright？如果不想讲吓哭，你会不会讲句 Yeah, come on？ 闪烁的眼神究竟怎么讲才是最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

0: 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放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1998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国内首次增设半程和迷你马拉松赛事项目，允许业余选手参赛，这标志着国内马拉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至此，马拉松运动就像涟漪一般在国内缓缓扩散。马拉松不仅对参赛者身体有着苛刻的要求，其过程更是一场极致的意志力考验。究竟是谁在享受着孤独的狂欢？他们又如何信守奔跑及人生并奋力开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中产广场舞跑马拉松在上瘾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村上春树永远奔跑着，甚至每年都会跑一次全马和一次半马。与其小说家身份紧紧连在一起，马拉松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其随笔集《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当中，他大谈跑步心得，谈到从《巡洋历险记》起的大多数作品的灵感都源于长跑途中。他还曾在《人生马拉松》一文当中这样写道：33岁那年秋天，我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

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马拉松的热爱和感激。跑步无界，文学界有村上春树为跑步着迷，政界也同样有小布什因跑步而痴狂。小布什最初跑起来的理由十分实际，为了变帅。 1992年父亲老布什在竞选总统失利之后，小布什决定报名参加达拉斯的白岩马拉松赛，以此锤炼意志，希望有朝一日子承父志。最终他用3小时44分钟跑完了全程。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即便每天日理万机，但小布什也从未间断过跑步，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政府要员们一起参与到跑步中来。 同样，克林顿也有跑步的习惯，他在阿肯色州期间每年都要参加中长跑比赛。在科研领域，也不乏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们对马拉松的一项热爱。作为他们伴随科研的一种生活方式，跑起来的过程也为他们的学术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角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克特勒他曾经就说， 我一边跑步一边思考各种问题，物理问题、家庭问题、周末计划等等。跑步时，我从未有过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有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才能发现它们。克特勒的第一场马拉松在慕尼黑，只可惜当时状态不佳， 跑到25公里处便无奈退赛了。 但是之后的2场比赛，他都以不到3小时的时间跑完，最好成绩为2小时50分。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奔跑的盛宴，更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在这个看似平凡的长跑赛事中，隐藏着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怪现象，从兔子穿梭于选手中的快速引领，到参赛者交钱报名而不是赢取奖金， 再到抽签决定参赛名额，以及马拉松赛场上奇装异服的大放异彩，甚至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这一切使得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场让人充满好奇与乐趣的体验之旅。刚刚提到的兔子其实是指马拉松赛场的配速员，他们会以稳定的节奏和配速带领选手们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比赛。 而且兔子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比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般情况下，马拉松赛事通常会选择在特定的地点举办，而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参赛者必须自行前往。至于食宿问题，由于参赛规模非常大，组委会无法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所有都需要自费。一般出省参加比赛，花个几千块钱都属于正常现象。 火爆的马拉松赛事往往是1000难求。为保证比赛的安全和质量，采取抽签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同时有效避免了过度拥挤和安全隐患的发生。每年的东京马拉松都会有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 cosplay。 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不仅凸显了个性与创意，更强调了跑者们对于快乐体验的追求。 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赛成绩虽然重要，但更多的关注点有时候在于跑者个人对于这场赛事的挑战与享受。另外，赛事补给点是马拉松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跑者们评价马拉松赛事的一个重大指标。成都双遗马拉松的波波鸡，三亚马拉松的椰子， 周口马拉松的胡辣汤和烧饼，顺德马拉松的游子粽，网友纷纷表示，这确定不是跑着去吃自助吗？一直以来，马拉松都是一项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 据2019年中国马拉松年鉴显示，在世界各大马拉松赛事当中， 平均成绩最好的人群基本上分布在40到45岁， 跑者的最好成绩一般在35岁以后逐步提升， 一直到65岁年龄组， 平均成绩都会超越25岁以下年龄组。 马拉松作为一项长跑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它不仅能够促进心血管健康，改善呼吸系统，还能改善心理状态，塑造健康体态。尽管其如此风靡，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拉松始终都还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全马，需要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极限，绝非蛮劲儿可完成的。有朋友说，30公里之后才是马拉松真正的开始，从刚开始的兴奋，到25公里的忐忑，再到30公里的崩溃，体力上的不支和心理上的抗衡，感受撞墙期的生不如死，让你分分钟都想放弃。最后，欲速则不达，切记量力而行，跑马要有敬畏之心，更要靠循序渐进的跑量和力量作为基础，不打无准备之仗，从身体和心理开始构建你的全面工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米可以说是最细的粗粮了，别的粗粮多少给人以难煮、难嚼、难消化的感觉，而吃小米完全是没有门槛的，好煮好消化，甚至生病时很多人拿来救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小米的养生功效。和精白大米对比，小米营养确实很有优势。小米的维生素 B1、B2 以及钙、铁、镁、钾、锌、硒这些矿物质含量要比大米高不少，还含有大米里面没有的胡萝卜素。每天100克小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维生素 B1 推荐摄入量的20%以上，以及钾的14%、镁的32%。经常会听家里的长辈说起我们小时候喝米油的好处。所谓米油，一般说的是小米粥煮久了表面上那一层湿水浓缩的米汤，这一层不是真的油，里面主要也就是小米的淀粉煮久了分解出来的麦芽糊精、少量的脂肪，还有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有一些，但也就还是小米里的那些成分，没有生成什么特别的新保健成分，也算不上是精华。因为绝大部分小米的营养还留在小米里，不会全部进到米油中。还有种说法是米油能够形成一层膜保护你的胃黏膜，这也是并没有科学道理的说法。小米以易烹饪、易消化而著称，这也意味着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不会低，但也不是说真的像糖水一样，也要看怎么烹饪怎么吃。首先比起大米饭还是要好一点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大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是83，而小米饭是71。然后蒸饭比煮粥好，蒸饭前不浸泡比浸泡好，做馒头、煎饼也不错。研究发现小米不同做法的血糖生成指数是这样的，比如小米粥 93.6， 小米馒头 89.6，小米煎饼83。而有研究发现，长期吃蒸的小米馒头对血糖调节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一项在北京大学开展的试验当中，给64名糖耐量受损的受试者每天提供90克小米馒头，共进行了12周，要求受试者维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同时额外食用这些小米馒头。在第6周进行测定，发现受试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与试验开始前相比较有所下降，并且这个效果维持到了试验结束，对血压和血脂指标也有积极的影响。最后，想要吃起来血糖升慢点，搭配一些肉和菜一起吃也是个办法。吃饭时先吃几口肉和菜，再吃主食，餐后血糖就会升得没那么快了。比如研究发现，将小米粉和豆粉、亚麻籽等一起混合制作的小米主食，由于添加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血糖生成指数只有37到53， 毕竟小米还是能够提供不少的营养物质的，合理搭配还是很值得吃的，不至于像糖水那样营养单一，只会升糖。小米好消化，尤其是煮成粥更易消化，所以在胃病严重吃不了别的情况之下可以短期的救急，但它只是特殊情境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长期用来养胃的吃法。对于健康人来说，老吃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食物并没有什么养胃的效果，养胃更应该做的是避免吃太咸，戒烟戒酒，以及养成公筷分餐的习惯。因为长期高盐、抽烟喝酒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真的可能引发胃部疾病的。如果为了养胃喜欢一顿饭只喝小米粥不吃别的，那一方面蛋白质摄入不足，另一方面血糖反应很高，不推荐这样做。那么为什么有的小米发黏呢？很多粮食有糯性品种，像平常做大米饭用的是非粘性的普通大米，而做年糕八宝饭用的是糯米。小米也有糯性品种，就是糯小米，重庆、贵州等地常吃糯小米。糯性品种的特点就是淀粉中支链淀粉的比例很高，支链淀粉遇热容易吸水，膨胀成糊状，被消化酶水解时也较快，所以升血糖的能力那也是惊人的。而且非粘性品种的淀粉加热糊化之后再放凉，淀粉会回升，抗性淀粉增多，血糖反应下降。糯性品种呢，它就不会，它们不易产生抗性淀粉，如果冷藏之后再加热，消化速度甚至比第一次加热要更快，血糖反应也可能更高。测定发现，同样是浸泡20分钟之后蒸40分钟的小米和糯小米，前者 GI 值为79，后者为108。放凉之后再加热一次，前者从79下降到75，后者从108上升到了124。所以，尽管糯性品种的小米和普通小米一样营养丰富，但是升糖能力更强，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就不推荐了。还有一种大黄米和小米长得挺像，但颗粒更大。它们是两种作物，小米别称粟，大黄米别称黍。它俩都有普通品种和糯性品种，但是大黄米的非粘性品种很少见，一般都是糯性品种。西北饭馆里有一道很好吃的黄米凉糕，一般用的就是大黄米做的。最传统的粽子，东北的粘豆包也用它。大黄米的营养价值和小米相近，但是血糖指数也比较高。浸泡20分钟后蒸40分钟 ，GI 值是110，也是建议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最好别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中年人的广场舞马拉松以及小米的养生功效。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

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当中，或者是在生活中任何的一个消费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这样一个消费维权的一个投诉。如果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发送您相关的投诉信息的话，记住啊，一定要加了微信之后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来联系您。此外呢，您还要填写我们的投诉调查表格，把您的一些遇到的相关的一些问题证据，相关的证据啊，以及您的诉求填在表格里，这样发送给我们。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一个话题呢，是最近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在选择家装的时候啊，装修风格和生活的便利如何达到有效的结合。装修这件事儿呢，说到底它就是一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拉锯战。一方面呢，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设计师，渴望把家打造成杂志封面那样的艺术空间。另一方面呢，日子呢就是柴米油盐堆砌出来的，生活便利才是硬道理。那么问题就来了，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到底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还是可以美美与共呢？那今天呢，这我们就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线上的沟通方式已经为朋友们开放了，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方式和我们互动。当然了，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发布您的一些观点跟想法的。好，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啊，这里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看看我们家装的过程中，我们的实用和生活啊，以及艺术如何有效的结合。来看一位朋友跟琪姐发过来的这个微信啊，刚刚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主持人谈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困惑话题。我们在装修之前呢，基本上都会做一件事，就去跑去看各种各样的效果图，比如说北欧风、日式的原木风、轻法式、现代极简。哎呀，美是真的美，但是看着看着就开始犯嘀咕，这么漂亮的家住进去之后会不会抗造啊？如果不抗造的话，是不是它不实用？那么在这儿呢，他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他自身的一个案例啊。他说他一眼就相中了一套极简风格的样板间，纯白的墙面，无主动设计，开放式的厨房，落地玻璃窗隔断，哎呦，那个通透感啊，简直是让人走不动道。结果呢，装修下来入住不到3个月啊，他就说了一句他心里的大实话，他说我家现在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展厅，好看呢，但是不敢乱动。为啥呢？白色的墙面稍微蹭一下它就脏了啊，开放式的厨房一炒菜你就满屋的飘香，油烟味儿的那种香，无主灯设计，晚上想找个东西还得开好几个开关啊，这个非常的感慨。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当初啊光顾着好看了，忘了自己是要在这儿过日子的。
其实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之所以他觉得矛盾，是因为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完全的颜值至上牺牲功能，要么呢就过分的实用主义放弃美感。那真正的设计高手呢，实际上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那个最巧妙的平衡点。我们来看啊，不同风格如何兼顾便利。最实用的信息，来看看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给过来的一些建议啊。我们首先来按几种主流装饰的风格分别来说一说，怎么在保持风格特色的前提之下，把咱们生活便利性加进来。首先说北欧风吧啊，简约不等于简陋，收纳也可以很美。其实北欧风的核心呢，它是简约自然明亮，但是很多朋友装完之后就发现了，东西一多，简约就变成了凌乱，那怎么破呢？第一招啊，用隐形收纳来保持住清爽感。北欧讲究的是少即是多，但是家里的杂物啊，不会因为你装了北欧风它就自动消失。哎，这里呢，我们的装修大师们给出来的解决方案呢，是把收纳藏起来，比如在电视墙那里做成整面顶天立地的白色的柜体，没有拉手，没有造型，关上门就是一面干净的墙，打开门就把所有的杂物各归其位。这种墙柜一体化的设计呢，既保持了视觉上的极简，又解决了储物的一个难题。第二招呢，就是开放式的置物架加统一收纳盒。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方案里边啊，很容易就看到北欧风里最常见的开放式的置物架，把书放装饰品，哎，放进这个作为装饰品的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是放杂七杂八的小物件呢，就容易显得特别乱。那么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我们的设计师给出的建议就是买一套尺寸统一的藤编收纳盒，或者是哑光白色的收纳盒，把零零碎碎的小东西都装进去。盒子上呢，它可以贴标签儿，这样一来啊，置物架依然是开放的，但是视觉上就看得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序。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灯光的分层设计，兼顾氛围和功能。北欧风很看重灯光营造的这种氛围感，但是光有落地灯和射灯是不够的，建议呢在厨房操作台上方、书桌上方、衣柜内部增加功能性的照明，比如说橱柜下装一条感应灯带，那么在我们切菜洗碗的时候，视线呢它就会非常的清晰。衣柜里加装人体感应灯，找衣服不用摸黑。那么这些细节呢，它不破坏风格，但是能够极大的提升使用的体验。再回来说一说啊，我们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日式原木风。原木风呢，给我们的感觉是温暖治愈，但是千万别让木质成为负担。日式风格的灵魂呢，其实就是原木留白自然。但是原木家具和浅色系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不耐脏，它不好打理。那怎么办呢？哎，这里有一些小的窍门要跟大家说一说啊。一是选对木材，它其实非常的重要。哎，并不是所有的原木它都娇气，白橡木呢，它的硬度高，纹理清晰，耐磨损。樱桃木它的颜色温润，但是记住啊，它偏软，容易磕出痕迹。如果您家有孩子或者是您养宠物的话，建议优先选择考虑橡木、胡桃木这类硬木。另外呢，木蜡油涂装的家具环保，但是它怕水，所以说啊，这里考虑做一层清漆封闭，虽然少了点触感，但是日常打理它咱们就是很省心。再来看我们装修达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建议啊，他说地面呢，您可以选择木纹砖来代替实木地板。很多人喜欢日式风格的木地板通铺，但是又特别担心咱实木地板怕水怕刮，木纹砖是一个绝佳的替代品。它有木

后的纹理和温暖感，但是却有瓷砖的耐用性，地热的导热它也非常的好，我们就说在地暖的使用情况下它这个非常的高效，拖地呢也是随便拖，完全不用心疼。那么现在的这个木纹砖的工艺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啊，不仔细看呢其实是很难分辨出它不是真木头啊，就是这个效果是可以达到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落尘区的设计。日式家居经典的就是下沉式的玄关，那虽然受限于层高它不一定能做，但是落尘区的理念可以借鉴。那么在进门处用地砖或者石材铺一小块区域，与室内的木地板形成材质的区分，换鞋就在这里完成。尘土不往屋里带，那么这个设计呢既有日式的味道，又解决了清洁的难题。啊，刚刚有位朋友再问啊，能不能说说现代的极简风。现在的极简风呢是很容易让人误解啊，东西越少越好啊。在这儿呢我们要拒绝空无一物的伪极简。真正的极简啊，不是让你扔光所有的东西，而是让每一件留下来的东西都有它的位置。首先啊，看柜子顶天立地，但是内部呢一定要细分化。极简风的大柜子外表一定是干净利落的，内部的设计才是考验功夫的地方。建议啊，我们呢就请设计师根据我们家人的生活动线来规划。玄关柜呢要有挂长衣区、短衣区、放包区、换鞋凳和挂伞的位置。那么衣柜呢要区分啊，分叠放区、挂放区、抽屉区和被褥区。厨房地柜呢最好做成抽屉式的，比开门式的它好用，拉开来做到一目了然，不用蹲下来认认真真的翻找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没注意啊，其实橱柜它深度蛮深的啊，年龄小还可以，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蹲下来真的是不方便，尤其是最下面那一层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什么叫做藏漏结合。藏漏结合呢28原则最重要，极简风不是什么都藏起来啊，20%的展示空间放最好看的摆件、书籍和绿植，和80%的封闭收纳，藏物是最佳的比例。完全藏起来呢会显得单调乏味，全部露出来呢又会杂乱无章。这种28开的节奏感是极简风既好看又好用的一个秘诀。第三招呢是减少卫生死角。极简风对于清洁的要求它非常的高啊，如果再留一堆这个不容易清洁的死角，那真是给自己找罪受。所以说一般好的设计师呢都建议家具呢要么就落地不留缝，要么就悬空离地至少15厘米，它方便扫地机器人进进出出。马桶呢选择壁挂式的，地面好拖洗啊，洗手台选台下盆，台面一抹到底。厨房挡水条做成圆弧一体式的，不好发霉啊，它又非常的好擦洗。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轻式复古风啊，浪漫不等于繁琐。轻法式的这种复古风非常喜欢用石膏线条、拱形门洞、黄圆铜的元素啊，这个黄铜的这种元素浪漫经典，但是细节一多啊，那卫生死角也就多。线条最好简化，但是保留它的神韵。法式风格的石膏线条呢确实好看，但是复杂的角花和密集的线条它容易积灰啊。我们可以选择线条简洁的款式，只在墙面上做上下分色或者是局部的点缀啊，既保留法式的韵味又减少了擦灰的工作量。黄铜元素在低接触区域啊，黄铜的水龙头、拉手、灯具呢确实它是非常有质感的，但是它很容易氧化变黑，而且水渍非常的明显。所以在这儿呢建议大家啊，和实用两不耽误。再来看拱形门洞啊，拱形门洞一定要配隐形门套。拱形门洞是

非常出片的，但是直角门套配拱形呢，就是有点违和了，可以做隐形的门套。门洞内侧呢，用护墙板或者艺术漆来收口，外侧不做突出的门套，线条既干净，不容易藏灰，啊，非常的实用，可以说是集美和生活便利性于一体。啊，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啊，可以和很多朋友一样发在我们的微信上来和琪姐互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呢是 xuqi315902， 徐琪拼315902。如果您在装修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或者是您是生活达人，有自己非常丰富的装修或者是生活经验的话，您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好，回来继续说我们的设计和实用这个话题。好，我们刚刚说了几种风格，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不论是什么风格，我们的黄金法则其实它都适用。来看看我们专家为朋友们总结的黄金法则。首先，动线优于颜值。什么叫动线呢？就是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路线，装修前啊，一定要先想清楚三个核心的动线。家务动线，比如说拿衣服、洗衣服、晾衣服、叠衣服、收衣柜，那这条线呢一定要顺畅，别绕远路。厨房动线呢，就是冰箱取菜、水槽洗菜、台面切菜、台面炒菜啊，灶台炒菜。那么装盘上桌这条线呢，要形成黄金三角区。企业动线，从床到卫生间的路上有没有障碍物，有没有感应夜灯。动线它一旦顺了，住起来呢就舒服。风格呢其实是给别人看的啊，动线呢就是给我们自己用的，这个呢就是实用性。那你看一看我们这个生活达人张先生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啊，他说收纳呢其实要遵循就近原则，每个空间需要的物品就放在这个空间里，别把客厅的遥控器收到卧室，也别把厨房的保鲜膜放到阳台上。具体来说啊，他的心得体会就是，玄关他收纳什么呢？收纳鞋、伞、包、钥匙、拆快递的小刀。厨房收纳啥呢？调料就要放在您灶台的这个附近，碗盘呢就放在洗碗机附近。卫生间收纳呢，护肤品一定要放在镜柜里，清洁剂就放在马桶的附近啊，不要放远了。这就意味着用完之后随手它就能归位，家里自然就不会显得乱。还有一个，那我们这位生活达人给我们留的也是留言留得非常的好啊，这位女士啊，这位沈女士说，预留可变的空间。她装修的时候千万别把话说死，孩子还小的时候啊，儿童房可以先做一半儿啊，收纳一半儿啊，就可以把它留空。书房呢可以先做书桌墙，另外一面墙它留白，以后可能需要放沙发床或者是婴儿床。那现代人的生活变化呢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家记住一定要有成长性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专家给我们准备的关于灯光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灯光呢要够用，而且一定要好用。其实风格再美，光线不好就是白搭啊。我们专家的几条硬指标，咱们来看一看啊。厨房操作台的照度不能低于300 lux 啊，简单来说它就是要够亮。卫生间的镜前灯要正面灯光，别只装一个顶灯，否则化妆啊干什么呢你基本上看不清。卧室灯光呢要能调光，睡前呢暖黄低亮。

两度，起床呢就是冷白高两度。衣柜内部、过道、楼梯要加装感应夜灯，晚上呢您就不用摸黑了。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八五幺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2: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2: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2: 我要这精彩世界。
1: 我要，
2: 我要，
1: 我要。
3: 你好，旅行家。
4: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来到下午的17:06，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午好，下午好，下班快乐。我想说的是，这个雨终于下下来了，等了好多天，这两天的天气就非常的阴沉，就是带着这个心情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一旦这个

雨下来之后就会发现这个空气变得特别的清新。那说到天气，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江苏气象强天气的快讯。我们来关注一下连云港、南通、徐州三个市的16个站降水量会达到20毫米以上。那目前的降水回波位于本省东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向偏东方向移动。那根据连云港市气象台今天下午2:20的一个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中午我市西部地区已经出现了较强的强降水，预计今天下午到傍晚，我市的海州、赣榆南部、连云经济开发区、徐汇新区和云台山风景区等地区，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及以上，局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夏天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这个雨水来得特别的快，特别的急，所以说如果我们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雨披啊、雨伞我们放到我们的车楼里头，千万不要让自己淋雨受凉啦。说到下雨呢，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吧。像明天周六周日也是大家共同期待的连岛音乐节要开始了，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说，哇，这个连云港这个天气怎么样啊，最近在降水。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降水呢是集中在中午的时间段到下午的一个时间段，对，晚上的话是没有降雨的。但是我的手机肯定是不是很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连云港市气象局的一个比较准的天气预报哈。再来关注一下周日，因为我们的连岛音乐节是2天嘛，周日整体的一个情况我来关注一下。降水概率70%，但是它这个时间呢是集中在晚上的时间段，对，差不多是在6点之后，水量应该不是非常大，但是大家如果要去看音乐节的话，一定要带好雨披，我相信现场也会给大家提供这个雨具和雨披的，大家不用担心哈。像我们连岛音乐节每一年做的都是非常成功的，非常的安心，非常的贴心。好了，今天我们依然是音乐旅行记，带大家听听音乐，我们聊聊天，唠唠嗑，好不好？还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呢？刚才有朋友说特别想听张韶涵的歌，张韶涵最近好像大家都蛮喜欢听经典老歌的。那提到张韶涵，不得不想到这首歌了。每次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好像一下子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就是特别有异域风情的一首歌。你们有没有猜到是什么歌呢？

0: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宿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2: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不少朋友在问说，天天连岛音乐节的演出时间表有没有出来？当然出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就比如说明天咱们七月四号第一天周六下午两点就可以开唱了，下午两点到三点钟犬儒限定版60分钟，有没有喜欢犬儒的朋友们？哎，其实还是有不少粉丝的。然后下午3:10到3:50岛屿心情，下午4:00到4:40兜兜，下午4:50到5:50声音碎片，6:00到7:00声音玩具，7:10到7:50我们爱的五条人，还有8:00到8:40安富，以及8:50到9:30的谭维维。谭维维我个人真的蛮喜欢的，因为他的这个唱功真的超级赞，现场一定会嗨翻天。然后就是我们的郑钧炸场，9:40到10:20。那第二天周日呢，是我们的2:00到2:40刚星，2:50到4:00丢二百，哇，2:20到4:00还挺长时间的，可见咱们这个丢二百应该是带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经典的歌曲啊。然后下午4:10到5:10是潘尼西林，以及5:20到6:20梅卡德尔限定60分钟。然后就是6:30到7:30麻原诗人，7:40到8:40我们的回春丹，陈楚生噔噔噔噔亮相了，几点钟是我们的8:50到9:30，希望能够听到大合唱，一定会的。就是许巍一定是压轴啊，许巍9:40开始唱到我们的10:30，还是蛮期待的。大家没有做好准备参加明天的连岛音乐节，虽然说有小雨啊，但是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我们的连岛音乐节现场一定会提供非常完善的服务和配套设施。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进场时间是12:00到8:00，重点提示，咱们观演人现场观演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需与购票时提供的证件一致，人脸识别刷身份证验票入场。那现场照片大家也可以去扫一扫直播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啦。活动地点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连云岛连岛景区游艇俱乐部向东200米就能到了，导航一下就能搜索到了。当然如果遇到下小雨的话，有一个温馨提示啊，大家可以携带一件质量好长款的雨衣，鞋子可以穿高帮的防水靴、雨靴、胶鞋，因为这个是泥泞场地的一个救星啊。朋友们也可以穿旧的运动鞋，大家不要穿新鞋子，因为确实下雨的话会导致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脏的泥呀什么什么的啊，所以大家最好是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可以穿旧鞋子。像我一般去这种音乐节现场一般都不会穿新鞋子，没事咱们可以穿新衣服嘛，鞋子就穿旧一点，而且也方便。那衣帽是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呢？我建议大家最好穿速干衣，因为会比较的热，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闷，冲锋裤，然后避免穿那种棉质的牛仔裤，湿了然后又比较的冷又不容易干，对，穿那种速干衣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那种带帽檐的防水帽子，比如说渔夫帽啊，防晒又防雨，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个防水背包，可以装很多的物品。如果普通的背包，务必要就是那种加装大号的防水袋、垃圾袋，在内层包裹一下物品啊。还有就是可以大家带一个这个手机防水袋，既能防水，挂脖子上也非常的方便拍照。然后就是防潮坐垫，因为确实会因为一些下雨不是很方便嘛，所以说带一个轻便的防水的坐垫或者是野餐垫，休息的时候不用直接坐在湿漉漉的地上。然后可以备多一件外套或者是暖宝宝，因为雨天夜晚这个海边的风啊还是比较凉的，现在只是七月初嘛，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凉的一个准备啊。那平时像我们女生就是会经常携带一些湿巾啊、纸巾啊，去清理一些泥污和雨水，我觉得在下雨季的话还是有必要带在身上的，也可以带点补充小能量的小零食啊，以及充电宝、驱蚊贴等等物品啊。当然还有安全的注意事项提醒一下大家，防滑防摔很重要，因为湿滑的草地还有这个泥地以及金属舞台边缘还是比较危险的，大家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上下坡和拥挤的区域，远离湿滑的陡坡。大家所以说为什么要穿旧鞋子，穿一个好穿的鞋子很重要啊。然后就是如果你淋湿了会容易失温啊，所以说如果你感觉冷了一定要及时去添加保暖层，喝一点热饮很重要，就不要哭去一直在喝这个冷饮或者是吃雪糕了，好不好？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小福利等待着大家哦，希望大家明天能够有一个非常开心的回忆，期待你们能够留下咱们连云港美好的一个体验，好不好？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我们旅行路上当然有好歌陪伴，继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你们下班路吧。

0: 假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呀、啊？
1: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2: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3: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4: 我想去黑龙江，去看看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穿梭于美轮美奂的冰雕之间。
5: 我也想，但我没时间，不过我可以听广播。你们说的那些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在节目里我也都去过。
6: 把全世界带到你身边。
7: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8: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9: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8: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2: 加油
13: 加油！
1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1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1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15: 我要这精彩世界。
14: 我要
15: 我要
14: 我要。
16: 你好旅行家。
1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18: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末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午好，下班快乐。那来到了周五的下午，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的连岛音乐节明天就要开启咯。大家是更期待郑钧，还是更期待许巍，或者是陈楚生呢，或者是谭维维呢？我都是蛮喜欢的。你们如果有任何的一些想问的问题，都可以私信我，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咱们的连岛音乐节体验清单真的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大家也说过很多很多次了。当然明天可能会有小雨，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滑防摔，保持我们的体温不要着凉咯。温馨提示大家，我们现场呢有超10000个免费的停车位，而且设有治安调节点，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寻求去咨询。然后演出结束之后呢，按照既定的路线有序离场，场内有众多平价特色美食和饮品，大家不用担心饿肚子。然后就是凭借音乐节的门票可以享受景区免门票，可以关注一下每一个区的这个景点都是有相应的免门票的一个政策的啊。然后就是如果小朋友的话，一定要妥善的去看管好我们的小朋友，保管好贵重物品，如果遇到下雨

有我们的乐迷服务点可以去领取我们的雨衣哦。现场大家不用害怕手机没有电，我们有充电宝的租赁站台，然后我们的高铁站呢也是免费接驳大巴的。不过大家一定不要使用扩音器材从事表演活动，或者是销售促销行为，或者是针对演出内容录音摄影以及录像都是不要的哦。那现场如果有一些突发事件，可能身体不太舒服的话，我们有专业的医疗救护车。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玩得太开心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秩序啊。各处的围栏是禁止攀爬的，禁止挤压或者是踩踏的。那有一些禁限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禁止带哪些东西呢？和大家提前来说一下，首先禁止携带旗帜或者是这个旗杆是不让带的，然后禁止携带横幅，禁止携带冷焰火、瓶装水以及我们的雨伞，管制刀具肯定是不让的，还有打火机是不可以的哦，无人机也不可以带，还有就是录影设备，就相当于是那种相机一样的哈，这是不让带的。然后就是禁止携带含酒精饮料，还有就是激光笔、涂鸦笔。有的时候演唱会现场可能会很多人会带那种激光笔，之前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会闪到我们歌手的一些眼睛，所以说这个是禁止携带的。然后就是禁止携带椅子，应该不会有人带椅子到现场吧，因为我们是会有专门给大家充气的就是充气椅，这个是可以的啊。硬质灯牌不可以，刚才有朋友说，那咱们本次连岛音乐节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清单进行升级了呢？首先，我们的音乐节场地扩大至70,000平方米，草地全新升级，是足球场级别，150米的超级曲面面屏，还有音响升级了，沙发区的这个也是增加了我们的新增音响塔，250家的卫生间，100家的女性专属卫生间，外加男性专属小便池是不用排队的。还有全面的降温系统体验，虽然说这两天可能不会那么的闷热，但是也会准备我们的遮阳区，包括这个雾森系统啊、泡雾机，让大家享受一个比较凉快的音乐节啊。现场还有很多平价特色的美食饮品，刚才也说过了，大家就不用觉得哎饿了到底去哪里吃，咱们现场有美食也有好吃的饮品。刚才说到椅子不可以带，但是充气沙发是可以带的，而且现场是可以给你免费充气的。前排还有受水点、现场寄存点、女性服务区、化妆间配套，还有乐迷服务点，设置了吸烟区等等等等。我们现场呢还有 Kiss 的互动环节，100%浪漫现场等你来打卡啊！怎么样，这个连岛音乐节你期不期待？反正我是蛮期待的，虽然说我没有抢到票，虽然说明天我不去，但是我期待大家可以同步给我反送一下咱们在现场的一个欢乐的氛围，或者是你的体验感怎么样，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一起探讨一下哦。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怎么样？那下面这首歌呢也是算是我的童年回忆了吧，只要一听到飞儿乐队的歌，总感觉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阳光灿烂一般。来吧，来听飞儿乐队的 Lydia。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蓝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3: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0: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1: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2026连岛音乐节它就要来咯。那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项服务非常的暖心，关于我们的女性暖心服务是再次升级了。很多人偏爱连岛音乐节，不止钟情于山海和旋律，更贪恋这里始终在线的温柔质感。我觉得每一年这份细腻的贴心就慢慢成为很多连岛奔赴此地的专属理由。有不少朋友说今年居然还升级了自助美甲服务，没错，而且终于不用蹲在路边补妆整理头发了。很多朋友说最怕音乐节遇上生理期，连岛真的是太懂女生了。没有错啊，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女性的贴心服务都会在线给大家准备好，就比如说专属的化妆间，蹦完一场下来满头大汗，头发乱飞，妆容花掉，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处贴心的修整区。可能很多的直男会说，哎呀，你们女孩子的妆容还需要补吗？不是化好之后就不用补了吗？怎么可能？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妆会花掉，因为流汗流多了之后呢，这个粉底液就会被蹭掉啊，所以说我们就需要补妆。还有是很多朋友喜欢做美甲的，我们有自助美甲机，对，给很多的朋友们也是多了一份惊喜，这样的一个精致的小惊喜啊。因为你都知道，其实拍照片的时候，如果美甲布灵布灵闪闪的，闪闪发光，会非常的出片。还有就是女性的卫生间，户外音乐节人多热闹，这个排队如厕是很多人的小困扰，但是在我们的连岛音乐节现场，女生专属的卫生间单独划分，男女动线完全分开的，那谁都有临时窘迫的时刻，忘了带什么用品啊，突发不舒服啊，手足无措，不好意思去开口求助啊，哎，我们有专门属于连岛音乐节现场的女性服务站，会悄悄解决好所有女生的小难题。关键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暖心服务，就是很多女生喜欢独享一个人的音乐时光，那也会担心现场人比较的多，遇事无助，所以说女性服务区呢，有温柔的女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有问题随时找，有需求随时帮，人潮拥挤有人疏导，独自观演有人守护，踏踏实实的陪伴，所以说我们的友友们可以尽情感受连岛音乐节的温暖哦，也是预祝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开心的回忆，好不好？希望今年的连岛音乐节给你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关键是只能够让你们记住连云港这座山海浪漫的城市。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准备告一段落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天天 Goodbye。

0: 杀光鱼，酒醉螃蟹，撒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2: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0: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稳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想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

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

0: 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搭载了一键启动功能，一个按键同时解决了启动与熄火的问题。那么在车辆行驶当中，误碰一键启动会熄火吗？汽车高速行驶时，如果突然打死方向盘，它会翻车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来解答几个不常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了一键启动功能，只要随身携带钥匙，上车后踩下刹车踏板，按下启动按键就可以发动汽车，再次按下按键即可将发动机熄火。当然这都是在汽车停止的情况下操作的，如果汽车在行驶中按下这个按键会熄火吗？因为汽车在行驶中突然熄火是非常危险的，汽车瞬间失去了动力，车速会急剧下降，同时刹车助力功能减弱，转向助力功能消失，汽车很容易失控，甚至会由于速度突降被其他车追尾。所以为了避免汽车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客误触碰到这个按键导致汽车熄火，在设计时内置了一套保护程序，当汽车行驶超过一定速度时，轻微的触碰这个按键，发动机并不会熄火，而是把这样的动作当作错误的指令忽略掉。如果行进过程中必须让发动机熄火，可以迅速连续的按三次启动按键，或者长按启动按键按3秒钟，发动机就可以熄火了。

其实汽车上不仅仅是一键启动按键，其他的各种按键、操作手柄等也有一定的保护程序，避免误操作导致汽车损坏，这就是汽车的纠错功能。比如说自动变速手柄，由于它是由电控单元发出操纵指令给变速箱，从而实现档位切换，如果汽车在行驶当中不慎触碰到它，或者将它推入倒档 P 档位置时，电控单元收到电信号也会把它当作错误信号而忽略掉，而不会发出执行指令，变速箱也不会切换档位，从而避免了变速箱的人为操控损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为你再唱一次歌，别想了，就这此刻，动人的旋律在停留，雕刻了你的紫色。我想看着你，就这样一直看着你，在我心里，记得女人没法和你比。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行驶中误触一键启动是不会熄火的，那么如果碰到了电子手刹会怎样呢？如果汽车在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员不慎触碰到了电子手刹按键，不论是按下还是拉起电子手刹，汽车都不会执行制动的动作，而是继续行驶。如果持续拉起电子手刹按键超过3秒钟，汽车会执行紧急制动功能，指令 ABS 泵以最大制动力70%的力度来给汽车制动减速，防止汽车失控。四驱系统、电子方向盘调节等也是一样，当车速超过一定速度时，禁止挂入四驱系统，避免损坏差速器，也禁止调节方向盘，避免发生危险。所以汽车在设计时会考虑各种错误的操作，并通过一定的算法来纠正或者忽略这些错误的操作，避免损坏汽车或者引发交通事故。

多司机呢都有这样的好奇心，说如果汽车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那会翻车吗？一般来说啊，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转弯会有很大的离心力，这也是为什么高速的匝道设计的比较缓和的原因。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之下呢，一秒钟车辆就能够前行33.3米，大幅度的打方向会导致四个轮子的受力不均匀。如果是没有装配防翻滚稳定系统的车辆，有可能会造成侧翻，但前提是路上有障碍物或者碰上东西，否则一般是不会翻车的。刚才我们和您聊到了汽车当中的冷门知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开到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会翻车吗？很多人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经常见到，在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之下，一打方向盘车就翻了。日常中见到的各种交通事故也有很多翻车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车型在高速行驶时直接把方向盘打死或者大幅度转动方向盘，汽车都不会翻车，而是会努力的纠正方向，让汽车尽可能的保持直线行驶。在这个过程当中，汽车的车轮可能会离开地面，可能会大幅度的甩尾、侧滑、漂移，甚至是原地转圈等，姿态可能很难看，但是却很少翻车。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高速行驶的汽车猛打方向不会翻车呢？因为现在的汽车基本上都有一个防翻滚稳定系统，它是汽车的主动安全系统之一，这也是在汽车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基础上扩展而来的一个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汽车发生侧翻。现在绝大多数的车型呢都搭载了这个系统，特别是重心比较高的 SUV 车型，由于它更容易侧翻，所以这个系统几乎是 SUV 的标配。目前这个功能呢一般都是与汽车的电子稳定控制系统整合在一起，成本也不高。当然也有少部分的车企减配了这个装置，这样的车翻车的几率相对较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听起来呢挺高大上的，让人感觉非常神秘。其实它的原理呢是比较简单的，在车身上安装有陀螺仪或者是横向与纵向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动态记录车辆倾斜角度的变化以及变化的速度。根据这些参数呢，车载计算机判断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是否存在翻滚的风险。如果判定汽车存在翻滚的风险，车载计算机就会立刻降低发动机输出扭矩，同时迅速调整两侧车轮的制动力分配，让汽车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平衡，阻止翻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汽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猛打方向很少发生侧翻的原因。

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真的有那么可靠吗？曾经有一项公开测试，在相关环境下，如果谁能把车开翻了，将会获得巨额的奖励。但很多人不论如何折腾这辆车，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就是不翻车。可见该系统的稳定性。当然，汽车开不翻并不等于撞不翻。如果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突然撞到了障碍物，还是很有可能被撞翻的。这就是我们能在交通事故当中看到翻车的原因。此外，汽车防迷路测试成绩差并不等于汽车一定会翻车。迷路测试的时候呢，即使后轮侧滑甩尾，汽车呢也只是横向滑动，不按规定的路线行驶而已，并不是说过不去就会翻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8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运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狂有你最好，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4: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降生，曾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令你开心，你会不会跟他讲句 Yeah, alright？ 如果不想讲吃苦，你会不会讲句 Yeah, come on？ 闪烁的眼神究竟怎么讲才

0: 知小小的宇宙变成你的大世界。
1: 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欢什么？麦当劳。
2: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

0: 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都安然对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生活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累，往往啊来自日常中一次次无声的微压力，如无效沟通、职责冲突、人际摩擦，甚至家人未表达的情绪，他们就像是雪花般层层堆积，悄悄地侵蚀你的幸福感，甚至可以引发焦虑与认知疲劳。压垮你的不是一场雪崩，而是每日落在肩头的雪花。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别让微压力消耗你》。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一位男士坐在急诊室的长椅上，胸口一阵阵的发闷，不是剧烈的疼痛，更像是什么东西堵在那里沉甸甸的。38岁，常年健身，能精确地报出自己每天的平均心率和消耗的卡路里，这样的人不应该出现心脏问题。可就在几个月前，他的导师刚刚因为心脏病去世，那件事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的心里。所以当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感又一次袭来时，他直接去了医院。一系列检查做完，医生告诉他一切正常。男士松了一口气，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小题大做，但那种感觉并没有真正消失。他像一只潜伏在暗处的猫，时不时地伸出爪子挠他一下。这个人是一家顶级投资银行的高管，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住在高端社区，孩子健康快乐。在外人眼里，他就是那种人生赢家的模板。他冷静自信，言谈举止间透着一股掌控全局的气场。可当被问起一天是怎么过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出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话：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生活，没有人对我满意。男士并不是在抱怨什么大事，没有项目失败，没有被解雇，没有家庭变故，他描述的全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小到让他自己都觉得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比如他几乎记不清自己上一次睡个好觉是什么时候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就像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嗡嗡地作响，播放的全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是战略规划，不是重大决策，而是诸如两位同事还没有交分析报告，后天就要向董事会提交了，我得替他们补上，老板深夜发了邮件又改了之前的要求，重要客户也发了新邮件，完全没有意识到之前已经定过方案。如此这些念头一个接一个，像排队一样等着被他处理。他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几乎从不安静，

电子邮件、工作平台的消息、视频会议的提醒，从早到晚轮番轰炸。他苦笑着说，我好像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但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伴侣很支持我，孩子也健康快乐，我有什么资格抱怨呢？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帆风顺，却总觉得心里堵得慌，累得不行，但又说不出具体是因为什么。那种疲惫感不是来自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来自无数个微小到几乎无法察觉的瞬间，它们像灰尘一样一天一天地落在你身上，你掸都来不及掸，最后积成了厚厚的一层。这些微小的压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很少来自你想象中的敌人，不是有这样一个苛刻的老板把你骂得狗血喷头，也不是有这样一个难缠的客户让你通宵改方案，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来自你最亲近的人，同事、朋友和家人。正是这种亲近让他们变得难以防范，也让你不好意思抱怨，毕竟对方可能也是无心的，或者对方也是为你好，于是你选择忍受，选择消化，选择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真的是这样吗？上面提到的那位高管，他的生活中还藏着另一层不易被察觉的压力。他85岁的父亲正在独自调整药物剂量，有时候会忘记吃药，一整天昏昏沉沉，有时候药吃多了晚上睡不着，在黑暗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稍不留神就可能摔倒。他和妻子轮流去照看老人，但他们俩都忙得不可开交，妻子今年还准备晋升合伙人，怎么办？请护工？什么时候去找？父亲会接受吗？怎么开口跟他说这件事儿？这些问题又像是一团乱麻，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心累，但又没有哪一件是紧急到必须立刻处理的，于是他们就一直悬在那里，像一把没有落下的刀。这种压力不是单纯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它里面夹杂着愧疚、担忧和无力感。你觉得自己让爱的人失望了，你担心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情绪像胶水一样，把那些微小的压力粘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坨沉甸甸的东西，压在你的心上。同事的敷衍，通勤的拥堵，手机的弹窗，微小压力如沙粒入鞋，不离职，不躺平，用边界感与微习惯，清除日常情绪的慢性磨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别让微压力消耗你，欢迎继续收听。研究发现，微压力虽然单个看起来都不难应对，但它们往往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倒下，后面跟着倒下一大片。它会消耗你的时间，当你不得不花精力去处理那些琐碎的事情时，你就没有时间去做真正重要的工作，然后你开始焦虑，担心自己无法兑现对他人的承诺，担心错过截止日期，担心同事怎么看你，它会让你偏离目标。你整天忙忙碌碌，像一只不停转圈的仓鼠，但一天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都没做成。那些对你的长期职业发展，对你真正在乎的事情，统统的被你挤到了日程表的最末尾，它会让你无法兑现承诺。你答应了孩子周末去看他的比赛，答应了朋友一起吃饭，答应了自己要去健身，结果呀，全都泡汤了。更可怕的是，你会慢慢的习惯这种爽约，你会下意识的不再做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你的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小，小到最后只剩下工作和最基本的家庭。

情事物。还有一种连锁反应格外的隐蔽，也格外的有害。当你因为工作上的微压力而不得不放弃对家人或朋友的承诺时，你会把这种压力带回家。你会跟伴侣倾诉，会跟朋友抱怨，你会滔滔不绝地讲述你不得不承受的压力。对方出于关心，会附和你，会替你不平，会跟你一起的愤怒。在那个瞬间，你感觉好多了，有人站在你身边，有人理解你的痛苦。但实际上呢，你正是把微压力传染给了身边的人。现在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在承受，你所爱的人也被卷了进来。你们的情绪纠缠在一起，彼此放大，最后变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你还会不自觉地成为微压力的制造者。当你为了赶一个项目而请同事帮忙分析一些数据，然后客户突然改了要求，那些分析全部作废，同事周末加班的心血白费了，他会怎么想？如果你早就知道周一早上不需要那些数据，为什么还要让我周末加班？你不会故意这样对待别人，但微压力就是这样，它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悄悄地破坏着你的人际关系。最讽刺的是，这一切都在你的雷达之下运行，你的大脑根本识别不出这些微小的威胁，它天生是设计来应对那些显而易见的危险的。一位神经科学家打了个比方，炸弹在山体上炸出一个洞，那叫毁灭性的打击。你看得见也防得住，但风对山的侵蚀是看不见的，它一天一天的吹，一年一年的吹，你以为山还是那座山，但它已经在慢慢的改变了，形状变了，结构松了，说不定哪一天一场暴雨过来，山就塌了。微压力就是这样。更麻烦的是，你的大脑似乎分不清不同来源的慢性压力，也就是说，工作上的烦心事、家里的琐事、身体上的不适、睡眠不足、缺乏运动，所有这些压力源不管来自哪里，都会叠加在一起，共用你身体里那点有限的能量储备。一位心理学教授打了个比方，一张床可以承受十个孩子同时在上面蹦跳，但第十一个孩子一上来，这个床就塌了。你的身体也是这样，你本来就已经在各种需求之间疲于奔命，这微压力就像是第十一个孩子，看起来不大，但足以成为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采访了大量高绩效的人群，有 90% 的人虽然在职场上呼风唤雨，但只要稍微深聊一些，疲惫、愧疚、失望就会翻涌上来。他们拥有令人艳羡的简历和收入，却普遍觉得生活像一台失控的跑步机，停不下来，也不知道该跑向哪里。而剩下那 10% 的精英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他们同样每天面对无数微小的压力，同样被同事、家人、客户的琐事包围，但他们没有被压垮，他们身体更健康，遗憾更少，工作之外还有丰富的生活。研究者想知道这些人到底做对了什么。仔细观察后发现，这10%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成功的定义比大多数人更宽，而且他们花了大量心思去构建和维护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网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脉积累，而是一张由不同领域、不同角色、不同情感连接编织而成的网，里面有工作伙伴，有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有能聊心事的知己，也有一起打球、画画、做公益的同行者。这张网像一张缓冲垫，当某个方向传来微压力时，其他方向的关系能帮他稳住重心，不至于被一点风吹草动就掀翻。在此基础上，这10%的人还发展出一套应对微压力的三重策略。第一，从身边最具体、最烦人的微压力入手，用小小的改变去化解，而不是总想着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
比如把每天深夜查看邮件的习惯改成只在固定时间回复，就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焦虑。第二，有意识地去减少自己给别人制造的微压力。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随手发的一条消息，临时改的一个主意，正在变成别人的负担。而更妙的是，当你少给别人添麻烦，别人反过来也不会给你添太多麻烦，这是一个正循环。第三，学会超越某些微压力，而不是每一件都扑上去救火。你会发现，很多让你抓狂的小事，放着不管，其实也死不了人。生活越丰富越多元，你就越不容易被某一根稻草所压弯。别让微压力消耗你，这本书帮助读者看清了那些日复一日的小消耗。书里的三大方法接地气又可行，让人意识到幸福不是硬扛，而是学会识别和化解。书中照见了无数人正在经历却难以言说的疲惫，也递上了一把重新掌控生活的钥匙。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别让微压力消耗你》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旅行者说，以前总觉得累，但说不清为什么，原来是被微压力包围了。等人的五分钟，微信回复的延迟，家人随手放的脏袜子。书里教我用压力拆弹清单每天清空一次，现在下班后真的能够放松了。读者情绪充电桩说，本书最有用的是社交微压力管理那一章，如何拒绝无效饭局，如何退出吵闹的群聊，如何对过度分享的朋友温柔设限。照着做了两周，手机使用时间减少了3小时，心理负担轻了一大半。读者钝感力说，作者不是让你对一切无所谓，而是教你分辨哪些微压力值得回应，哪些可以直接忽略。那个3秒暂停法和注意力转盘太妙了，现在看到工作群艾特全体，不再会心跳加速了。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冰冻碎城。在大宋朝的时候，辽国发来20万兵犯境，边关吃紧。此时杨家将的六郎杨彦昭正在遂城，遂城就是徐水县城西20里外的遂城村，它北临鲍河，隔河就是一道古长城。遂城城小，兵力不足，守城军只有3000人，辽兵来得很快，瞬间兵临城下，将城围住，而且一连几天数次攻城，一次比一次猛烈。可是遂城的守军和老百姓好像与平常一样没有任何不安。杨彦昭感到奇怪，问老百姓，辽兵这么攻城，你们不害怕吗？老百姓回答，有杨将军在此镇守，辽兵是攻不破的。杨彦昭一听老百姓对自己这样信任，感觉责任更加重大了，于是他把全城的青壮年召集起来，动员他们配合军队一起上阵护城。军队和老百姓个个摩拳擦掌，誓死与遂城共存亡。这时候正好是10月，天气突然变冷。杨彦昭见此情景，急中生智，忙令军民汲水灌城，晚上往城墙上浇一遍水，马上就结了一层冰，浇了一夜水，结了一夜冰。到第二天早晨，那高大的城墙白闪闪亮晶晶，成了一道冰城，又尖又滑，不可攀登。辽兵冲到城下前来登城，一登一出溜，一爬一打滑，有的好不容易爬到半截腰，一出溜又摔下去了。伏在城墙上的宋军趁机滚木雷石，万箭齐发，歼灭辽兵不计其数。辽兵数日攻城不下，只好下令退兵。杨彦昭趁机将城门大开，亲率大军杀出，只杀的辽兵丢盔卸甲，狼狈而逃。这一战生擒了辽兵1000000，马匹近万，还获得了大批的武器。杨彦昭因为这次作战被宋真宗加官进爵，由保州原边都巡检使调升莫州刺史。辽国犯边，一路烧杀掠抢，百姓深受其苦。六郎杨彦昭先后率兵打退了辽兵100多次进攻，使边关一度安宁，因而深受百姓的爱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过去的岁月里，婚姻往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尤其在相对闭塞的乡村，个人的情爱与选择常常要让位于世俗的规矩与家族的安排。而私奔这一爱情小说中常出现的桥段，足以一时激起千层浪，轰动乡邻。它自带一种浪漫与勇敢的滤镜，意味着冲破世俗的枷锁，意味着为了爱情义无反顾。今天啊，我们就一起去旁观陈慧笔下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私奔，看两个年轻人是如何以爱为盔甲，冲破桎梏与命运抗衡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表兄把表嫂带回家的那一天，附近几个村庄都哗然了，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陆陆续续地涌到表兄家所在的蔡家庄一队去凑热闹。20多年前， 苏中农村民风淳朴，思想保守，适龄男女的婚配基本局限于方圆二三十里之内的村庄，要么是父母之命，要么是媒妁之言，自由恋爱少之又少，嫁到外地的姑娘和娶到外地媳妇的概率更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一个20岁出头且一无所有的穷小子，闷声不响地带着一个鲜活的大姑娘从外地溜了回来，怎么说呢，这是突发事件，就好像黄梅戏里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样，勾起了乡人们的无限联想。我是午饭后才赶到姑妈家的，到达现场时就看到男女老少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儿推来挤去，气氛之热烈完全可以媲美戏文场子，愣是把表兄家门口长长一溜竹篱笆给挤倒了。篱笆里的青菜韭菜之类的蔬菜受了连累，一律被踩得东倒西歪，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往屋里头瞅，好奇得不得了，陈家的这个愣小子究竟撞了什么样的桃花运，又是个什么样的大姑娘愿意这么不管不顾的来到我们这嘎的。姑父皱着一张脸坐在厨房的门槛上抽烟，他的皮肤本来就黑，这么一发愁整张脸更黑了。姑妈倚在门框上哭得鼻尖通红，泪水像坏掉的水龙头一样滴答滴答地往下淌。他们两口子老实忠厚，在农村小心翼翼地窝了大半辈子，连几十里之外的小县城都没去过几次，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有这么大的能耐和胆量，居然不按常理出牌拐回一个安徽姑娘。而现在这个安徽姑娘的亲戚又带着满腔怒火和一脸杀气端坐在自己家的堂屋里叫嚷着要逃犯给个交代，你叫他们两口子如何不惶恐。负责出面谈判的是村上的一个生意人，他常年在外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出于对我那老实巴交的姑父姑母的同情，他受邀作为男方的发言人站在了外交第一线。一张八仙桌上坐着六个人，充当首席谈判官的生意人，我的养父，两个40多岁的安徽人，那是新表嫂的两个姐夫和男女主角。堂屋的大门被一群人堵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实况如何只有最前排的人明白，外围的人只能屏气静声地竖起耳朵靠捕捉堂屋里时高时低的声调猜测谈判的进度。首席谈判官的乡味普通话与追兵的浓浓口音交替往来，一方理亏，以求和为主旨尽量圆通，一方盛怒，情绪激动的激进失控，拍桌子打板凳，又以迅雷不及之势捞起堂屋墙角的一把柴刀劈向了姑妈家那张本来就不结实的老八仙桌的桌角。近距离感受到这一气场十足的全武行的看客忍不住咂舌，扭过脖子向后排的人传递惊叹，哎呀，这外地人真垮呀，这五个字钻过宽宽窄窄的人缝儿，最终钻到了姑妈的耳朵里。姑妈哭得更凶了，两只眼睛跟熟透了的桃子似的，她一边扑扑地擤鼻涕一边嘟嘟囔囔，这个杀头刀的孩子非要留下那个蛮子，我们还不能怪他，怪了他他要往绝路上走，今天这两个垮子不肯罢休了，可怎么打发得走啊。姑妈说的也是实情，每个小地方的人似乎都有一种堂而皇之的观念，笃信自个儿头上的一片天空才是神州大地的中心，别的地界走出来的人非蛮即垮。从本心上讲啊，他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讨个蛮子做媳妇儿， 万一将来小两口合不来，蛮子媳妇儿过个几年一拍大腿跑了，不知根知底的，找都没地方找，多伤人心啊。然而他的满心不情愿怎敌得过儿子的倔强啊。我的表兄为了表示他和新表嫂同舟共济的决心，在家族里所有人齐投反对票之际，愤而投入了村子附近的如海河。如海河风急浪大，深不见底，一般人都不敢轻易下水。幸好我养父水性好，反应快，一看亲外甥傻不愣登地往绝路上冲，二话不说紧随其后，死拉硬拽一场，还呛了好几口泥水，总算把一个为情癫狂的热血青年救回了人间。事情闹到这份上，姑父姑妈彻底不敢吭声了，大局已定，剩下的只是钱的问题了。表兄不放手，新表嫂的姐夫不放松，你死我活的爱情故事绕到最后还需要钱来化解矛盾。可是姑父姑妈的家底子实在太薄了，一时半会儿怎么拿得出钱来，只能咬咬牙一家一户的借，不管多少肯借就行。难怪六珠姑姑要说她的大姐像极了严门。时隔多年，想想当初那无奈的一幕，依旧会为善良淳朴的大姑妈心酸。钱从来都是重要的。气羞羞的追兵头也不回地返程了，如同电视剧中的情节，男女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喜结良缘。此时这幕戏即已闭幕，再怎么轰轰烈烈的故事情节，搁在一视同仁的白天黑夜里，终究要演变成平淡无奇的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表兄聪明，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很是做出了一番事业。我也由衷地为表嫂高兴，一个为了男人奔走他乡的女孩，与生活和未来博弈后苦尽甘来了。我素来与他们夫妻接触不多，潜意识里觉得他们俩定然是举案齐眉，恩爱有加的。一生中有人肯为你背井离乡，而你也愿意为他奋勇向前，这不就是最美妙的爱情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表兄表嫂的爱情啊，原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典范。他们敢于对抗传统，敢于为彼此赌上未来。然而，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爱情背后的真相，却是由偶然与被动拼凑而成的。他们没有海誓山盟的铺垫，也没有日久生情的羁绊。这场奔赴，更像是一场被命运推着走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揭开这段感情背后不为人知的隐情。过年的前几天，表兄到诸暨收工程款，专程来我居住的小镇探望我。晚饭过后，我们沿着小溪散步，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各自的日子和孩子。我和表兄虽算不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骨子里浓浓的亲情足以使年过四十的我们毫无戒心地向彼此袒露最真的一面。光阴已经把年少时莽莽撞撞的表兄历练得稳重淡然。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我一边走一边听表兄谈及工作和生活。生活如同希区柯克的电影，把纯洁的面具拿开后，越动人的真相就越阴暗。原来我一厢情愿认定的表兄表嫂的岁月静好，却是他们两个人婚后多年的相敬如宾。我有点愕然，说，没道理吧，你和表嫂明明是患难见真情的呀。表兄苦笑道，我们婚后一年就开始绵绵不断的争执了。我还是不死心，追问表兄，那你们两人二十多年前要死要活的斗争一场，难道不是因为伟大的爱情吗？表兄摇摇头，说起来你不相信啊，我带你表嫂回来之前，我们俩连话都没讲过几句。我撇嘴，你就编吧。表兄叹口气，很认真地说，哎，我没说谎，我和你表嫂是在一个工地上打工不假，我做木匠，他在工地上的食堂里烧饭，但我和他平日里基本没什么交流。有一天晚上啊，我收工后去溜冰场玩，因为饭桌上被工友劝了点酒，脑袋昏。

0: 温乎乎的。
1: 在溜冰场和一个社会青年发生了口角，他们那边几个人围着我，差一点就打起来了。正好你表嫂路过，一看我是熟脸，怕我吃暗亏被群殴，就使劲儿把我从人群中揪了出来。我们从溜冰场往回走了一段路后，碰到了工地上的另一个熟人。那个人一看到我们俩，立刻一惊一乍起来，嘿，你们两个人怎么还敢在这溜达呢？还不快走？娟娟的两个姐夫正领着一帮子老乡，提着铁棒子四处找你们呢，说找到你们，非要把你们俩的腿敲断不可。我听得云里雾里的，迫不及待地打断表兄的话把子，怎么那么容易就被唬住了呢？表兄笑笑，很无奈，哎，那个熟人啊，是咱们老家村子里的，我跟在他后面学了一年多的木匠手艺，一直尊称他为师傅。你说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话呢？我说，所以你和表嫂害怕了，趁着天黑慌慌张张的逃回老家来了？表兄回答道，可不就是吗？自己当时啊，没头苍蝇一只，再加上熟人扯谎扯得活灵活现的，以为你表嫂的家人真要来把我打成残废呢，其实乱了阵脚，宿舍都没敢回，随身物品通通丢弃，36计走为上计了。我又问道，那后来他们追到你家里了，有那么多乡亲为你撑腰，你总不用担心自己被打成瘸子了吧？为什么不好好的向表嫂的姐夫解释清楚，让表嫂跟他的姐夫们回去呢？表兄说，我那时候想了，自己是个堂堂男子汉，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可你表嫂是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呀。她和我从上海私奔的事儿，在工地上已经传开了，她名誉坏掉了，回去以后在老乡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啊？祸是我闯下的，黑锅让无辜的女孩子去背，我总觉得对不住人家。再看你表嫂的姐夫凶神恶煞的样子，我只能将错就错，留下你表嫂。我不禁莞尔，你还蛮有男子气概的嘛，真的没想到你们俩是这样走到一起的。表兄笑笑，没做声。我们沿着弯弯的村路慢吞吞地往前走，淡淡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20多年前坐在八仙桌一侧的那个大男孩，一定没有想到他的一腔孤勇直接主导了两个不该有交集的人的一生。当他为横空落下的感情飞蛾扑火时，丝毫没有料到一段没有根基的感情会毫不留情地把懵懵懂懂拉起手的两个人烧得焦头烂额。其实日子里何来那么多的尖锐变故和不解，很多时候夫妻都是自然的颓然的躲进了无言的境地。以我对表兄的了解，他那么直爽赤诚的一个人，必定怀着美好的愿望和表嫂走进了婚姻的围城里。可是如果那些美好的愿望只是被郑重地供奉在期盼的桌台上，那么他唯一的结局就是在岁月里被积满尘土。这世上的男男女女，有的是因为相爱而结为夫妇，有的是因为感恩而相携到老，有的是因为不甘而辛苦地拖累着对方，有的是迫于世俗的眼光而勉强搭伙，还有的就是像我表兄表嫂这样的人，因为旁人一个无心的玩笑而意外地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样的婚姻与其说是一个意外，不如说 是一种宿命吧。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不是所有的缘分都始于心动，不是所有婚姻都充满浪漫，有些相遇是意外，有些相守是责任。婚姻从来不是一场一劳永逸的奔赴，更不是童话里浪漫的故事结尾，而是一场需要两个人共同努力的漫长修行。表兄当初的一腔孤勇，或许带着年少的莽撞，却也藏着最纯粹的善良。他用自己的方式为这场意外的相遇承担起了责任，也用半生的柴米油盐诠释了相守二字的重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来。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青草是一名养老行业的护士，注意到他是从他写的护理院日常记录开始。这样的记录里有着衰老带来的具体而隐秘的细节。青草所在的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上班的缝隙他像写日记一样写下老人的故事，有时候记在备忘录，有时候只是一句话匆忙地写在纸条里。这些细节大多都不体面，但直指养老领域存在的棘手问题，包括制度的漏洞，也包括照护中展露出的人性的幽微。起先青草只是记录，去年他生下第二个宝宝，突然发现为什么新生命会得到所有人的关注，而死亡却发生得悄无声息。他形容那种无声，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青草有时会感到压抑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也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接近衰老和死亡，他对生命生活有了更开阔的思考。一些老人的话语也曾给过他迷茫的生活以指导。

和精巧的对话定在他休息日的下午，那时他刚哄睡了一岁多的二宝，之后像穿越生命的隧道跳转到衰老世界。他习惯于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听起来有些细碎，没有什么宏观系统性的概念，但细节足够丰沛，真实照应出一家普通护理院的机理和样貌。不在发达的一线城市， 也不在医疗资源贫瘠的乡镇和县城，没有最先进的护理理念，但也不至于太过粗野。它展示出很多普通人当下以及将来的老去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和金曹一起走进护理院，听听他的讲述。 我所在的这间护理院 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入住老人几乎都是85岁以上，五分之一卧床，五分之二不同程度失智，剩下健康一点的也要吃五花八门的药。以前我也不知道老人居然需要吃这么多药，一日三顿跟吃饭一样，一把一把的吃。不同于一般养老院，护理院属于医养结合的照护机构，但又不像医院 对于床位流转率没有要求，老人只要每半年办理一次流程手续，还能走医保报销，在这里永久的住下去，小毛小病不用往医院跑，重病也能及时转院。也因此许多有基础病的老人会把护理院作为最后的选择，这里基本就是生命的最后一站，他们的房子要不被卖了，要不长期搁置，落满灰尘 再也回不去了。护理院建立之初，各种类型的老人混在一块儿，后来院长学了一些养老技巧，慢慢把老人分类，痴呆症的一层，头脑清楚的一层，卧床的一层，慢性病的一层，方法非常机械，老人情况很复杂，有时候痴呆症中也会穿插一些卧床老人。护理院大多两三人一间， 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意味着老人要重新适应集体生活，磨合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最常见的矛盾是，一个老人要看电视，另一个老人要关电视，一个要拉窗帘睡觉，另一个希望房间里能看到月光。一个上厕所味道大，另一个怪你把马桶弄脏弄臭了。痴呆症老人更难办，经常记错事， 比如亲属带来几个苹果，他们会觉得少了，怀疑是不是室友偷吃了，之后更加疑神疑鬼，觉得室友是不是还动过他们的牙膏，洗发水是不是也少了。闹出矛盾之后，老人会把护工护士拉过去评理，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在托儿所，像个幼儿园老师，有时候又像在一间疯人院，调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就是这边叨一叨，那边哄一哄，劝小老人忍让一下大老人，等平静那么两天，矛盾再爆发，就再一次调解。但不是所有问题经过调解就能解决的，有一位痴呆症奶奶，经常半夜打铃上厕所，频繁喊护工，开门又关门，穿拖鞋走路，动静搞得非常大，弄得室友没办法睡觉。 室友奶奶有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医生交代必须安静休养，但她每个晚上睡不好，早上起来就到护士站哭诉，说睡不好真的太苦了，克服几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心脏受不了。我把情况上报给领导，当时床位很满，房间非常难协调。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凌晨值班，我看到那位奶奶面色不太对， 双眼紧闭着走过去一摸，没有呼吸了。那一瞬间真的特别错愕，没等到问题解决，人就这么去世了，那张床位空了下来。不过没过几天，新面孔又住了进来。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双人间的集体生活虽然很难过， 但如果室友突发疾病转院或者去世，房间突然空了一张床，老人会难以忍受那种空荡和寂寞。
楼里住过一位百岁奶奶，室友离世后，她说房间里没有人气了，深夜睡不着觉，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看到有人活动才安心。我感到特别震惊，原来以为老人都100多岁了，什么孤独和失落没品尝过，还会再害怕什么？但奶奶说，活的岁数越大，同辈亲戚朋友陆续离开，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孤独是越叠越厚的。在护理院里，每位老人尝到孤独的滋味都不一样。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一位老人有次生病了，深夜坐着打吊针，没有亲人照管，老人需要自己注意药水是不是打完了，提醒护士来换。但他眼睛很不好，就时不时抬头盯着药瓶紧张地看。后来给他拔针的时候，老人说好安静啊，好像都能听到药水在管子里滴答的声音。他还说输液容易小便，好担心护工夜里来得不及时，小便会不会把裤子给弄湿。也有老人单独住一间，但这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养老钱。我们这儿有一个富豪奶奶，她儿子开公司，特别不差钱，知道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疾病不可逆，每天就派两个年轻女孩专门来陪母亲聊天。两个女孩很认真，聊天时会坐下来或者蹲下来，跟老人保持同一个水平。老人状态真的不一样，明显不像其他痴呆症老人，他看着很有活力，精神抖擞的，还能骂人。另一位爷爷跟他形成了对照，住进护理院之前，那位爷爷和妻子想把财产分给两个儿子，爷爷主张平均分，但奶奶认为有孙子的那边应该多分，家庭矛盾产生了，两个儿子闹掰了，几乎不来看父母。住到第五年，那位爷爷衣服破洞了，也没人买新的，护工阿姨比较照顾他一点，碰到去世老人有不要的旧衣服，会把一些像样的留给他。我们护理院定位中高端，加上输液配药这些项目，单月要花费5000到10000，如果是请一对一护工，一天额外支付200元，综合下来就要15000。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退休金根本付不起这笔钱，还有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需要靠儿女帮忙。有一位老人年轻时候是会计，退休金大概3000-4000，只够付养老费用的一半，剩下有两个女儿共同承担。他的女儿也退休了，只是普通小企业的员工，退休金不高，压力也很大。有一次老人头晕，医生开了活血的药物，产生了医保之外的费用，他女儿就来质问医生，在办公室闹了一场。还有一次老人听到一个康复理疗项目可以延缓双腿肌肉萎缩，他特别想试试，但医保没法全额报销，就小心翼翼去问女儿。女儿回他说，不要做这个，骗你钱的，还说了一句，已经拿出好多钱给你养老了。老人说他老伴儿是从部队退休的，如果还在世的话，就不需要用到女儿的钱了，但现在他吃什么药，用什么生活用品，都要提前告诉女儿。没有胃口的时候，老人需要吃蛋白粉补充营养，但我看了看他的罐子，一个星期才吃了1/10不到。原来老人在省蛋白粉，每次只挖一勺子，这样可以吃好久。他的下肢一直在萎缩，虽然尽量借助助步器在锻炼，但行走能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金草告诉我，如果不是在护理院做护士，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老去的世界许多都是关于和屎尿做斗争的不体面的故事。他说，老人的小便特别容易出问题，比如漏尿、尿里带血。在我们护理院，医生最频繁下的医嘱是给老人留一管尿化验，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对于正常老人来说，护工可以扶着他们去卫生间，接到一个干净的盆里。男性失能老人也好办，有专门的接尿器，扎个尿袋就可以。但是对于女性卧床老人来说，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一位高龄奶奶，脑出血后偏瘫，卧床多年，人也糊涂了。有一天尿频率变高，颜色发红，医生说必须留一管小便化验，才能知道是炎症还是细菌感染。我们护士当即转达给护工，但护工非常为难，说老人长期使用尿不湿，大小便混在一块儿，怎么单独流尿？女性卧床老人流尿一直是困扰医护的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好几次，也觉得很头疼。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一对一护工，不可能有人24小时守在那里等着老人小便，也不可能因为一次流尿专门去插导尿管。我还尝试买过市面上的接尿器，穿戴时需要两三个护工把老人翻过来侧过去，有的老人不知道怎么配合，会产生对抗的力，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但医嘱是不容商量的。那一次护工阿姨先给老人喂温水，接着拿尿壶接，半小时过去还是空的，别的老人一直打铃呼叫，阿姨忙不过来，只好放弃了。第一天小便没流成，医生发了很大的火，说老人情况这么严重，别不当回事儿。尿道感染其实很危险，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染，不及时治疗，可能会继续入侵肾脏和血液，演变成败血症，导致多器官功能损害，甚至是死亡。阿姨只好服从医嘱，第二天把小便流了，但化验结果出来，有一项指标非常高。医生问了才知道，原来尿是阿姨从尿不湿里挤出来的，残留塑料用品污染了标本，那一管尿就白流了。医生只好重新要求，难题再次抛给了护工们。年轻时候，很多身体功能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应当，就像手机自带的出厂设置，但老去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比如大便也变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人的器官是互相连通的，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本来就会消退，有的人还弯腰驼背，肠子压缩后发生折叠，蠕动速度更慢了。再加上老后牙齿松动脱落，咀嚼功能减退，膳食纤维容易摄入不够，还有的老人长期坐着不动，不爱吃蔬菜和水果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便秘容易发生。如果老人住在家里，有贴近的人照顾，可能会吃益生菌，或者多吃西红柿、黄瓜等纤维素含量高的果蔬来调理。但在护理院，大家就是吃大锅饭，没有人会投入额外的精力关照老人的饮食。所以在这里，大部分老人都要3到5天才能大便一次，而且每次都要借助开塞露或者通便药物。卧床老人便秘概率更高，护理不仔细，十有八九都会便秘。别小看便秘，不注意也会要了老人的命。在我们护理院，一个季度就会遇到一位老人由便秘发展为肠梗阻。印象深的有一位老人6天没有大便，医生发现时肚子都比较硬了，护工尝试使用灌肠设备，把一些肥皂水灌进去还是没有用，等到第7天情况更严重了，医生联系家属转去大医院，确诊了肠梗阻，加上其他并发症，老人很快就去世了。你可能不知道灌肠的场景， 是很丢失尊严的，老人会觉得很难堪。曾经有一位老人，就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场景，在体面和生存之间选择了不灌肠。如果肠梗阻发展到肠坏死的地步，就要做切肠手术，否则逐渐影响血液循环，威胁到肾心脑的功能，死亡也是注定的结局。但在那个阶段，家属基本不会选择做手术了，有的觉得老人八九十岁了，有可能打了麻药就醒不过来了，还有的老人并发各种疾病，家属的心态就是再去折腾手术没必要，让老人走掉就算了。但那段生命末端的过程是痛苦的，直接一点说，不排便会引起肚子胀痛，无法排气，严重时还会呕吐，发高烧，感染性休克。我见过的老人，有的曾经因为拉不出来疼得嗷嗷叫，还有的痴呆症老人疼到眼神都麻痹了，但语言能力受损，他们连是什么感觉也表达不出来了。如果说老去处境的好坏是资源掌握多与少的一种较量，那么在护理院，护工一定是最为匮乏、最需要争夺的资源。在我工作过的三家护理院，收支都难以实现平衡，因此很难招聘到充足的护工。好一点的1:8，差一点的1:15，意味着一个楼层30-40位老人就只有2个护工互相帮忙。但应付检查是另一副样子了，每个季度会有不同部门到护理院检查1-2次，有时候查卫生，有时候查食堂，有时候查护士和护工的配比。但明明平时就那么几个护士，交付检查的名单会突然增加2-3倍的名字，明明就只有几个护工，但所有班次的人可能都被叫去守着楼层，假装是一个班次的人。这些在行业里都是很普遍的事。
1: 小轩轩，来来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介绍完行业内存在的一些不规范的情况之后，金草告诉我们，他目前供职的这间护理院，一个楼层差不多五六位护工，他们几乎都是五六十岁的女性，一天的工作被排得很满，早上五点起床给老人穿衣服、洗洗涮涮、整理房间、叠被子、拖地、给卫生间去异味，琐碎的活儿结束后就到七八点了，准备吃早饭。他们要弄清楚老人的意愿，有的要系好围裙推去餐厅吃，有的更愿意饭菜端进房间，有的老人没法自己吃，需要把肉剔骨、菜捣碎后精细的喂。节目的下半时段，金草继续带领我们走进老人护理院。吃完早饭后，老人可能就要大小便了，八位老人要一个一个的处理，接着吃中饭，重复上面的步骤。下午要应对老人的身体清洁，有洗澡的、泡脚的、擦身的，差不多弄到晚饭的时间。老人们吃完最后一餐，护工再给他们调电视、陪聊，一直到晚上七八点入睡。夜班也不轻松，护工虽然有单独的休息室，但房间里其实一天也没什么人，因为阿姨们都在拼命加班。夜里他们要留意老人的打铃声，起夜要陪护，不舒服要报告，卧床老人要帮忙翻身，尿不湿要检查是不是要更换。到了第二天，老人五六点起床，一切又开始重复。因为缺人，护理院都不愿意放阿姨回家，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假。工作基本连轴转，白班连着夜班，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活干，有时候还要陪疾病恶化的老人转去大医院。许多阿姨过度劳累，都有腰间盘突出，但他们本身也宁愿忍痛工作，不愿意休息，因为少干一天就少200块钱，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来干护理员的阿姨都很能吃苦，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年纪偏大，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印象深的有个张阿姨，不识字，原本在老家帮媳妇带两个孩子，但孩子上学后，她没办法辅导孩子写作业，就换媳妇在家，她出来打工，每天不停歇地干，一年要给家里打好几万元。还有一位王阿姨，干的是更辛苦的一对一，工资比普通护工高，一年能攒下八九万。他儿子创业失败，在外面欠了很多债，他就想多挣钱替儿子还债。一对一护工常年不回家，脱离家庭后，王阿姨的老公出轨了。有一次回家，邻居实在忍不住告诉了他，他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知情的。王阿姨没有辞职，觉得帮孩子还债更紧迫，但在那之后，她经常心情不好，乳房里长了结节，他没那个意识，也舍不得花钱看，一直拖到疙瘩变成鸡蛋一样大，再去检查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虽然贴身照顾老人，知道老来没钱多么难受，但这些阿姨挣钱并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有的孩子在老家参加高考，有的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有的在还房贷，他们想帮孩子分担压力，重视孩子远远超过自己，你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么委屈自己，舍不得用一点好东西，廉价的拖鞋、廉价的睡衣、护肤品用个大宝就行，想吃什么水果也是在网上挑最便宜的买。做养老服务领域的最忌讳家属投诉，为了尽一切努力满足老人和家属，防止护工虐待，护理院到处都是监控，
还设置了一系列罚款制度管理护工。比如老人特别容易生褥疮，阿姨会被要求1到2个小时必须给老人翻一次身，如果做得不到位，皮肤大面积发红就可能被扣分。有的家属会提出更细的要求，比如给老人煎中药、榨果汁、冲蛋白粉，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但阿姨要无条件执行，否则家属反馈给护士长又要被扣分。分数每月一考核，如果累计低于70分，阿姨月底会被扣工资，年底扣年终奖。资源匮乏天然造成了护工和老人之间的矛盾，比如阿姨在吃饭，老人这时候打铃，可能是拿本书或者做一件很小的事，完全可以等半个小时。阿姨本来饿得不得了，但吃到一半不得不先去处理。你知道南方冬天很冷，回来饭菜可能就凉了，阿姨就会埋怨为什么偏偏要在吃饭时候折磨人。而老人一旦摔倒，阿姨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扣就是他们好几天的工资。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有一次，阿姨把老人搀扶到卫生间，另一位老人同时打铃呼叫，她赶紧去看，没想到离开后坐在马桶上的老人就摔下来了。另一位阿姨连续上百晚班，她本身年纪也不小了，体能在下降，累了想眯一会儿，不知不觉睡着了，

0: 没想到有老人在这个间隙摔跤了。还有一位阿姨也是没注意，她照管的老人没打铃，自己去水房打热水，回房间路上重重摔了一跤，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些意外的发生其实谁都不能怪，但老人摔跤后家属肯定会来护理院，有的要求全责赔偿。为了减少摔跤，领导得找警示和责罚的人，那就是阿姨。阿姨可能习惯了被打压，遇到这些情况大部分还是服从管理，但他们心理上是有落差感的。相对护工组长、护士、护士长、护理部主任，他们会感到自己的地位最低，干得最辛苦的活儿，还有什么权利跟高高在上的领导争？况且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不想失去工作，有苦也只能往肚里吞。遇到再大的委屈，阿姨们就想想孩子，给儿子或者女儿打个视频电话，报喜不报忧，就问问孩子过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之后刷一刷小视频，睡上一觉，痛苦就这么普通的排解了。第二天，工作继续干。绝大多数人对老去真是没有预见性的，在护理院这一层高龄老人之下，他们的许多子女也是老人了，甚至比父母更先一步被疾病困扰。我记得一位老人说，他儿子快70岁了，最开始是没力气给他洗澡，后来又生了病，照顾自己都成了问题，更别说照顾他了，只好送进护理院。还有一位老人说，老伴很早去世了，80岁之前他一个人居家养老，请小时工搞卫生，后来儿子不放心他独居，商量后借去儿子家住了近10年，儿子慢慢染了一身慢性病，照顾越来越吃力，最终在他95岁那年把他送进护理院，至少有护工能帮忙洗澡。而生病更重的子女，有的和父母一起住进养护机构，甚至走在父母前。比如我们楼层有一位奶奶，生了7个孩子，大女儿住在老年公寓，跟她就隔一栋楼，二女儿生病卧床，比母亲提前用上了尿不湿，还有一个孩子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去世了。有一次老人的大女儿来探望，聊天时跟我说，她妈妈身体比她还要好，她肺不行，住过好多次医院，她妈妈还没住过医院。有些倚老养老的场面看了是很心酸的。护理院里有一位90岁的奶奶，有一次病情危急，她儿子65岁了，接到电话匆匆赶来，陪母亲度过危险后坚持要留下来守夜。能明显看出来，那位儿子从睡眠中被叫醒，眼睛充血发红，头发白了很多，背也不那么力挺了，满面倦容地坐在窗边。老母亲担心儿子在护理院没办法睡，让他赶紧回家，但母子性格很像，都有点犟，两人因为这件事争执起来，直到我们找来一个折叠床铺好之后，母亲看到儿子有地方躺下才安心休息了。其实这些老人和小老人之间平时的联系是很浅很淡的，特别有的子女在一线城市工作，有的在国外定居，只能通过电话问候父母。老人不怎么用手机，很多电话就打到护士站。一个季度里，我通常会2次接到同一个外国电话，是一个女儿问候她快90岁的母亲，每次对话几乎都一样。最近胃口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都好都好，这里照顾得很好。最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没有，都挺好，你自己在外多留心一点，照顾好自己。之后两边都不知道说啥了，陷入短暂的沉默，电话慢慢就挂了。那位奶奶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症，有时候看到电视机顶盒的红灯会误以为着火了，有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来探视，她会一下子认不出来，但她始终记得在国外的女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打一两通电话，子女根本不会知晓父母真实的生活情况。护理院虽然有摄像头，但前面也说过，因为护工资源匮乏，有些隐秘的暴力会从人性深处钻出来，那是摄像头照不见的。比如很多老人在护理院会喝不到足够的水，阿姨一对多，有时候会忘记给卧床和痴呆老人喂水，而头脑清楚的老人能听懂阿姨的话，喝多了水要上厕所，阿姨口头会抱怨，能不能尽量不要下床了，摔跤了还得扣我的钱。带着怕麻烦别人的心理，遭遇过一次拒绝后，老人可能就不怎么开口要水喝了。甚至为了避免夜里更麻烦的小便，很多老人晚餐以后就不喝水，而饮水量不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炎症容易积累，浓痰排不出去，还有之前说过的便秘。肥胖老人是另一种处境，会被护工集体嫌弃，因为护理他们很费劲儿，上个厕所洗个澡都要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再从轮椅转移到马桶或者浴缸，阿姨没那么大力气，过程不仅累得满头大汗，还有可能受伤。曾经有一位阿姨给肥胖老人洗澡，自己就不小心摔了一跤，贴了3个月膏药才好，也因此阿姨都想避开那位肥胖老人，她洗澡的次数要比其他老人少，冬天一周洗一次，夏天每周也只有1到2次。而丁克和子女在国外的老人更是会被护工区别对待。一个很小的细节是，食堂虽然做得大锅饭，但分到餐盘发到楼层后，阿姨为了拿到更好的评分，会专门再过滤一次，把好的瘦肉挑给脑子清爽和有家属照管的老人，差一点的肥肉留给脑子糊涂和没有亲属看望的老人。阿姨拿捏了这部分老人没有依靠，不敢投诉，只能选择什么都不说。老去的苦楚是隐秘的，也是微笑的。我还想起来牙痛这件小事，有一次值班，我发现至少5位老人都因为牙痛找医生，和其中一位聊天，老人说牙痛不长在别人身上不知道，他特别希望孩子能来看看他，带他去口腔医院处理牙，但孩子在外地没办法过来，疼痛一直没解决，他就只能忍着，实在受不了就找医生开点止疼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我来说，老去的概念原本很抽象，但在护理院工作久了，真正见到许多具体可感的老人，我会感到老去也意味着持续的失去，失去健康，失去思想，失去子女的陪伴，失去另一半。我遇到过一位癌症老人，没办法治疗，家属心里很了解，送到护理院就是一个等死的过程。老人状态很消极，刚开始还能坐轮椅，后来不愿意下床了，越是不想动身体越沉，脚踝关节、大腿根、肩膀、耳后这些地方皮肤慢慢压红了。我们协助他翻身，老人又怕疼，家属就说不要动他了。老人不吃饭，最后就是吃点软面包和果粒橙，全身水肿，发红部位压出水泡，很快变成烂疮，我们不停地用烤灯消毒，但疮还没治疗好，人就没了。还有那位衣服破洞爷爷，住到第5年，他妻子感染肺炎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对活下去也没有了渴望，总是不想吃饭，用脑袋砸墙，情绪激烈的时候，他半夜不睡觉，拼命摇晃和敲打床边的护栏，双手只好被我们约束起来。2个月前，他因为感染肺炎走了，不用再忍受一个人活着的孤独。我最早接触的老去和死亡，其实并不在护理院，而是来自奶奶和外婆。
外婆生了七八个孩子，晚来得了糖尿病，养老是在一个舅舅家。舅舅不懂怎么照顾，只知道在家附近医院配胰岛素，到了饭点就给外婆打。但消毒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测过血糖，一切都是模糊的。外婆80岁去世，舅舅就草草一句解释，说她在家昏迷，然后就死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外婆具体是什么原因走的。奶奶的命运更坎坷，爷爷走得早，他靠一个人捡破烂打零工养育10个孩子，但真正养大在身边的只有5个，剩下有的失踪了，有的病死了。奶奶的死亡也很突然，子女们都在外地工作，她不愿意麻烦子女，80多岁还是一个人住在老家干一点农活。她有高血压，有一次在田里劳作突然脑出血，人就倒下了。等邻居发现后送医院，已经来不及抢救，生命到最后陪着他的也只有田地里的庄稼。我对于奶奶晚年的记忆是她有漏尿的毛病，打个喷嚏或者走两步就漏尿了。最开始我还没有干护士，也不知道什么是漏尿，就看到奶奶腰上总是系着一个布袋子，那是她年轻时候来月经使用的，因为没有卫生巾，就在布袋中间垫点纸。到了70多岁，绝经很多年了，奶奶又把布袋子系了回来。我学了专业知识才知道，原来随着年龄增长，经过多次生育的女性容易盆底肌松弛，兜不住尿。奶奶晚年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布袋子到她去世时都离不开。我偶尔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重新来一遍，外婆和奶奶的养老岁月会更好过一点吗？但在护理院，我看到很多照护工作仍然很粗糙，很多状况还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比如有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会烦躁发狂，遇到这种状况，护士只能按照要求给家属打电话，经过同意之后用约束带把老人绑起来。如果老人一直挣扎，我们有时候还要用适当的安眠药磨成粉加在水里让老人喝下去，或者从鼻饲管里打进去让他们安静地睡一会儿。我感觉生命的最后人好像处在一种失声的状态，潦草地走向死亡的结局。你知道那种消失有多无声吗？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我总想做点什么来对抗这种无声，于是开始做一些小记录，但一直是零零散散的。直到生完孩子以后，我的变化很大，就觉得要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起来，就像我记录整理小孩的成长一样。自从住进护理院那一天，老人某种程度似乎就已经死亡了，而保留他们在院墙内生活的切片，至少证明他们真实的生活过。关于衰老和死亡，很多问题我还来不及思考，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会这样。但对于我来说，

接近老与死，最直接的是给迷茫的生活一个指导，把感受到的用在活着的人身上。我快28岁的时候，和父亲关系闹得很僵，因为没有结婚，父亲威胁我，不结婚就断绝父女关系，话说得特别决绝。那段时间我很沮丧，上班一脸不开心，那位害怕孤独的百岁奶奶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儿。她说28岁有人苦恼，有人乐，这是个正常的事，但千万不要着急，找对象要慢慢的来，慢慢的挑选，而且要记住，不要找一个整天发脾气的人。后来我选择结婚对象时，父母亲戚的建议完全没听进去，而是听了百岁奶奶的话。我真的找了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到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岁，生活过得也还可以。现在我的状态就是面对两个极端，上班是极端衰老的生命，疾病不停地输液，下班是极端幼小的生命，很可爱，很活泼。工作和生活都很忙碌，有时候也会压抑和烦躁，但我始终感慨百岁奶奶的状态。后来她摔了一跤卧床，无法再在过道里走来走去，107岁那一年死于肺部感染。但活着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发梳，把头发梳得光亮整洁。她还和我热情分享长寿秘诀，每天保持散步，买最好的茶叶款待自己，最重要的是保持开心。他的原话大致是这么说：跳出生活的苦恼圈，往快乐的方向去。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人公金草带我们走进了真实的老人护理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八集，从个人利益出发，简单按组织原则办事，问题很好解决。但许岩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抗日战争时期就担任了地委书记，他知道上级的决策有时会有偏差，而目前就是最明显的一个。国家的利益，宝钢的前途，300亿的财产，难道能眼睁睁地看着自绝前程吗？但在上级三令五申的情况下，公然违背中央意图，其后果是什么？许岩在办公室枯坐一夜。第二天一早，在血色黎明中，他郑重地在图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直线流水型总图为宝钢未来的扩建腾出了空间。从风、水、电、气系统的布局上，从码头到整个流程的设计上，不仅为二期工程，也为三期工程预留了地方，打下了基础。现在看来，在炼旗路边，一、二。

海拔3.5米，低于长江最高潮位的5.86米。一旦出事，日方提出把地面统一垫高到海拔5米。如果这样，全厂区需要垫土3000万立方米，不仅增加2亿的投资，建设时间还要延长2年。黄锦发和林兴等有关设计人员踏遍厂区，最后想出妙计。厂区地表平均标定为4.2米，车间标高定为4.7米，重点厂房再高出0.5米。高潮时节，厂区水面低于海平面，排水不畅，出现洪涝怎么办？厂区四周挖一道深水河，厂区流水汇流其中，再设4个大泵往海里排水，可保万无一失。这道围场河雨时可排水，平日可作为厂区安全屏障，又省去了建围墙，一举两得，两全其美，一个绝妙的构想。 A 阶段谈判时，日本人强调只承担到出闸，出闸之后部分概不负责。他们声言日本的轧钢技术和设备还不够成熟，恕不提供。日本人精明的一招，出闸之前部分是指从原料烧结、焦化、炼铁、炼钢到出闸的庞大过程，但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各种坯材而不是钢材。要变成钢材，还需要把这些板坯、方坯、扁坯等等运到上钢一、三、五厂的轧机里进行轧制，而这些老厂的轧机全是传统的老设备，不可能轧出好的钢材来。这样拥有现代化设备的宝钢仍然只是一家供应上海各钢厂各种坯材的原料厂。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担心，他们担心日后宝钢争吃新日铁的市场。在此方面他们已有教训，前几年日本帮助韩国建起了浦项钢铁公司，可仅仅几年时间，浦项已经咄咄逼人，开始在国际市场与新日铁争锋了。原来美国是日本的市场，现在韩国正在成为主角。精明的日本人已经看出了中国人的威胁，所以尽量避免再培养一个对手。我曾经采访多位权威专家，他们告诉我可以确信道山加宽先生对中国是友好的，他是真心实意的在帮助中国建设一座完完整整的现代化钢城。但他年老了，新日铁的少壮派努力正在膨胀，少壮派的意志很明确，你道山帮韩国建一个浦项，又帮中国建一个宝钢，你成了世界钢铁大王，得到了虚名，但你老退了，却把最强硬的对手留给了日本国，这岂不是有误大和民族的前途？人人都有祖国，人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这一点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日本不帮忙，中国能走到哪里？被逼无奈的中国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世界，向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发出询价书，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脚开始独自寻找市场。冷轧、热轧项目悄然浮出了水面。1978年5月至7月，以冶金部副部长李飞平为团长的百人代表团抵达日本，进行 B 阶段设备选型方面的商谈。中日双方再次暗暗较量，日本人规定中方的引进以军金为样板厂，但中国人不同意，合同约定我。中国人的目的十分明确，既然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和财力，就要做到最好。日本设计的出闸机机型是从军金第二出闸厂照搬过来的，闸机开口度小，只有 1.2 米，不能闸出中国紧缺的 1.7 米热闸板机所需的宽幅板坯。黄锦发主张引进最新机型，但日方强调只以军金为样板，双方为此僵持1个多月，争执不休，最后连中方领导也着急了，担心影响进度，

0: 劝皇放弃，但黄锦发不依不饶，固执己见，迫使日方最终让步。这样使后来宝钢出闸机闸制的钢锭每根增重到28吨，主电机也增大到10000千瓦。实践证明，如不改型，宝钢一期工程后根本无法供应5钢1米7闸机的钢坯，更别说供5钢的特厚板了。如果那样，宝钢一期工程毫无利润可言。善导制铁所焦化厂刚刚投产，吸引了中方注意。果然，一项技术让人耳目一新，干法锡焦。干锡焦是日本最新研制的一项应用于焦炉的环保新技术。原来中国的炼焦生产全是湿法锡焦，饱含有毒气体的焦炉灰尘状若蘑菇球，弥漫天空，久久不散，不仅污染厉害，而且会致人中毒。日本的技术是热焦出来后送到一个密闭室，充氮气、阻燃气、熄火，氮气温度高了引导出来变成水蒸气，这样既可发电也可供热。干法锡焦好，节能又环保，中方坚决要求引进，日方只得同意。但此项技术在日本刚刚出笼，只是部分使用。后来日本高层听说此事后阻止向中国转让，但新日铁的合同已经签订，日本官方只好涂炭无奈。军金厂的转炉炉形又粗又胖，像一个窝瓜，大分厂的转炉则又瘦又高，像芒果形。日本钢铁的炉形选择简直是五花八门。上海钢铁设计院的工程师龚瑶在与八分厂的一位工程师接触时了解到，八分厂1978年最新设计了一座300吨转炉，是苹果型的，不胖不瘦。龚瑶赶紧到八分实地查看，果然更经济更合理。于是后来宝钢的转炉一个个成了苹果。国内从炼铁到炼钢之间的铁水运送一般用长口贯车，速度慢，保温差，而日本人用鱼雷式贯车，铁水密封好，运输速度快。中国代表团收获的盆溢钵满。1978年8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不久以后又访问美国。中国共产党开始抛弃坚持了多年的战争思维，学习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相处，相互尊重，为自己营构一个发展经济的和平环境，为工业化的发展赢得时间，争取机会。在日期间，稻山加宽陪着邓小平专门到新日铁设备生产车间里查看了宝钢定做的设备。当看到大部分设备已经做好，正在上漆加封时，邓小平高兴地说，中国太需要这些东西了，中国要发展现代化了。看了宝钢的样板间、军经之后，邓小平又对稻山说，就照这个样子帮我们建一个厂子。1978年12月1日我国与日方关于认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即高炉、焦炉、转炉三个成套设备的合同，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签字仪式。合同总价值达20亿美元，并按现汇支付。在当时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样一笔大买卖举世瞩目。1978年12月23日宝钢工程正式开工。那一天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最重要的一次会议，11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开创新时代的三中全会公报传遍世界，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完成了向经济的转行。那一天是冬至过后的第二天，宝钢将以它火的热烈溶解冬的冰甲。宝钢真正是早春的第一声柳笛，一声柳笛吹响了一个明媚的季节。12月23日据说也是日本天皇的生日，日本人选择这一天原本也是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12月23日 的确是一个神奇的日子，在宝钢以后的道路上，若干个惊天动地的故事，鬼使神差的都发生在这一天。宝钢或许真是一个神物了。晴朗的日子，站在吴淞口，极目望去，便可以看到著名的奇观——三甲水。黄色的长江水，黛色的黄浦江水，蔚蓝色的东海水在这里交汇，融为一体。最远处的，最永恒的，是蔚蓝色，那是海洋的颜色，那是天空的颜色，那是大同的颜色，那是理想的颜色，那是富含生命奥秘的颜色。可是千百年来，我们没有认识，我们回避面对，我们固步自封，我们筑起了万里长城，竟把长城修进了大海里。殊不知，那是人类敞开灵魂，放牧幸福和自由的地方。氧气是人类生命之元气，它是什么颜色的？科学告诉我们，液态下的氧也是蔚蓝色的。不要拒绝蔚蓝，走进蔚蓝，走进大海。连接人与人的是氧气，连接大陆与大陆的是蔚蓝。在宝钢采访时，我经常在长江口徘徊，看着浩瀚的大海，看着海面上游移的舰船，我隐隐约约觉得那是英军的炮舰，日军的战船。我似乎又听到了历史深处响起的闷雷般的炮声。140多年前，英军在此上岸，陈化成战死，导致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遭受了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陈化成至今仍然站在临江公园里，神色凝重，面向海洋。他似乎永远也不明白，英夷们的炮筒里装的是什么鸟玩意儿，射程那么长远，弹道那么精准，竟然打得他的士兵丢盔弃甲。而他的士兵都是忠孝勇毅的好兄弟啊。60多年前，日军在此登陆，屠杀当地百姓2224人，整个罗京乡10多个自然村几乎灭绝，上百个家庭彻底灭种，至今不忍听闻。历史真是无情而又戏剧。60年后，日本人又要再次登陆了，以经济战的形式攻入中国，而这时国人却是自愿的，也是无奈的。时代变了，中日之间的钢铁渊源可谓深矣。隋唐已降，中国的冶金技术陪伴中国文化一同传到了日本，这个最儿小国始受中华文明熏染。元明时期，日本岛民在国人眼里还是倭寇，像毛贼一样偷偷在东南沿海骚扰，尚不足与中华为敌。后来沦为荷兰等国殖民地，在饱受欺凌的同时，也承继了海盗的伎俩。明治维新后，日本骤然膨胀，到19世纪末已成庞然大物，甲午海战已足以与中华抗衡。20世纪初更是猖狂，抢占中国东北，开矿山，建钢厂，悍然发动了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并鲸吞了几乎整个东南亚。战败后仅10来年就填好了伤口。1966年前，钢产量与中国相差无几，仅仅10多年，中国关门搞了一场文革，人家在1973年便成为了世界钢铁第一大强国，而我们呢，质量上更是难以望其项背。人家用冷轧板冲压的流线型丰田车已经跑遍了全世界，我们红旗车的外壳还在用热轧板借助手工敲制，现在只能乖乖地步人后尘，拜倒辕门，时耶，命耶。截至1978年7月，各冶施工主力全部安营扎寨长江口，只是各施工队伍的设备太过陈旧，大都是50年代的小吊车、小铲车和土搅拌，与现代化工程要求极不匹配。指挥部报请中央紧急解决，进口大型施工机械，300吨履带吊、坦克吊、汽车吊、 电弧焊机、全自动混凝土搅拌站等等隆隆开进，仅购置费用就高达83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5亿。粗手粗脚玩不转现代化武器，日本专家又办起了各种各样的培训，打桩班、电焊班、天车班、计算机班。长指前沿的江中有3块隐沙，扁担沙、中央沙、流河沙，影响备料船往来。水电部、交通部联合上海航运局调集数十条挖沙船紧急疏浚，各种物料源源不断地从江上运来，堆在岸边一里成山，机船突突，白浪翻滚，光着油黑的脊梁，速速滚落的汗珠，碗口粗的毛绳，吊车的巨臂一个个张扬着，像一只只扇动的翅膀，预示着这块土地的腾飞。指挥部研究决定重点项目和施工单位大致如下：五冶炼胶车间、化学产品车间；13冶烧结车间、氧气站；19冶炼铁车间、炼钢车间；总图运输、供配电设施、排水工程；20冶出闸车间、无缝钢管车间、动力设备；00029部队原料车间；00039部队无缝钢管车间。宝钢基地软弱，新日铁商同中国方面做出如下处理：高炉、转炉、出闸、焦化、烧结、连柱等主要设备基础，重型吊车厂房基础，沉降要求严格的动力设备基础，采用直径900毫米、长60米的钢管桩，中小核载设备基础，采用钢筋混凝土桩，矿石料厂、混铁车铁路线基础等，采用砂桩等浅层加固措施，共需钢管桩41万吨，混凝土桩、砂桩无数。打桩培训班上，日本老师久田和仓恒发现了一个冒牌学生，黑黑的、壮壮的，每天偷偷的来，悄悄的走，从来不与老师对视。
1: 出去，你的没有登记。
0: 一天，久田翻着花名册开始检查学员牌号，日本人严厉得很，一切按规矩办。
2: 老师，求求你了。
0: 小伙子脸红得像一枚西红柿。
2: 我报名晚了，没赶上开班，我想学打桩，你就把我留下吧。
0: 眼里红红的，几乎要流泪了。哪个老师不喜欢好的学生呢？冷面的日本老师意外地开了笑脸。28岁的关灯甲是20冶金杰公司的吊车司机，20冶承担了高炉、出闸厂的主体施工任务，这两大工程的地基必须打几万吨钢桩管，而工人们还没有见过什么是打桩机。开工在即，紧急抽调一部分司机改行学打桩。小关是从天津铁厂基地临时调来的，报名时间已过，只得借用别人的牌号混进课堂。紧张的理论课后是实践，小关第一次接触这洋玩意儿，上车后只感觉20多米高的导杆在空中晃晃悠悠，一抬锤，整个打桩机猛烈的震动，似乎要倾翻了，他吓得满头冷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0: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11: 中国人了不起。
10: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12: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0: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12: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0: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九集，上车几次后逐渐摸着了打桩机的脾气。小伙子是个细心人，日本老师手脚如何配合，每个动作的幅度和操纵杆移动的角度，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天，小关看到九田很轻松地就把桩口准确地认在桩帽上，而这个动作自己练了好几天，怎么也掌握不了要领。他便对九田说：“
2: 你的认桩大大的。”
0: 九田很高兴，一面操作名字，要与他交朋友。一个月后，高炉工程要打第一桩，这也是整个宝钢工程的第一桩。宝钢工程需要打10几万根钢桩，整个宝钢就是建造在这一根根桩子上，这举足轻重的第一桩啊。宝钢领导在一旁看着他，日本人也在一旁看着他，整个宝钢工地都在瞪大眼关注着他。小关也不负众望，133分钟过去了，64.5米的钢桩全部打入地下，马上测量，垂直度为0.1%，日方标准是不超过0.3%，平面位移3.2公分，日方标准是不超过6公分，全面优于日本的标准，一片欢呼，满天鞭炮。第一根钢桩顺利入土后，宝钢工地数百部打桩机全部开动。第二根，第三根，长江边的锤声震天撼地，响彻日夜，那是一个觉醒民族奋进的呐喊。那一根根长60多米、直径900毫米的钢管摩擦桩，与大地的土层拥抱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下骨骼，使整个1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一张硕大无比、稳如泰山的钢床。宝钢安卧钢。

0: 当床，高枕无忧。吊车，吊车，工程越往高空延伸，越需要大型吊车，而计划使用的进口大型吊车却迟迟等不来，各工地指挥着急的头发都燃烧了，纷纷向施工总工程师陆兆奇打电话催问，从德国订购的300吨坦克吊为什么还不到货？此时的陆兆奇更是火烧眉毛，原来吊车已经抵达吴淞港，只是无法运回厂区。当时国产吊车仅有20吨，还是改造苏联的，经常出毛病，大型工程根本无法使用。而300吨坦克吊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吊车，臂力可达300吨，臂长可及100米，在工地现场进出自如，活动半径大。但正像能干的汉子体重大一样，这家伙自重达112吨，从港口到厂区必须经过吴淞大桥，而大桥的最大设计负重是80吨。大桥管理单位警告，如果强行通过，有可能桥塌车毁人亡，国家要追究法律责任。港口也是一日三催，并已按规定开始处罚每天压港费4500美元。怎么办呢？陆路进出宝钢的只有这么一条路，水上码头还没有修好。这时想起了王铁梦，王铁梦从北京冶金建筑设计总院调来，现为宝钢副总工程师，多年从事金属裂缝方面的研究，并卓有建树，被称为裂缝大王。裂缝大王火速赶到现场，吴淞大桥是建国时修建的，1965年重新加固过一次，可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当年的设计师已被整死，有关原始资料更是荡然无存。没有办法，王铁梦只得跑到商店买了2条传送带，一头绑在胸前，一头绑在桥栏上，悬空而下，逐段检查，看桥的结构，看一根根横梁，通过表层图形分析内部力学变化。年近50的王铁梦就这样像一位杂技演员，在空中手舞足蹈地平衡着自己，来来回回用肉眼把吴淞大桥彻底透视了一遍。虽然胸腔缺氧，呼吸短促，眼前一片黑暗，心里却逐渐明亮了起来。
1: 大桥构造基本完好，虽然设计负荷为80吨，但可以利用其最高负荷点。
0: 王铁梦建议坦克吊通过大桥，毕竟超过设计负荷30吨呢。上海交通部门再次提醒宝钢指挥部，一切事故责任全由宝钢自负。徐岩和陆兆奇定定地看着王铁梦。50米高的吴淞大桥，价值上千万美元的大吊车，更有司机师傅的性命，万一判断有误，这一切可就全部毁灭了，而且整个宝钢工程也将自断咽喉，全面瘫痪。千钧一发，只有相信自己了，相信自己终生积累的经验，相信自己的直觉。他沉重地点了点头。吊车司机姓李，已经和媳妇做通了工作，想到了最坏处。过桥那一天，家属们都到了现场，宝钢领导和上海市交通局的有关人员也都来了，足足200人。坦克开过来了，王铁梦微笑着站在路中央，挡住了去路。
2: 王总，您……
0: 李师傅疑惑地看着。
1: 小李，没事的，我反复计算过，上桥后一定要记住时速5公里。
0: 王铁梦再次叮嘱，司机点了点头，又爬进了驾驶室。这时只见王铁梦快步向桥下走去，众人大惊，忙上前拉着。
3: 铁梦，这么危险，你不要命了？
1: 你们放心吧，我是想借机研究一下大桥受重力后缝隙变化情况。
0: 他故作轻松地说。
1: 真的没事，真的没事，你们放心吧。
0: 在众人莫名其妙的眼光中，王铁梦坚定地走到了大桥下。履带启动，大桥微微颤动，王铁梦面对桥墩暗暗祈祷。突然 极度的疲惫和极度的压力像海浪一样淹没了他，他再也无力支撑了，瘫坐在地上，满脸冷汗。坦克从头顶上隆隆压过，烧结厂设计200米高的特大型钢壳烟囱已经安装到140米，还在一米一米的增高着，每增高一米就增加十分危险。承建此工程的13野将士们每天心惊胆战，却又满怀自豪，因为这座特大型烟囱是中国第一座，也是宝钢第一高，是由他们自己亲手建造的，但安装却又是最犯愁的。这样的高度以前连想也没有敢想过，2600吨重的各种钢结构件要在空中焊接完成一座直径6.2米高200米的烟囱，而且倾斜度不能超过10厘米，全部焊缝，不能有任何微小的气孔，还要拍 X 光片存档备案。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难度？如此高难的安装，国内传统办法根本无法实现，只有使用国外最新的液压提升技术。可此技术国内还未用过，而且又没有能顶得起5-600吨重量的巨大液压设备。这种情况下，十三也在指挥部的协调下，组织沪上技术人员、制造厂家联合设计、攻关，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就制造出了国内第一台大型液压顶升设备。所谓液压顶升，就是把整体焊接到一定高度的钢烟囱，用3个220吨的液压千斤顶，采取倒装法，把烟囱筒体从下面顶升起来，焊一节顶一节，另外制作一个极其坚固的四角平台，同烟囱同步顶升。平台上放一部吊车，由工作人员在平台上逐层吊装、焊接、固定，直到200米高度，像蚂蚁筑巢，像燕子衔泥。最难想象的是，吊车如何高空作业。大量的构件依托平台被顶升到空中后，就全靠吊车了。可平台上地方窄小，吊车体积大，怎么办呢？只有把吊车拆开，去掉一些配重，只用主体。众所周知，吊车在地面作业尚且难以平稳，时有侧翻的危险，在高空肆虐的大风中作业，其难度、其危险可想而知。如果倾翻，不仅车毁人亡，而且整个工程将前功尽弃。所以空中的勇士们对吊车真是万分小心，百般呵护，平台稍有震动，吊车微微倾斜，就吓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让我们再看看高空作业的人们，烟囱平台升至120米后，已是超高空作业了。杆件更细更长，风也更大更猛，加上海边气候捉摸不定，工人随时都可能被大风刮下去，摔得粉身碎骨。鉴于此，施工队挑选了18名勇士，由施工队长刘维福率领，组成特别小分队进行最后攻关。另外，他们定专人随时与当地气候台联系，天气稍有异常，马上收工。在144米平台上，吊钩把27米长的钢管柱的下端用法兰固定了。这时，需要有人爬上直径仅有40厘米的柱顶，去摘吊钩，谁上去谁敢上。这时刘维福搓搓手准备爬上去，组长任乐贵悲壮地说，
3: 你是队长，任务是指挥，还是我上吧。
0: 好一个任乐贵，沿着柱旁的钢梯一级级地向上爬着，上端悬空的管柱像风中的树枝剧烈地摇动着。烟囱建到160米平台时的那天下午，在塔下值班的工程师夏家瑞突然接到气象台紧急电话，说有一股强大阵风正向宝钢上空袭来。夏家瑞放下电话就往外跑，可是已经晚了。他刚到塔架下边，一阵12级大风已向钢塔扑来，一块5米长的厚木板从塔上被掀了下来，像一片树叶掠过他的头顶。接着 咣当一声，几十公斤重的高墙螺栓也刮下来。这时候夏工程师爬在地上口啃黄土，满眼出泪。他想塔上的六个弟兄全完了，谁也想不到160米高空的六位工人兄弟怎样度过了那黑色十分钟。大风袭来的时候，四名工人本能地把身体紧紧贴在平台上，最高处的吊车司机艰难地爬下来。最危险的是队长刘维福，他当时正在一根横杆上紧固螺丝，突然而来的强风差一点把他吹下去。他用双手死命地抱住钢柱，胸脯紧紧贴在柱子上。他几次用脚试探着想爬下去，可一抬腿，腿仿佛要被大风扯掉一般。六个人就这样死死贴紧钢柱，任凭狂风撕扯。幸亏狂风只持续了10分钟，如果再刮，真的就粉身碎骨了。从塔上下来后，六个人好好喝醉了一场，庆贺大难不死。17个月后，我国第一座特大型超高空200米钢壳烟囱终于奇迹般地竖立在了长江口，垂直高度的水平误差由于日本标准达到3200分之1，实际倾斜只有6厘米。1979年的旧历除夕夜，二十野的搅拌站工地上仍是灯火如昼，人影冲冲。为了早日建成，五公司全体人员决定放弃春节假日，在工地上过第一个春节。二十野大都是河北人，北方人恋家呀，可为了咱宝钢，只好剪断相思了。临时用竹竿搭建的帐篷是食堂，食堂门口挂着两个大红灯笼，灯楼下是两张大铁桌。不知哪个心细手巧的钢筋工用钢筋下脚料绑了一个简易支架，上边盖两张钢板，钢铁的桌子上摆满了大碗的饭菜和大个的饺子，白白胖胖的饺子们高兴地在盘子里蹦蹦跳跳。岳金库举起酒碗，
4: 来弟兄们，为咱们在长江边的第一个春节干杯，为宝钢干杯。
0: 20多个酒碗乒乒乓乓地碰撞在了一起，为节日特殊的晚会又增添了一种名气。大年初一的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北风卷走了昨夜狂欢的红灯笼，职工们以手作伞绕过弯弯积水，踩着稀软的黄泥，相互追逐着纷纷向工地跑去。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工地上副经理岳金库正蹲在地沟里绑钢筋，只见他满脸汗珠，像是刚被雨水浇过似的，热情似沸，浩气成红。快快快，为了第一座高炉早日出铁，战斗在长江岸边的60000将士们从1978年初夏一直苦干到1980年的隆冬。2年多时间里，他们没有休假，没有探亲，高天为帐，大地为床，日月为灯，用高墙螺栓和扳手拧紧了一个个火热的日子。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经济过热、比例失调的问题揭露出来，基建项目遍地都是，大的1700多个，小的有几万个。问题是国库里没有多少钱，而基本建设张的嘴太大了，把别的计划支开全吃进去也不见饱，中央财政已达崩溃边缘，外汇也没有了。据说当时某国国王在中国有一大笔美元存款，利息很低，其国内政局不稳，后来国王流亡，新当权者追查这笔存款便给划走了。外汇紧张导致与国外订货的押金也迟迟付不出去，外贸部叫苦不迭。中央决定国内所有在建项目重新调整登记，从国外引进的22项重点工程也复查审议，无疑宝钢被列在首位。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向中央写信，明确提出当下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相当严重，建议用2-3年时间进行调整。3月下旬，中央成立财经委员会， 陈云亲任领导小组组长。陈云上任后，第一个避不开的就是宝刚。宝刚屁股大，基建资金板凳短，宝刚一屁股坐下去，把别人全挤没了。是上是下，中央举棋不定。1979年5月30日，陈云亲自来到上海，召集上海冶金局、上钢一、三、五厂领导班子和有关专家座谈，之后又与宝钢工程指挥部全体成员见面，最后是和上海市委领导班子商讨。陈云办公室主任王玉清，建国前就是陈的秘书，建国后曾担任过多年的冶金部副部长。文革后陈云复出，又回到陈身边工作。王是一位老冶金，对宝钢工程比较同情。陈云在沪考察七八天没有表态，回京后又两次邀请薄一波、姚依林、王鹤寿、吕东、沈红、柴树藩等人商谈。1979年6月16日上午，陈云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宝钢命运。出乎不少人意料的是，这位主张大批缩减基建项目的老资格领导人，此时却成了宝钢公开的支持者。全上海整个工业固定资产只有400多亿，宝钢一个项目占他一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本来应该用更多一点的时间来考虑决定，但现在工程正在进行，进度是好的，现在应该从各方面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考虑的不足。我自己来说已考虑了一个半月，干到底，否则举棋不定不好，应该列的项目要考虑周到，不要漏列了。还有没有没想到的？漏的只管列上去就是了。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此时姚依林插话说，宝钢的海水提煤项目与炉灵有关，如果确实需要还是列上吧。买设备同时也买技术专利，上海同志讲只需2亿美元，不晓得对不对。对宝钢建设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是苛求，以便取得经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然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在街头分享过同一杯热奶茶，在深夜聊过彼此的梦，把永远说得信誓旦旦。可就像歌里唱的，热情总会被时间消磨，从无话不谈到寥寥几句，从频繁问候到偶尔点赞，我们在沉默里慢慢走散。后来才懂，很多感情的落幕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然后。如今再回望，只剩一声叹息，原来有些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堪一击，想找个人分享琐碎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噬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赶跑。

遇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于是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兜兜转转，某个街角

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曾经

曾有个身影占据了青春里大半的欢喜，课桌上的涂鸦，放学路上的并肩，晚自习窗外的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再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诚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

常和挚友在巷口挥手道别，说好在下个路口重逢，可后来学业工作的洪流把彼此冲散在不同的人生轨迹里，就像歌里唱的，秒针转动，滴答滴答，时光在滴答声中溜走，我们在各自的路上奔波，再也没等到那个约定的路口。或许人生本就是无数次相遇与别离，那些没兑现的约定都会变成心底的期许，盼着某天转角能猝不及防遇见久违的熟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打扮天经地义，在愉悦自己的同时，也能够成为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但是啊，很多小仙女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健康隐患，那就是卸妆残留导致的皮肤问题。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聊聊究竟应该怎样卸妆。卸妆不彻底，化妆品残留会沉淀在皮肤内，造成肤色的暗黄，没有光泽，皮肤也会变得粗糙，毛孔变大，日积月累，角质层过厚，皮肤松弛，细纹增多。长时间如此呢，就会导致毛孔堵塞，进一步影响肌肤对外排毒，使这些有害的毒素长时间的残留在体内。卸妆的方法不正确，买再好的保养品也没有用。卸妆不是

买很贵的卸妆产品，然后不厌其烦地多洗几次就行了。卸妆呢是有很多的诀窍的，比如不能对脆弱的眼周皮肤来回搓，化妆棉也要尽量的选用质地柔软的材质。下面雨飞就给各位小仙女们分享几个卸妆的小窍门。首先我们来说说眼部的卸妆，先用沾满卸妆液的化妆棉盖在眼部，再用化妆棉放在睫毛下方，用棉棒卸除，然后呢用棉棒以描绘眼线的动作横向轻柔的擦拭。值得注意的是，眼纹处容易隐匿残留物，要进行充分的展开，最后啊把卸妆品充分的浸润之后再轻轻的擦拭干净。如果说佩戴隐形眼镜的话，卸妆前一定要把眼镜先取下来，这样呢可以防止化妆品把眼镜弄脏。说完眼部的卸妆，我们再来说说卸唇妆。先将纸巾对折放在嘴唇的中间，上下唇轻轻地按压纸巾来回几次，直到按压不出口红的印子为止。不要用纸巾直接的擦拭，会弄肿嘴唇的，避免口红晕染到唇边的皮肤。然后啊，再用手指蘸取凡士林涂在嘴唇上，等待一会儿，等凡士林与口红融合。完全融合之后呢，取一张化妆棉蘸水打湿，沿着嘴的边缘慢慢地擦去口红。之前涂的凡士林会让卸妆之后的嘴唇比较轻松干净，最后呢再涂上一些润唇膏，使嘴唇保持水润感。说完了眼部和唇部，我们再来说说面部的卸妆。首先呢取适量的卸妆油均匀地涂抹在面部，并且轻柔地按摩，然后取少量的水将肌肤上附着的油分充分地乳化。接下来呢将面部的轮廓、鼻翼等等这些部位容易残留彩妆的部位进行重点的清洗。最后颈部使用沾满卸妆水的化妆棉轻轻地擦拭就可以了。很多小仙女们认为啊，脸上的污垢要擦拭多次，卸妆多次才能够彻底的洗干净。那么是否真的是卸妆越久脸才能洗得越干净呢？接下来雨飞就来说说在卸妆过程当中我们容易犯的错误。第一个容易犯的错误是用面纸大力的擦拭，这样不仅不会干净，反而会将彩妆擦到角质层当中，并且过度的摩擦皮肤，容易造成色素的沉着。下一个错误就是脸部呈现湿润状态的时候使用卸妆油或者是卸妆乳霜，这样下来卸妆产品被水先行稀释了，就无法发挥完整的卸妆的效果了。再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不用水冲洗，通常这类产品含有清洁作用的洁面活性剂，如果擦拭之后不用水冲洗干净，会使清洁成分残留在脸部，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肌肤的脆弱与受损。最后一个错误是为了达到深层的清洁效果，过度的揉搓肌肤，特别是在有发炎的青春痘的部位，有的时候过度揉搓反而是造成卸妆不当产生痘痘与其他面包的原因。卸妆本来就是一道繁琐的程序，如何让卸妆变得轻松而且彻底呢？首先就要注意水温，太冷或者太热的水啊都不适合清洁皮肤，水温最好是控制在人体的温度，比如说36度左右，当皮肤感觉到舒适的时候，卸妆才能够帮助我们锁住水分。切忌用冷水，因为啊肌肤遇到冷水会收缩毛孔，不利于污垢溶出皮肤，更有可能会堵塞毛孔。其次就是要深度洗脸，去除彩妆不要拿毛巾在脸部或者是用手去搓揉洗脸，更不需要用磨皮磨砂的方式来洗脸，因为毛巾和手部的皮肤都比脸部的皮肤要粗糙一些，长期的用这些方法来摩擦皮肤，细腻娇嫩的肌肤也会逐渐的粗糙起来。应该利用柔和偏酸性的洗颜产品，打起丰富的泡沫，利用有弹性的泡沫的吸附力，用手推动厚厚的丰富的泡沫来洗脸。不忙的时候呢，可以用水蒸气蒸脸，彻底的打开毛孔，排除污垢之后再及时的补水。最后就是双重清洁了，夏季汗液与皮脂的分泌增多，皮肤表面的代谢产物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雨飞说的擦拭指的是按压，轻轻地按压皮肤，拭去多余的液状体，带走脏污的同时呢，也能够避免摩擦，避免伤害皮肤表层的结构，也不用担心会擦走更多的水分，加速皮肤衰老。那么不化妆也需要卸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粉尘、尾气、电脑辐射、隔离、防晒霜，更别说 BB 霜、粉底了，这些危险分子都会严重地威胁到我们的肌肤健康，让他们溜进毛孔怎么行呢？所以啊，小仙女们要对卸妆的问题充分重视起来。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

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女人如茶，越品味越浓。苏东坡有诗云，细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名似佳人。如茶的女人让人赏心悦目，如茶的女人不一定非常漂亮，但一定是眉清目秀，清爽宜人。如茶的女人不一定是特别美丽，但一定是身姿姣好，体态婀娜，让人一见倾心。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今天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标题就是女人如茶。如茶的女人秉天地之灵气，超然含蓄，能让人获得片刻清闲，疲劳时得到短暂的休息。如茶的女人使人安宁沉静，能让我们在现代浮躁喧嚣的社会中找到一个专属于自己心灵的港湾，在那氤氲的暖香中永远留存着最温馨最幽静的如茶记忆。如茶的女人一定善解人意，他们绝不会多问为什么，因为他们懂得让孩子快乐，老人幸福，丈夫温馨，就有如在工作闲暇之余，三五知己好友泡上一壶好茶，暂时放下工作上的劳累辛苦，忘掉红尘中的功成名利，抛开生活中的杂物俗事，只简单的享受难得的悠闲，朋友的情谊，品茶的乐趣。如茶的女人谦和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饱读诗书，但一定大方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文化水平很高，却一定是谦和内敛，能将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对外宽容大度，朋友及邻里关系处理得和睦恰当，上下左右的关系都打点得妥妥帖帖。如茶的女人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心宽如海，为人处事就有如在饮茶之间促进了彼此深厚的情感交流。如茶的女人虽然性格不同，却各有特色。恬淡如水的女人有如龙井一般天然清香，优雅飘逸；才华横溢的女人有如乌龙茶一般甘醇香润，回味深厚；热情如火的女人有如花茶一般香味浓烈，醇和甘甜；朴实粗犷的女人有如大壶凉茶一般清甜解渴，去乏消暑。如茶的女人不管她是什么样的性格，都有善饮之人欣赏，就有如生活中爱茶之人各有各的口味，总是对自己所喜欢的那种茶情有独钟。如茶的女人总是韵味久远，就像一座发掘不尽的宝藏，总会给人带来惊喜，有如上品之茶让人回味无穷。郑板桥有诗云，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结科，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写的是心之境云卷云舒的泰然。人生之路曲曲弯弯，生活的风风雨雨在热烈的红中缓缓地消融。一个茶字包揽了女人的全部精彩，一个香字掩饰不住对茶的钟情。幽微的芳香在午夜里浮泛。女人如茶，茶如女人，人生百味，百味人生。女人如茶，淡淡浓浓淡淡，像生命的起始与终止，平静激昂，平静。女人如茶，女人的一生就是茶的一生。幼年时是枝头随风舞动的嫩芽，青年时是被采摘制作的毛茶，成年时就是形态各异的

成品茶。有人把女人比作水，水做的女人让人无法放心，喝与不喝则是靠男人的心情。如茶的女人则能让人欲罢不能，不饮是因为饮不到，饮是因为无法抗拒。一个女人如果想做一个如水的女人就相当简单，只要把女人的天性展现出来就足够了。但要做一个如茶一样的女人则需要后天的磨练，就像茶要经过一道道烘制工序一样。再说在如此丰富多彩的社会里，在如此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又有多少男人会饮这种无色无味的水呢？就算有人会饮这种经过过滤的纯净水，但这种廉价的水又能有多少是安全的？有人把不同阶段的女人比作不同的茶，20岁的少女浑身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好比花茶，忽近忽远，充满无限遐想。30岁的女人从青涩走向成熟，则是一杯清淡的绿茶，看似平淡无奇，却让人挥不去，放不下。40岁的女人经历生活的洗礼，浓郁润滑，犹如一杯红茶，内涵深重，愈沉愈香，值得细细品味。素琴灰雅操，清明绿凡尘，一杯清明在手能超凡出尘。一个家有了好女人，就有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能让男人忘掉世间一切烦恼。人们一生中如果能品得一壶好茶，就觉得是一件乐事，而男人遇到好女人，那就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一杯春露暂留客，两夜清风几欲仙，品茶品诗品心是懂茶人的夙愿。一个女人如茶一样被品茶人珍惜，也是她此生的幸福。一个好女人就像一杯回味无穷又百般体贴的茶。女人如茶韵味无穷，女人如茶轻轻的淡淡的，女人如茶简单直白清澈见底。好茶要经过四季的清零，雨水的滋养，然后由人们采摘下来，经过晒炒晾压等等工序制作而成。而好女人的性情却要经过岁月的侵蚀，生活的煎熬，命运的磨砺，人生的历练等等。这个过程把她们锻造成了一杯清香悠远的好茶。而一个真正懂女人的好男人，应该像一位懂品茶的茶客一样，一捧一饮，细细的回味，这样才懂得欣赏，懂得爱护，懂得珍惜女人。女人这杯茶也许不是一遍就能够品透的，需要用心细细的感悟与体味。茶水一样的女人有着茶一样清新悠远的美，闻茶识女人，茶解女人心。每一种茶我们都能品出不同阶层的女人，不同年龄的女人，不同品性的女人，不同心境的女人，有着不一样的茶香茶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七月四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七月四日发生过什么事。1776年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1787年七月四日，约法凡尔赛条约签订。1802年七月四日，美国西点军校成立。1896年七月四日，茅盾诞生。1904年七月四日，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1927年七月四日，政治活动家陈延年被害。1934年七月四日，居里夫人逝世。1938年七月四日，我国杰出航天技术专家龙乐豪诞辰。1942年七月四日，陈纳德飞虎队取得辉煌战绩。1949年七月四日，国民党以银元券代替金元券。1972年七月四日，朝鲜南北双方发表和平统一联合声明。1977年七月四日，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中国委员会成立。1978年七月四日，中国历史学家萧一山逝世。1998年七月四日，火星探路者宇宙飞船登陆火星。2002年。

0: 2002年7月4日，黄河首次调水调沙。2002年7月4日，西气东输工程全线开工。2005年7月4日，京津城际轨道交通正式开工建设。2011年7月4日，奥地利最后一位王储奥托·冯·哈布斯堡逝世。2015年7月4日，中国土司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时间来锁定在1802年7月4号，美国西点军校成立。哎呦，这所高校那真的是我小的时候梦寐以求的天堂。当然长大了以后发现算了，还是算了。来，我们了解一下啊，美国军事学院，它经常呢被称为是西点军校。西点军校是美国第一所军事学校，位于纽约州西点哈德逊河西岸，距离纽约市大约是80公里，学校占地16000英亩，大约6500公亩。西点军校的校训是责任、荣誉、国家。这所学校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军事学院之一，它曾经和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以及法国圣希尔军校并称为世界四大军校。美国独立之后，华盛顿选中西点，想在此建立一所全国军校，但是他的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争辩说，宪法之内没有给总统创立军校的权利。杰弗逊上任总统之后，在1802年3月16号签署了法律，建立联邦西点陆军军官学校。同年7月4号，西点军校开学。1817年到1833年，上校谢尔维纳斯·塞耶尔担任校长，他将土木工程设置为学校主要课程。这个期间的毕业生修建了美国大部分最初的铁路线、桥梁、港口和公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开始建立其他的工科学校，西点军校的课程开始扩展到土木工程之外的领域。一次大战之后，校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进一步增加学术课程，按照现代战争体能的要求，他推进了体育健身和运动项目。每一个军校学生都是运动员，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目标。同时，军校学生传统的荣誉系统成为校方正式规则。西点军校每年有900多名男女学员毕业的名校和众多美国青年人向往的地方。如今，这所名校的任务是教育、训练和激励学员，使每一位学员成为恪守职责、荣誉、国家价值观、品德高尚的现役军官，把学员培养成以美国陆军军官作为职业发展和终身为国家服务的优秀军事人才。西点有着自己严格的入学条件和标准，西点招生对象呢，必须是年龄在17到22岁的未婚高中毕业生，或者是具有同等学历的士兵，身高1米68到1米98，不论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和性别。报考学员必须在高中学习成绩名列本班前茅，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才能。在参加考试的前一年，还必须得到美国总统、副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市长或部队主管的推荐。获得正式报考资格的青年呢，还必须参加并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大学入学考试。然后各军种学员入学资格评审委员会就会从德智体等等全方面来衡量，择优录取。西点军校呢，是从1976年开始招收女学员，现在整个学员队的人数是4000名，每年的7月1号大约有1200位新学员入学。学员在校的主要制服颜色是灰色，哎，这个是早就在1816年就确定了的。学员毕业之后被授予理科学士和陆军少尉军衔，一般至少需要服现役

5年。每个学员在考入西点之前都要做好被淘汰的思想准备和相应的保证。每一学年新生淘汰率是23%，最终能够学完4年毕业的学员占入学总人数的70%左右。从录取到毕业，学校的管理就是法治化的，铁面无私。来了解一下这西点人成功的三大秘诀，挺有意思的。首先第一条是领导力。在西点人看来，这领导力的关键并不是让其他人简单的服从命令，而在于引导激励部下，让他们跟你的思维理念同步，跟随你为事业一起奋斗。西点军校领导力培训项目的托德·亨肖中校指出，这一个好的领导人要懂得如何保持团队的价值，并且通过团队建设使之增值。另外说到的就是执行力，这执行力则是意味着除非命令本身有问题，否则必须执行，没有任何借口。在西点，士兵在回答命令的时候只能有4种答案：是长官，不长官，不知道长官，没有借口长官。另外第三点就是人格魅力。人格魅力就是指人的美德，比如诚实。西点军校的荣誉信条是绝不欺骗和偷盗，也绝不容忍任何人的这种行为。曾经有一个女兵违反规定去午睡，被发现之后遭到重罚警告，但处罚并非因为她违反了规定，而是因为她睡了30分钟，可是却说只睡了15分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时间来到1896年7月4号，历史上的今天，矛盾诞生了。来，我们让时间滚动起来，来到1913年，有一位少年报考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发挥不错的他满心欢喜地回家等捷报，想不到发榜的时候竟然没有自己的名字，失望至极。之后一直为落榜而懊悔不已的少年，却意外地收到了北大寄来的入学通知。有趣的是，通知书上写的是沈德明三个字，和自己的名字有一字之差。报到的时候一查，少年发现，哎呦，原来是自己填报名单的时候书写潦草，把红字写得像个名字了。说到这儿，大家联想到历史上的今天，应该会猜到我说的是谁了吧，就是一代文学书法大师茅盾，原名叫做沈德宏。正是当年报考北大的这件事儿，成就了茅盾和书法的不解之缘。这事儿对他触动是挺大，就像网上流行的笑话一样，明明是楚中天的名字，却被念作了林旦大。哎，这件事儿放一般人身上，也就当作有惊无险的一件普通事儿。可到了要强的茅盾这儿，他觉得这正是端正自己对书法态度的机会。自此以后呢，他写字是一笔一画，端端正正，从不草率，直至80多岁高龄，写回忆录还用毛笔正楷书写，字迹清楚俊秀。茅盾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位书法家，就如同碑派陆维昭先生在最负盛名时一再惋惜的自评说，想不到最后落得个书画家的下场。不仅是陆维昭，你像朱熹、马一浮也是一样，说他书法家会气死他们的。其实这中国古代从来都没有职业书法家，书法和文学是并行其道的两驾马车。就像陆维昭所说，哎，如果一开始就要我当书法家，这个就很小很小了，末流了。茅盾写字啊，是为实用，并不当作是艺术创作。谈及自己书法，他曾说，不成什么体，受经看过，未学，少年时曾临董美人碑，后来乱写。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的茅盾，在那

十年动乱岁月中，茅盾在1970年已然是75岁的高龄，仍然一直关切孙辈的学习和生活。可那个时候情况特殊，孙辈失学，没办法，茅盾便是亲自上阵，自编教材，并且亲自讲授，并执笔教孙辈们写字。茅盾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化教育和书法的传承，源于茅盾堪称华丽的书法学习之路。在北大学习的时候，他曾经受到沈尹默、沈监士等人的直接影响，他的书法在颜柳楷书的临习方面下过不少功夫，对书法史上的行草法帖也多有借鉴。改革开放之后，茅盾和许多老友开始书信往来，朋友当中呢，也有不少人向茅盾求取墨宝，茅盾总是有求必应，一面谦虚自称字书拙劣，另外一面呢，开始讲究书法形式，于是求字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要求题写刊名、书名、校名以及为名胜古迹书写楹联等内容的比较多，后来甚至到了欠账无数的地步。茅盾文学书写的自觉性之高，致使自己即使无异于成为书法家，也还是在实践层面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书写者，这和鲁迅的经历非常相似。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意翰墨墨如海，茅盾将文学书写与书法书写进行了成功的结合，并且都将在墨迹中永生。同时啊，他对于书法是一种毫无功利的热爱，以及拒绝书法家之名的审慎态度，也值得我们当代的书法界反思和学习。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远。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海州出了一位实业界名人沈云佩，他是清光绪二十年甲午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农工商部右参议转左参议、邮传部右侍郎、尚书、津浦铁路会办大臣、吏部右侍郎等职。后来在海州创办一系列实业，被誉为实业界的江北名流。在他的极力争取下，陇海铁路东段修到了海州红门，通达新浦、大浦，成为海州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沈云佩当年创办的实业，如今还能寻访到踪迹吗？近日，地方史专家马建尧发表文章，详细讲述了在民主路发现沈云佩清末商业用房的经过。
5: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4: 新浦因沿而起，早期新浦的东滩盐田属板浦厂，为运盐需要，于西沿河与龙尾河之间开挖前河，即今天的市化路。1862年，清同治元年，在前河岸边设置运盐码头，约在今南极路与市化路交汇处。随着大海东移，盐田荒废，富安、刘、王、李、赵四大姓看准了新浦河流纵横，舟楫繁忙，分至新浦做起农副产品生意，人口逐渐增多，形成村庄。清同治五年，即1866年，当时12岁的沈云佩与同窗学友到新浦游玩，看到因海水退去而废弃的大片盐田，便建议父亲沈观国买下新浦的荒废盐滩。光绪26年，即1900年，沈云佩经过对新浦多年的考察，与管家商议，决定将海州的沈家实业移往新浦。沈云佩在前河北岸建起大片房产，东起现生庆宫茶庄，西至王巷，也就是今天市化路之北，从海州搬来生泉曹房、生态油坊、生茂杂货店、生茂粮行等沈家企业。这一年正是北方义和团兴起之时，海州偏于一隅，没有遭受影响，给沈云佩在新浦兴办实业提供了时机。沈云佩连续几年在前河北岸开发出杨桥巷商业地段，依托前河运输经营粮食、布匹、油料、烧酒及杂货等，使杨桥巷处南极北路前身成为昔日老街的商业中心。随着沈氏商业发展，商铺北侧形成的土路便为后来民主路早期雏形。1905年开始出现新浦镇地名。1910年，清廷试行地方自治，并镇大镇称市，小者为乡。新浦属临洪市，当时已有居民5000余人。2018年3月，市民俗馆组织地方学者对民主路西段历史建筑进行为期3个月的调查， 马建尧受邀参加，调查中发现前河路五号庄宅院落为清末建筑，该院北临民主中路，南至原前河北岸，东边临南极路，院内东西屋各三间为中式民居，东屋梁架为苏式五架梁，楠木板雕花间壁，青砖墙体保存良好。该建筑檐口为菱角檐，黑木板门，精致的门头砖雕门牙，紧贴木门框的木门套。当时感觉这处建筑可能是清末沈云佩的商业用房，但无史料证实。民主路这遗存的清代建筑是沈云佩当年开发新浦的商业用房吗？为了搞清楚这个疑问，咨询了原房产局工作人员，得知自王巷大众副食品店至南极路口，这片临民主路建筑历史上隶属三家所有，西边为张建书家，中间是庄思道家，最东面是周彦博家。这是1956年对私房改造前的情况统计。经走访知情人了解到，周彦博所住南北两个小院，临民主路有门面房三间，是租用沈仲长的。1918年沈云佩去世，沈氏长子也早逝，家族产业由次子沈仲长负责打理。从原市房产局档案得知，抗战前曾任东海县商会会长的周彦博帮助沈仲长处理过一起商业纠纷。据周彦博孙子诉说，为答谢，沈家允诺将前河路口空地让周彦博盖房，周家在上面盖起两层小楼。日本投降后，两家为产权打起官司，东海县法院判楼上归沈家，楼下属周家。新中国成立后，楼上房屋由锦屏林矿接管，楼下房屋1953年前由民主街借用作为办公使用。南极路经过两次扩修，杨桥巷与周家所住两个小院及前河路口小楼均遭拆除，现在南极路口已是庄自道原房产，也就是前河路五号。大众副食品店是在原张建书家原址上盖的，店后原张家院落已拆除，上面建起居民楼。经走访张建书侄儿，这位1945年出生的老人说，张家有三个院落，院内青石铺地，为张家兄弟三人居住。临民主路有门面五间，开设万新永商号，院内平房23间，青砖灰瓦，北面店铺临街，南面后门进货。当时前河已干涸成沟。2025年，马建尧又寻访到庄自道孙辈多人，其爷爷庄自道兄弟两人，听老人讲过是北洋时期来的新浦，以挑担卖货为生。打奉军那年，庄自道救过一名军官性命，那军官给了许多钱，并在商界联络人脉，庄自道做起大生意。有了钱的庄自道买下民主路这大片房产。庄家孙辈说，在大众食品店至杨桥巷这三处院落中，庄家面积最大，房子最多，也是临民主路开店，南面有门进出。查阅有关史料，北洋时期的新浦为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管辖，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10月28日，奉军张宗昌部打进海州城，随后占领新浦。11月8日，白宝山在孙传芳帮助下夺回海州，重占新浦。沈云佩在北方闹义和团时开发新浦，沿前河建起大片房产，将海州多个企业迁至新浦。义和团发生在1900年，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相隔20多年。当年沈家的房产成色仍很新，庄自道相中买下，在情理之中。沈云佩去世后，沈家企业已不如当年，遂将房子卖出。张建书如庄自道一样，买的也是沈云佩当年的。

0: 商业新浦镇。民主路这处沈家商业用房见证了新浦开埠之初的发展。
1: 青石向身镌刻千年诗赋，沿河浪涌激荡今朝风流，海州名人录，聆听名人故事，品读海州春秋。
0: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沈云佩这位堪称传奇的实业家。沈云佩咸丰四年三月生于海州高桥巡检司恒兴号堆房，后居海州城西门内沈氏祖宅。1972年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开始步入官宦生涯，先后为海州团练大臣、工部典农司校尉、商部右参议、左参议、农工商部右丞、右侍郎、邮传部右侍郎、左侍郎、署理尚书、资政院帮办大臣、吏部右侍郎、必德院顾问大臣、金浦铁路帮办大臣。民国后任参政院参政、中华实业协会会长、上海实业协会会长、浦信铁路督办等。沈云佩于1873年中举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当年即在家乡洪门与六里河小围兴建码头，先后购置声茂号火轮3艘，从事贸易业，后又在南京成立运输公司，贸易范围远达新疆喀什、外蒙古、俄国以及东南亚一带，使海州的进出口量为大运河咽喉淮安港的6倍，海州成为全国瞩目的商埠。1893年，沈云佩在海州兴办种植试验场，试种胡桑、蓝靛、铜麻、棉花、花生，开中国农业种植试验之先河。特别是通过试验，打破了海州盐碱地不能种棉花的传统说法，揭开了海州地区的种棉史。他投资16万元，兴办红门果园，引进古安梨、鸭梨、黄梨、美国葡萄等。1898年起，沈云佩与候补道台、宋志基等采取集资以工代赈等法，在海州云台山兴办茶叶公司，大力种植推广云雾茶，并获用开劝亚会金奖。1899年，沈云佩又追加4万元，拓展其祖父沈寿恩开办的洪门生泉槽房，其生产的玫瑰露酒获世界博览会金奖。1901年，沈云佩为了发展家乡海州的邮政事业，出面与朝廷商部及江苏省斡旋协调，使新浦汉路邮路得以于当年开通，虽邮件尚需从镇江及清江浦转寄，也大大改善了海州地区对外通讯状况。1904年，与人合作开办海州削皮制革总厂，并在河南周口、宜州、天津开办分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皮革制造企业，开中国皮革销制业之先河。他还兴办海干垦木公司、榨油厂、织布厂、南京榨绸厂、南京供销运输公司、南北货贸易公司、当铺以及锦屏磷矿等，成为全国排名第二的实业巨子。在他的争取下，1905年8月，光绪皇帝批准海州自开商委，使海州成为中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他先后15次筹谋陇海铁路，采用以工代赈之法，保证陇海铁路顺利修筑。1925年从徐州通至新浦，1935年通达连云港。沈云佩在朝廷为官，特别是入主农工商部、邮传部后，力主发展农工商业，推行一些新法，帮助光绪皇帝搞维新，成为帝党维新派人士，被光绪皇帝视作前期无仇之朝中无第二人可比，被朝野誉之人日无双之翘楚，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近代交通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全局性的贡献。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

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骨科正式开诊，髋膝关节疼痛、腰椎间盘突出等不必忍痛煎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引进专业骨科团队，开设多项特色诊疗服务，在这里为您一家人的骨骼健康提供温暖依靠。儿童及成人四肢骨折手法复位及微创治疗，对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青少年脊柱侧弯、股骨头坏死、手足先天畸形、下肢立线畸形矫正、儿童骨骼和软组织良恶性肿瘤以及髋膝关节病、颈肩腰腿疼等骨科常见疾病。马晓峰医生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曾就职于解放军第149医院，从事骨科临床工作近20年，工作期间多次进修，参加国内知名医院的膝髋关节置换、单科置换等专业培训。对儿童及成人四肢骨折手法复位及微创治疗，对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股骨头坏死、手足先天畸形、下肢立线畸形矫正、儿童骨骼、软组织良恶性肿瘤的诊断、手术治疗，对髋膝关节病、颈肩腰腿疼等骨科常见疾病具有独到见解和较高诊疗水平。张志成医生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曾就读于解放军第149医院，从事骨科临床工作26年，曾在天津医院及洛阳正骨医院进修，对儿童及成人四肢骨折、先天性髌骨脱位、发育性髋关节不良、股骨头坏死、小儿多病指、膝关节内外翻、先天性和后天性肢体短缩等有较高诊疗水准，擅长骨折手法复位、骨折微创治疗、断指断肢再植、皮瓣移植、骨缺损显微重建、手足矫形再造功能重建、周围神经纤维修复等手术。预约挂号，微信关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进入掌上医院我要挂号骨科，门诊位置门诊 1A 区3号诊室，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8点到12点，下午14:30到17:30，预约咨询电话0518-8582-7076。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充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
3: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